0: 这样的小鸟，然后他带着他来做一场很奇妙又刺激的什么、
1: 森林之旅。
0: 去旅途当中，这个欧拜呢，他
1: 发挥了想象力，
0: 帮助了许多的动物。
1: 是的，
0: 醒来之后，欧拜他又会决定说，我到底要画什么呢？
1: 是。那透过故事的叙述啊，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学到简单而且很重要的句型或是单词，那可以学习如何继续描述啊动物以及表达一些动作。那透过绘本内的图画啊，像是
0: 我们在石头上看到的裂缝，
1: 是的，
0: 或者是绳子上的小火苗，
1: 没错。
0: 那其实在教学的当中啊，我们也可以去引导我们的小朋友可以发挥自己的创意，
1: 动手画画。
0: 那不如我们现在就赶紧跟着巴桑哥哥和阿威姐姐在空中一起
1: 读绘本。
0: 现在就让我们先休息一下，晚点进入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在这个休息的时间，也欢迎大家上网搜寻
1: 竹语一乐园中的绘本平台，
0: 找到本集的绘本《森林之旅》，
1: 一起线上线下共同学习，一起读绘本。

0: 欢迎回到我们的第一单元
1: 神话小学堂。
0: 那今天第一单元我们要阅读的故事绘本，阿歪姐姐，我们今天要念什么呢？
2: 我们今天要阅读的故事绘本是森林之旅。
0: 那待会呢就会由阿歪姐姐用塞夏族语读绘本，并且由巴桑哥哥用中文做翻译，让我们一起在空中
1: 读绘本。
2: 干嘛嘟嘟热Domingo dao hi ubai. So o am homo vanga gano.
0: 老师问 ,Ubai, 你要画什么
2: ?Ubai, ai ai, rai ga ga hui yan ido.
0: Ubai, 跑进森林里。
2: Ubai, shahuro, aha ga wa a.
0: Ubai, 看见一只鹿。
2: Lia kumusa, ya go da hu vang aha ga de ne.
0: 他说我来画个池塘吧。
2: 乌拜，我阿吉嘎嘎巴哈，拉迪亚马恩汉曼达尼拉。
0: 乌拜，鹿和小鸟，他们一起前进。
2: 乌拜，沙胡罗阿哈嘎瓦里山。
0: 乌拜，看见一只山猪。
2: 迪亚古木沙，亚古达胡邦嘎伊玛本拉盖索嘎。
0: 他说。我来画个裂缝吧。
2: 欧拜沙呼肉阿哈嘎古奥。
0: 欧拜看见一只老鹰。
2: 利亚古木沙，亚古达呼邦嘎哈布伊索嘎。
0: 他说：“我来画火苗吧。”
2: 欧拜沙呼肉嘎阿达什。
0: 欧拜看见悬崖。
2: 利亚古木沙，亚古达呼邦。
0: 他说：“我来画。”
2: 亚古达胡邦嘎比亚拉，
0: 我来画姑婆玉。
2: 嘎嘎灰燕金盖达吉达恩，乌拜玛亚盖，希尼因玛纳阿岛岸，嘎嘎巴哈玛亚盖。
0: 好漂亮的森林，乌拜说：“这是我的家。”小鸟说：“
2: 干嘛嘟嘟热，苏明乌道希乌拜。”说哦，俺和莫邦嘎干诺。
0: 老师问：“欧拜，你要画什么呢？”
2: 欧拜 ，discover， 亚古达和邦嘎瓦阿瓦里山，嘎嘎巴哈给印努嘎古娃娃答案。
0: 欧拜回答：“我来画鹿、山猪、小鸟和老鹰的家。”好的，我们的故事阅读就到这边。那各位听众朋友们，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进入到第二单元。

0: 欢迎回到第二单元
1: 足与我来说。
0: 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到了一位知名的泰雅族歌手，也是非常知名的广播人，曾宇成五爸。我们请五爸来跟大家自我介绍。
2: 我是小宇，大家好，主持人好。
3: 好，欢迎我们的五爸。
0: 那在今天呢，这个单元我们会透过阿威老师来教我们塞夏族的单词。
3: 是，
0: 那待会阿威老师，我们的进行要怎么进行呢？
3: 好，那等一下我们的进行方式很简单，由我呢会先念一遍单词，再换我们的小宇五爸念一次。
2: 好，
3: 再换我们的巴桑念一次。
0: 没问题。
3: 那最后呢，我们再一起与听众朋友们再念最后一次，所以我们会念四遍哦。
0: 好的。
3: 好，那我们就进入到学习单词的部分哦。
0: 好
3: 好，那我们第一个单词要学的主语是鹿，那鹿的主语要怎么说呢？要说成是哇啊
2: 哇啊
0: 哇啊
3: 哇啊。对，那哇啊，你有没有听到那个啊的那个声音？是不是很特别？
2: 嗯，
0: 对，这是什么音啊？
3: 那这个音呢，其实是跟其他族群的 A 很像，
2: 嗯，
3: 那只是A1 的音呢，它是由 A 然后再把它压扁成，就是把嘴型微张开，
2: 蝴蝶 A。
3: 对对对，哦，没错，就是那个蝴蝶 A 的那个发音，
2: 嗯，
3: 所以两个会有区分哦，
2: 嗯，
3: 对。那这样听得懂了吗？
2: 听得懂。
3: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学到第二个单词是瓦利善。
2: 瓦利善，
0: 瓦利善，
3: 瓦利善。那瓦利善的意思是山猪。那瓦利善这个构词呢很有趣哦，
2: 嗯，
3: 瓦利是山猪的那个獠牙，
2: 哦，
3: 对，
0: 哦，
3: 那加一个岸呢就会代表是状态或者是地方，那还会还有是名词，
2: 哦，
3: 对对对，嗯，那所以加一个岸呢就可以表示名物化的概念，所以瓦利善就是有獠牙的一个名词的话，就是称之为山猪。对，
0: 阿威老师，什么是名物化？
3: 名物化就是很简单，像是我们一个词汇，如果是动词的话，我们加上一个案啊，或者是各族群不太一样，
2: 嗯嗯，
3: 对，加上了那个后缀之后呢，那个单词就会从动词变成名词，所以就变成是名物化。
2: 哦，好像我们泰雅族加案是处所，对不对？
0: 对，
2: 巴桑老师。
0: 可是我们加那个定就会是名物化，定，嗯，什么案
2: 啊，嗯，
0: 对，
3: 是，
0: 所以我们打雁也有这样子的构词，像那个 devaha 是更新的意思，
2: 嗯，
0: 它是动词哦，
2: 嗯，
0: 可是我加定跟案的时候它变成后代
2: 哦，
0: 对，所以这个可能就是阿歪老师讲的这个名物化。
3: 是，
2: 嗯，
3: 对，
2: 了解。
3: 好，那学会了之后呢，我们要进入到第三个单词。第三个单词呢，我们要学的主语是叫老鹰，叫古奥，
2: 古奥，
0: 古奥，
3: 古奥。那古奥呢，就是一老鹰的意思。那老鹰呢，在塞夏族中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动物。那不知道在泰雅族是否也是这样子呢？
2: 我只知道老鹰叫瓜利，
0: 嗯，
3: 是，
0: 我听过好像老鹰有分雄鹰跟就是比较小只的一点，
3: 哦，
0: 我不知道塞夏族有吗？
3: 嗯，基本上我听到的也有分，但我们统称的话都是叫古奥，
0: 嗯，
3: 那最细分的呢就是还要再去做填调，
2: 嗯，
3: 对，还要再去做填调，所以才会比较知道。對，
2: 那阿威老师刚刚说老鹰对塞夏族来说是很重要的动物，它算是吉祥的吗？
3: 嗯，这个呢是算吉祥的，
2: 嗯嗯嗯，
3: 对。那塞夏族中的还有另外一个是五色鸟，
0: 嗯，
3: 好像跟泰雅族好像也有类似的，
2: 嗯嗯，
3: 那个是吗？巴桑老
2: 师，西利克，哦，
0: 西利克鸟，
3: 是西利克吗？
0: 不是五色鸟，
3: 哦，不是五色鸟，西利克鸟。反正我们在山去山上的时候啊，可能听到了鸟叫声，可能是咦不吉利，或者是听它的叫声就知道今天该不该上山，
2: 哦，
3: 或者是，
0: 哦，
3: 诶，今天该不该
0: 五色鸟，
2: 嗯，
3: 五色鸟，或是那个你们刚才说的那个
0: 西利克鸟，
3: 对，
2: 嗯，
0: 西利克鸟好像叫绿岩画眉，
3: 是是是，
2: 嗯，
3: 对，
2: 嗯，
3: 就是听有听多，就是这两个
0: 是
3: 听说是这两个，
2: 嗯，
3: 是是是，
0: 哎，嗯，那小雨你有听过老鹰对我们打雁有什么故事吗？我只有听过好像幻化成鹰的那个马尔瓜利的故事，就是说，
2: 哦，
0: 就是有人就是变成老鹰，
2: 嗯，
0: 对，
2: 嗯嗯嗯，
0: 那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在所有打雁的地区都是这样、嗯、是我曾经听过有一个耆老说，以前如果老鹰飞很低呀、啊、
2: 对、嗯，
0: 代表说今天不适合出猎。
2: 嗯嗯嗯，这也有听过。
0: 可是好像在其他族群，老鹰是很神圣的，
3: 是、嗯、
0: 就是鹰有挂老鹰的羽毛，那个台湾族它可以代表说这个人他的地位是怎么样，
2: 是
0: 对、嗯，所以你那个雄鹰的羽毛不行不行乱打。
2: 嗯嗯，
0: 对他们对这个是非常严谨的。
3: 嗯，
0: 对。好，谢谢阿歪老师。
2: 谢谢阿歪老师。
3: 好，那我们接下来要学的是第四个单词，那我们要学的是小鸟的说法。那这个说法呢，它是统称就是所有鸟类的说法。
0: 哦、
3: 对，那我先念一次哦。Gab gab ha,
2: gab gab hi,
0: gab gab ha,
3: gab gab ha。对，那这里呢 ，gab gab ha， 有没有看到后面呢、啊？就是听到后面的音，那个 a e 会拉长。
2: 嗯，
3: 因为塞夏语，我知道塞夏语中啦，就是我们会有一个类似像冒号的一个符号。
2: 嗯，
3: 那个是我们要把尾音的那个母音啊要拉长，所以看到那个冒号在哪一个母音后面呢？那那个母音就会拉长那个音、
2: 哦、
3: 对对对、嗯、那不知道你们泰雅族也有这个符号吗？
0: 打雁不太会有长音，可是唯一两个字母一个是 I、
3: 嗯、
0: I 的后面如果出现 Y 的话我会拉长、
3: 嗯、
0: 本来 E 变成 E、
3: 哦、
0: 那另外一个就是 U 的后面如果加 W、
3: 嗯、
0: 会变成本来 U 念 U 嘛、
3: 嗯、
0: 然后加了 W 会变成 U， 就是除了这两个之外、
3: 嗯、
0: 其他我好像没有看过有这个拉长的符号、
3: 嗯、
0: 对。那我知道打雁的这个字后面如果加一个喉塞音表示短音，
3: 嗯，
0: 所以我就是会快速结尾，
3: 嗯嗯嗯，
0: 对。
3: 那跟塞夏族其实是相近的，
0: 对，可能各个族群在表示长音、短音会不太一样的符号，
3: 是是是、嗯、对对对。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第五个单词，它的第五个单词呢叫做的呢
2: 的呢
0: 的呢
3: 的呢，那的呢的话是塞夏语的池塘的意思、
2: 嗯、
3: 那因为大家都知道塞夏族跟就是居住在南庄的塞夏族跟客家人是住得很相近、
2: 嗯、
3: 那所以呢我们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那个是跟客家人借词叫比痛
2: 比痛，
3: 对，比痛
0: 比痛，
3: 对。所以其实呢可以在塞夏族尤其是在南庄的地区这一块哦，你可以听到两种说法，应该是的呢，
2: 嗯
3: 啊，另外一个是比痛、
2: 嗯、
3: 对对对、哦、没错。
0: 所以你们有没有发现打雁好像也有一个字跟这个比痛很近，也是池塘
3: 哦，是哦，
0: 比洞、
2: 哦、比洞哦哦，池塘，嗯，
0: 哦，我一直以为这个比洞是泰雅语耶，原来它
2: 是
0: 借词，
2: 嗯，
3: 是嗯，
0: 因为其实在宜兰地区，宜兰没有不太有客家人，
3: 是
0: 宜兰那边就桃园也不会有讲比度，可是就是在新竹一带的打雁会讲比度这个字、
3: 嗯嗯嗯、是是是
0: 哦，所以比痛是客家语，
3: 客家语，对对对、
2: 哦、原来是这样，
3: 嗯，因为我一刚开始
0: 学到新知识了，
3: 对，一刚开始我也以为比痛就是塞夏语、
2: 嗯、
3: 那后来就是因为跟耆老多聊天呢，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它是客语介词、
2: 嗯、
3: 对，其实塞夏语尤其是偏南庄地区的很多单词除了是日语介词之外，我们还有客语介词、
2: 哦、
3: 对对对，所以就是去南庄的时候就可以就是听到塞夏语介词客语，所以就蛮有趣的，
2: 有趣，
3: 对对对。那再来的话我们要学第六个单词，那第六个单词是本拉盖，
0: 本拉盖，
3: 对，本拉盖。那本拉盖的话就是裂缝，那这里可以看拉盖的话是那种打破，
2: 嗯，
3: 对，
2: 嗯，
3: 那其实塞夏族中有很多个打破有的那个破裂的那个说法，那拉盖是自己自动破，
2: 哦，
3: 对，那像本拉盖的话它那个本呢就是有点裂的意思，但它没有完全的破的意思，
2: 哦，
3: 对对对，就是龟裂那种，
2: 嗯，
3: 对对对。那不知道打雁也是有其他那个破裂的说法吗？
0: 我们在讲东西裂成两半就是用 vega 嘛，
2: 哦 vega、嗯、
0: 那如果是讲衣服破掉叫 ga裂，
2: 嗯，
0: 那地板的那个裂又是另外一种说法，
3: 嗯，
0: 对，
3: 是
0: 地震的那个或干旱的地板那种皲裂，
2: 嗯，
0: 对，是不一样的，
2: 哦，
0: 对，所以我们可能如果说的裂可能会有这三种，
3: 是是是。 好，那接下来我们要进行到第七个单词。那第七个单词我们要学的是火的塞夏语。那火要怎么说呢？叫哈布伊，
2: 哈布伊，
0: 哈布伊，
3: 哈布伊。对，哈布伊的话，其实哈布伊是那个旧、比较古老的一个单词，
0: 古
3: 南岛语的单词汇。那像我们塞夏语叫哈布伊，那卑南语的话叫阿布伊。
2: 阿布伊，
3: 对
2: 啊，有听过。
3: 对对对，然后
0: 台湾语
3: 叫做沙布伊，
2: 沙布伊。
3: 对，然后你们的泰雅语、小语知道怎么说吗？哎，
0: 我们有一个字不是火啦，但是它跟、
2: 哦、对,
0: 对煮东西，我们是不是要用到火？
3: 是、嗯、
0: 在打雁就已经语义延伸成煮
3: 哦，
0: 哈布伊，
2: 哈布伊，对
0: 对，嗯，很酷哦。其实，在台湾的所有的这个南岛民族的语言里面都会有这个字，
3: 嗯，是。
0: 那因为火是我们共同的生活的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嗯、
3: 对对对，
0: 所以这种的就不太会变，
3: 嗯，
0: 对。所以虽然说到了泰雅族变就不是火的意思，
3: 嗯，
0: 可是你知道泰雅族叫布涅，
3: 布涅，
0: 那个涅一些语言学家说它其实也是一个词缀，
3: 嗯，
0: 对，所以哈布伊我把那个布伊保留了嘛，嗯嗯，再加涅。
3: 嗯，
0: 对，所以我们打雁里面最纯古，不是最古老，最纯古跟古语最接近的是汶水语，
2: 嗯，
0: 他们的语言里面这个字就还有保留。
3: 哦，
0: 对，
3: 原来是这样子。对，好，那我们要进入到第八个单词。那第八个单词是姑婆语。那姑婆语的塞夏语叫 Viara。那 Viara 呢是姑婆语。那不知道小姨知不知道还有另外一种跟姑婆语长得很像的，是不是是芋头？
2: 哦，
3: 对，那芋头的话，那我这里就顺便补充一下芋头的塞夏语。那芋头的塞夏语叫 Rogor。 对， Rogor，嗯，那这里的话 Rogor 因为它前面是 R 后面是 L， 所以一开始前面的话会有那种卷舌弹舌那个音，嗯，
2: 对对 对，
3: 那后来的那个 L 呢就是会有点上，对不对，
2: 嗯，
3: 没错。好，那今天我们要进入到第九个单词。那第九个单词是阿达什，
2: 阿达什，
0: 阿达什，
3: 阿达什。那阿达什呢是指那种在山上的悬崖峭壁，
2: 嗯，
3: 对，所以那个还有另外一种说法，但其实我们现在比较常说的就是阿达什，对，阿达什是悬崖，对对对。好，那我们讲最后一个单词喽。那最后一个单词是嘎嘎灰燕，
2: 嘎嘎灰燕，
0: 嘎嘎灰燕，
3: 嘎嘎灰燕。那嘎嘎灰燕是森林的意思。那嘎嘎灰燕呢，它这个构词就很有意思喽。就像刚刚前面就是我们有聊到，加一个岸或是会表示处所，
0: 是，
3: 对。那我们前面在重复那个 CVC 子音母音的话，会表示那个复数的意思，
2: 哦，
3: 对。因为原本嘎会呢是一棵树，就是树木，
2: 对
3: 对。如果重复了 CVC 前面的嘎的话呢，
2: 嗯，
3: 那就会变成很多棵树，
2: 嗯 嗯， 嗯，
3: 然后再加一个岸呢，那就是一个处所的地方，就变成嘎嘎灰燕，就是很多树的地方，就会变成森林，
2: 森林，
3: 哦，没错。
0: 所以小雨，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2: 嗯，
0: 刚刚讲哈布伊，我们是加叶变成补涅火，对不对？
2: 对，
0: 这个字你听他们的词根，
3: 嘎会
0: 嘎会加叶，
2: 嗯，
0: 嘎虎涅。
2: 哦，oh ，
0: 是不是也是一样的？
2: 好，
3: 哦，
0: 所以打雁有一个很特别的词缀，就是耶，在做整个跨语言比较的时候，
3: 嗯，
0: 我们其实抓得出来。
3: 嗯，
0: 我们
3: 是，
0: 而且他刚刚讲的 CV 重叠，那在我们打雁变什么？和拉会，
3: 嗯，
0: 加我们是不是会有的时候讲，如果要讲一整片森林，嗯，会讲和拉会，
2: 嗯嗯嗯，
0: 特别是在你们新竹地区，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就是他们的嘎嘎的概念。
2: 哦，
3: 对，
0: 就是我重叠我前面那个单字的前面的
2: 代表复数，
0: 对，表示复数，
3: 哦，对，
0: 所以拉记变了拉记，
2: 嗯嗯嗯，对。 我以前一直想说为什么要多讲那几个，
0: 没错，
2: 嗯，
0: 所以
2: 是
0: 感谢阿外老师，
2: 谢谢阿外老师，
3: 谢谢。
0: 那我们所有的 听众朋友刚刚应该也跟着我们的来宾学习到了许多关于这个塞夏族的这个单字，或者是我们的一些很深的知识。那我们再一次感谢阿威老师，也感谢小雨。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进入第三单元。

0: 帖。
1: 欢迎回到第三单元
0: 文化大补帖。
1: 那在这一个单元呢，我们一样邀请到我们的来宾曾宇成吴爸。我们先请吴爸来跟大家自我介绍。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我是小宇曾宇成吴爸马少。
3: 欢迎我们的吴爸。
1: 那我们先问一下吴爸，你现在在做的职业是？
2: 我现在是歌手，也是广播主持人。
3: 那小宇呢，我想问哦，那你是不是对你的主语非常的好呢？
2: 你说有自信吗？
3: 对，非常的有自信呢。
2: 我的老师把上老师在这里。
1: 我觉得是很强。
3: 那还想问小宇，就是之前呢，除了自己的母语之外，有没有学过塞夏族语啊？
2: 完全没有
3: 哎。完全没有接触吗？那刚才这样子学下来的心得是？
2: 我觉得好多变化哦，
3: 是
2: 很有趣，就是光是 S 这个字，就是好像大的 S 跟小的 S 的发音不一样，对不对？
3: 对，没错。那小的 S 就很像那个 TH 英文的 TH 念法
2: 哦，
3: 对。然后 S 大 S 的念法就跟一般的 S 的那个念法是一样的。
2: 可是我刚刚听老师念 S， 好像会有点卷舌，
3: 对，会有点嘶的那种声音。对，
1: 很难度，
3: 对，还好啦。
1: 好像我们打样就很就是一个音一个对照这样子，就是像 S 我们就没有分大小写，
2: 对对对对。可是打样也有它的难度，就是喉色音，
1: 对 Q，
2: 喉对喉色音，在我很大的时候才发得出来。
1: 我也是长大才会，小时候那个都会发成那个歌，
2: 对。
3: 就很难发音。
1: 好，那我们其实今天绘本里面有一直提到一个森林。
3: 是
1: 老师再教我们一次森林怎么说。
3: 森林叫做嘎嘎灰燕。
2: 嘎嘎灰燕，
3: 对，没错。
1: 好，那其实我们也知道刚刚小宇有介绍到说他是一个歌手，
3: 是，
1: 那其实他太谦虚了，其实是很有名的歌手。为什么呢？因为他有一个单曲，不知道你们有听过《Ging Wei Du No》？
3: 有
1: 是不是很多人 IG 都很喜欢配这首？
3: 对，没错，对。

0: 群文化发声、嗯、所以我的第一张专辑就出了全族语的专辑。
1: 对，
0: 那我那时候也在想说，哦，要人生第一支 MV， 我自己的 MV 啦，我要跑到哪里去拍呢？然后其实这支 MV 也是我的亲弟弟拍的、嗯、然后我就跟他讨论了一下，就说啊，就在家里山上的那个后面的森林好了，所以其实是算是在我们家的后面的森林、嗯、那一片就是刚好有一大片是阳光洒下来，我们去场刊的时候、嗯、觉得那边太美了，就很符合整首歌的氛围，所以就选择在森林里面拍。
1: 没错，
2: 原来是这
1: 样。而且在坚实地区啊，他们都是就是四周都是环山的。嗯，小雨他们的部落很漂亮。嗯，而且刚刚阿威老师是不是说你的族语好不好？
2: 对，
1: 族语不好还可以出全族语吗？
2: 没错，说的一点道理。
1: 对，
0: 没有啦，其实我的族语确实也是在要出专辑的这那几年当中、嗯、才去慢慢深造变得很好。以前都是、嗯、因为在部落的小学读书、嗯、还是会讲到族语嘛，
1: 对，
0: 但是那些就是很生活化的、嗯、很日常的，比如说妈娘妈咪啦、嗯、米妈啦、阿碧啦，这种睡觉吃饭洗澡这种很单纯的、嗯、但是真的到外，因为我刚刚说我有几年都在外面读书、嗯、就是跟我们的平地人母干一起读书嘛、嗯、
1: 对，
0: 然后就渐渐的就是也会有一些声音，就比如说你的口音怎么这样啊、嗯、就让我觉得讲族语这件事情是不是一件很尴尬的事情？
2: 是，
0: 慢慢慢慢，我就把这些语言收起来了。嗯，然后是要决定就是用音乐来为文化发声的时候，才重新再去深造我的母语。
1: 是，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2: 原来，那就是我们刚才读了这一本绘本是《森林之旅》呀。嗯，那我想要请问吧，尚哥哥，那森林有没有什么样的智慧呢？可不可以跟听众朋友们科普一下？
1: 我们打雁吗？
2: 对，没错。
1: 我觉得如果谈到森林的话，我脑中会出现的都是耆老讲的、嗯、就是因为我本身不太具有什么山林的智慧。 嗯， 嗯， 嗯，对，因为我其实是在都市长大的，那、嗯、这一些都是我回部落填调问出来。不过以前打山好像我这样子听下来，感觉山比较偏向男性的一个领域，或者是他的一个生活的范围。
0: 就像我们男生要上山打猎前，在山上山前要有一个入山仪式。
1: 对，嗯，就是代表说我们不知道其他族群，但是打雁就是会有一个很敬畏山林啊，或者是天与地之间，它是保持敬畏的心，在入山之前一定会有一个我们那边是叫做瓦邑，你们是瓦邑、
0: 嗯、好像
1: 就是说，就是我要上山之前、嗯、我要跟祖灵就是讲一下、
0: 哦、
1: 保佑我们这样子。嗯，对，那这个是其中一个山林智慧。
2: 是，
1: 那打雁具有非常丰富的，包含说男性的猎人他在山里面的时候，他知道说什么树可以怎么样，嗯，什么草可以怎么样，被蜜蜂叮了嘛？
0: 对，
1: 对，
2: 是。
1: 像我们这种的，现在去山上
2: 都认不出来什么是什么了。
0: 我妈妈前几天还跟我说，我跟你说今年会有几个台风，我说
1: 对、
0: 啊、你怎么算得出来？
1: 台风草，
0: 就说看那个叶子的折痕、嗯。
1: 对对对对对，
0: 台风草，对。
1: 而且这个屡试不爽哦、嗯，真的就是每次真的，因为前几年不是好一阵子都没有台风来吗？
2: 对，没错，
1: 他们真的都已经先预估说没有台风会来。嗯，可是有几次是台风那个真的有行程，然后也来台湾，结果突然不见嘛。
0: 对对对，
1: 那个台风，那个台风草上面真的就不会有折痕。
0: 对，很酷，很神奇。
1: 它的来的意思是说，就是说会进来，然后会造成什么？我不知道那个。可能那个植物真的很特别，不过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祖先跟这个大自然生活几千年累积起来的一个智慧。
2: 是，
1: 对，所以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打雁所知道的山林智慧。嗯，那不知道那个五爸。
0: 我听到的，因为我小时候有跟着爸爸去打猎、嗯、但是没有到猎场、嗯、
1: 是
0: 就是可能在车上等，然后我知道的是刚刚提到的入山仪式
1: 是、嗯、
0: 之外，就是可能好像大家要做一些比如说有动土仪式，只要有跟土地有关的、嗯、好像都会在就是再一次的跟我们的山神啊，我们说山神嘛，
1: 对，
0: 会再跟他就是做一些比如说倒一些小米酒，然后请耆老讲个话这样、嗯、然后我自己的经验的话，是我国小，因为我读的小学是部落的小学，那旁边其实就是山，
2: 是，
0: 然后我们的自然老社会老师很喜欢带我们上课的时候去爬山，嗯，然后以前我们就会在山里面去找一些植物，是老师指定你要找的植物，
2: 是、嗯、
0: 但是长大之后你回去那片森林的时候，你发现我觉

0: 可能是因为那叫什么生态的演变吗？嗯，让我再回去的时候，我发现山林不像以前那么的资源丰富，哦，可能也跟后来的这个可能人类的开发之类
1: 相
0: 关。所以我自己的经验会觉得我很怀念以前森林
2: 的
0: 样子。
2: 小时候的，
0: 嗯，对对对，
1: 嗯，是。那就是讲到森林啊，其实森林呢，啊，对于其他就是我们原住民啊，就是已经是一个，嗯，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2: 没错。
1: 对，那我想要问小雨，因为刚才小雨有介绍到那个他是来自尖石，
0: 对，
1: 对。那我想要问小雨，就是在尖石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像是生态旅游啊，还是什么等等，嗯，或是一些旅游观光呢，嗯？就是可不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分享？
0: 尖石其实这个名字叫做拿会嘛，
2: 没错。
0: 然后它其实最特别的地方就是尖石岩。如果有来过尖石的，嗯，因为我们尖石命名就是我们的尖石桥头旁边就有两块大石头。
1: 是
0: 我小时候有听过这个故事，嗯，但是每一个人、每一个家、每一户家或者是每一个村落的说法都不太一样。我自己听到的是，我小时候就住在尖石大桥的前面，嗯，然后我们就问老人家说，为什么那个石头要叫做尖石，嗯？然后我们的地名怎么来的？他就说很酷哦，以前其实因为那个两个石头的中间就是的绿，就是河流，
2: 对，
0: 嗯，然后一个是大的石头，一个是比较小的石头，
1: 是
2: 是。
0: 然后就听老人家讲说，你知道吗？那两个石头以前是在一起的，他们是一家人。
1: 哦，
0: 然后是因为台风，然后把他们就是坚实的那一块主石岩呢是男生，嗯，然后你仔细看他的样子，有点就是有点沉思的样子。
1: 嗯，
0: 就是然后对面那个就是妈妈跟小朋友讲，嗯，然后就说他们两个呢是因为台风的关系被冲刷然后分开的，
1: 哦，
0: 然后我是听过这个，所以坚实是，嗯，如果你有来到这个地方的话一定要看一下它的岩石的美，因为我不知道它，嗯，不确定它会保存个几年，
1: 哦，对没错。
0: 对，然后再来的话比较多观光客会去比如说青蛙石，
1: 嗯，
0: 还有一个天空步道，
1: 哦，
0: 对，然后再往上其实更多人知道是在后山一点的司马库斯，
1: 嗯，是
0: 就是巨木群那边，
2: 没错，
0: 对，那边很多民宿，然后也有我们的这个因为我们原住民很多的基督教啦，天主教啊，圣耶稣教，对，然后再往我部落那边有一个数码天空跟薰衣草森林，嗯，
1: 是，
0: 对，我大概知道的，我可能没有像观光客那么知道全部的坚持的那个景点，因为自己就住在那边嘛，你不可能说每个景点都要去踩过，嗯，
1: 没错，
2: 可是坚持这几年真的非常，他们的观光做得非常好，
1: 嗯，
2: 特别是对于一些汉族的朋友啊，或者是其他外地，包含我自己，我好喜欢去坚持露营，
1: 嗯，
2: 他们的那个露营业者都把他们的包含，然后例如说我在做跟原住民相关的，
1: 是
2: 我就会有一系列原住民的那个手作课程，
0: 哦，对对对对对，
2: 然后我就可以一整天就待在那边，然后就是晚上，嗯，他们也帮你准备好食材哦，对，
1: 这么，
2: 然后你就懒人露营，
0: 嗯，对对
2: 对,
0: 对。
2: 那如果你想要带亲子的，他们那边也有，我暑假去的，就是他有整个水上的那种充气的很大哦，不是说像小的那种，
1: 嗯，
2: 对，所以我觉得尖石是近几年非常非常多游客就是在做
1: 是
2: 想要到森林里啊，
1: 嗯，
2: 去做这种疗愈之旅的时候，
1: 嗯，
2: 的首选地，
1: 嗯，
2: 所以可以推荐给我们的这个听众朋友。
0: 法尚老师刚刚提到露营区，
2: 对，
0: 另外想补充温泉其实对于尖石是也是蛮知名的一个， 对,
2: 對，
1: 嗯，
0: 很多观光客像我们家自己也有温泉，所以就是
2: 工商一下，工商一下那个
1: 工商时间
0: 先不要了，最近没有那么多时间。
2: OK，
0: 就欢迎大家来尖石，因为可能大家来尖石前会先经过内湾，可能比较会停留在那边。
1: 对对。
0: 但如果你愿意再往里面走走，可以来到尖石。
2: 没错，越往里面走会越发现不一样的美。
0: 真的，
1: 对，没错。
2: 真的，我每次去那个尖石的时候，我虽然内湾都会有很多游客，都会塞车，
0: 对，真的
1: 没错。
2: 但是你往里面走，你就会慢慢，前山跟后山又是不一样的风情，哦，
0: 没错没错。
2: 对，虽然可能路程有一点远，过了余老之后，到了余老，你就会觉得很豁然开朗。
0: 对，余老是我们最高的地方，
2: 对，它可以整个俯瞰另一区，就是后山区跟
0: 前
2: 山区，
0: 嗯，
1: 是
0: 那边的视线很漂亮。很多人在可能每年冬天那边会有时候会
2: 下雪，
0: 就会去那边观景台看，
1: 哦，是。
2: OK。 所以我们今天真的非常感谢小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谢谢。
1: 那最后呢，我们的节目呢就要进入尾声了。那刚才呢，小雨也分享了很多关于坚实的那些活动，就是一些森林的旅游啊。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吗，就可以去坚实走一趟。那接下来就谢谢我们的小雨，
0: 谢谢阿伟老师，
2: 谢谢小雨，
0: 谢谢
2: 老师，
1: 拜拜
0: 拜拜。
1: 今天非常开心分享了竹语一乐园的绘本，
2: 再次感谢财团法人原住民族语言研究发展基金会提供的台湾原住民族绘本。
1: 今天我们的绘本故事也分享完了，如果你们喜欢把桑哥哥和阿外姐姐阅读绘本的话，一定要来我们的
2: FB 粉丝专页按赞分享。再次感谢您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播出
1: FM 89.3 全景广播电台，
2: 每周
1: 日早安时间
2: 8点到9点
1: 播出的
2: Lucky Googling 爱读书。我是打燕的巴桑哥哥，
1: 我是赛夏族的阿外姐姐，
2: 期待我们下周日空中相见咯。斯嘎嘎达啦，
1: 比阿万，拜拜。

0: Aki sa ku de ho yai mu sa kma lup va vao nia u ji ma lu mu yi.
1: Ya ko ta hu bang a ha ka de ne.
2: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老家节目嘎哇，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 伊达萨布盖达，尤其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2: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3: 老弟，古古令，爱读。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都元银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呦，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大家好，我是纳兹。
0: 纳兹，你有听过毕卡索吧？
1: 当然呢、啊、毕卡索是这么有名的画家。
0: 你怎么说有这种艺术涵养了？
1: 因为国小都要上啊。
0: 哦，原来，那你有听过原住民的毕卡索吗？
1: 哎，原住民怎么会有毕卡索的问题？
0: 原住民的毕卡索呢，就是铁木亚沙老师的美称，表示呢，他的画风呢，跟毕卡索一样，色彩鲜艳，需要用心领会的方式去欣赏。嗯。
1: 哎、欸，真的很特别。那铁木老师应该就是名校的美术教授咯。
0: 嗯，这个你就答错了。
1: 好、
0: oh. 嗯，会想要向铁木老师学习的原因吼，就是因为他不是美术出身，他不是科班出身哦，没有很高的学历，听说他是做了一场梦之后就变得很会画画呢。
1: 那铁木老师他应该就是那种做梦获得超能力的那种感觉吧，突然就会画画了。
0: 对，很厉害哦。哎，比获得超能力还厉害，
1: 真的。
0: 也是因为这场梦哦，让他开始用绘画传承文化。究竟是怎么梦的呢？
1: 对呀、啊、好想知道哦。
0: 对呀、啊、能够让老师哦不断创作，不断的画画等等，就邀请铁木亚沙老师来分享喽。

0: 欢迎收听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1: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0: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1: 多元银世代，
0: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哎吼，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1: 大家好，我是娜姿。
0: 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艺术家哦。
1: 对啊，他是说是这个台湾的毕卡索。
0: 哦，台湾的毕卡索。哎呦，可是我看过他画的画作哦，也蛮富含童趣的呢。嗯，是不是这位艺术家心智上面，不能说心智啦，是他的心境上面还富含着童年的那些情绪在
1: 哦。好哦，
0: 那这位老师艺术家是谁呢？那我们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跟我们听众朋友打声招呼咯。
2: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新北市乌来乡，现在叫做乌来村哦，叫铁木雅沙。那不是你们讲的毕卡索，是毕卡丘。
1: 毕卡丘
0: 是不是
1: 好可爱哦？
0: 老师是不是心情上面都保持着
1: 童心？
2: 还是阿嫂不要叫毕卡索，是要叫毕卡丘，比较可爱。
0: 好，那我们大家就称你皮卡丘老师。
2: 对
0: 、老师，你是来自于乌来村嘛？哈。
2: 对，
0: 你们乌来村到底有什么特色？我们只知道乌来有瀑布，有那个乐园，
1: 还有缆车。
0: 那你觉得你们乌来村还有什么样的特色吗？除了一个皮卡丘老师之外，
2: 乌来本身的特色是一个温泉。乌来本来就是叫做温泉，原住民的话叫做乌来，叫吉鲁。
0: 吉鲁，
2: 它的特色就是一个温泉。然后我们这边是泰雅族人。然后大家是生活都很平凡很平素，那欢迎有空观众可以到乌来去走一走。
0: 好，那我们在那个乌来村的时候也会随时随地看到老师的作品吗？
2: 有，你们进山的时候两侧的墙壁都可以看到我画的画。
1: 哇、wow.
2: 对，我都是画我们原住民以及传统的生活奇境。
0: 所以
2: 观光客一进到乌来就可以看到我们乌来的生活的一些生活上的形态啊，老人家年轻人里面还有一些掺杂的故事。
0: 哇，那真正的乌来特色是老师的画作啦，不是温泉。
1: 马老师你有看过那个吗？老师的画作。
0: 我上一次去另外一位来宾的店里有看到老师画作，画布农族的那个一幅画，跟阿美族的。哇、
1: 啊、
0: 那看起来就好可爱哦。
1: 而且它的色彩很鲜艳耶。老师你是有学习过画画吗？还是怎么学习的？
2: 有关这个问题我真的很难给你回答呢，因为我也不是说画图起家的啦。那我是半路上在2000年的时候才开始画的，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一场梦境叫我把祖灵画下来，所以我一直画到现在。
0: 哇，一个梦境就让你开启了绘画之路。老师你本身就有天赋吧？
2: 说真的，我真的是爱调皮然后不爱读书的，所以说那个时候根本没有心可以画图了。你真的不会画、
0: 老师我们
2: 常弄进叫我把它画下来，那我就尝试，那就画到现在。
0: 老师我们很好奇呢，你的梦是里面是在讲什么？你还记得吗？
2: 梦境就是祖灵有我的祖灵就是阿公阿嬷，或许大家都不相信有祖灵啦，但是我自己有体验到，每次做梦到祖灵叫我画图，然后我就勉为其难就一直画到现在。
0: 哦，真的？那老师你还记不记得你第一幅画是画什么？因为你梦醒之后，那你第一幅画是画什么呢？
2: 哦，就是画一幅。祖灵就是左右边一个是阿公一个是阿嬷，一个是抽的烟斗，然后一个是拿着我们原住民的那个长矛， 上山打猎，就是一幅。现在这幅画是挂到我们那个人民局的正门口。
0: 这个是你小时候看到的阿嬷他们阿公阿嬷的生活的场景，是不是？
2: 没有错啊，我就是这样慢慢的一直给它画下去，然后就是把我们原住民的特色，把它用心把它画上去，自然就呈现下来了。
1: 老师，那我想问，就是祖灵在梦里面的时候有教你要怎么去画画吗？
2: 没有呢，他只是说你认真的把我们两个的就是好像是说神态把它画下来，对我有帮助，然后叫我一直传承下去，我就很莫名其妙的很自然的就一直传承，目前一直在传承就是泰雅族的文化。然后其他像阿美族啊，或是还有一些布农族啊、台湾族啊，我就也是随性的就一直画下去啊。
0: 不是阿美族的祖灵也托梦给你吧？
2: 没有啦，是泰雅族啦。那只不过是我对原住民越来越喜欢，所以说有些人请我画阿美族啊，或者布农族的，或是达悟族的，我都可以画出来。
0: 哇，那老师你真的厉害呢！可是你画的画风哦，真的就很可爱，就像你的皮卡丘的外号一样。你是怎么样？因为我们一般看到祖灵托梦画的画都是很真实，但是你的就真的带点让童趣，可以让年轻人去接受，而且是现代的一个风格呢。你怎么去改变这样的一个想法的？
2: 就是在传统记忆里面，我们老人家的生活体态，还有以前阿姨啊姐姐在舞蹈之中，那我就把它印象在头脑的印象，然后慢慢的把它放到我的桌面上。
0: 那老师会跳舞吗？
2: 不会呢，最大的失败是不会跳舞，会唱歌啦。
0: 哇，那就是重点了，对不对？如果待会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还想要听一下你的歌声，可以吗？
2: 不要了，等一下要唱到那个八大雄的那个给我放进去，那不太好吧？
0: 哎呀，怎么会呢？把祖灵的梦境把我放进去，放进我的脑海里面，也不一样的意思啊，是不是？对呀、啊，你看你都可以这样子信手拈来画一画。
1: 老师，那你从2000年之后就开始一直画画吗？那在这个之后当中，你有去可能去精进学习，就是你在绘画上的技术吗？
2: 其实我要去学的太多了，但是都没有机会啊。所以说，我就不断的到原乡去逛逛，去看看一些老人家留下来的东西。
0: 那老师，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你到其他部落去的时候，印象最深刻的一个记忆，或是让你难忘的一些事情？然后、
2: 那个最深刻的倒是没有啦，但是有碰过人家跟我讲了一句话，说我画的图为什么眼睛跑到下面，然后耳朵跑到右边，然后怎么看起来就是那么好看，我也不懂啊。
0: 我觉得那个就是你的画又略带点抽象，对不对？
2: 就见仁见智啊。但是你不喜欢别人就喜欢，你越喜欢别人又不喜欢，那种感觉。
0: 听说老师很喜欢钓虾，你在钓虾当中有没有触发你的灵感？
2: 哦，当然有啊，钓起来还可以画虾子呢。
0: 真的哦？
2: 对啊。
0: 那你有在边钓虾边画作过吗？
2: 没有啦，那么多钓客，我是来钓虾的，每一个人钓到虾池里面，那还得了？
0: 可以画到那个什么，他们那个每个人钓上来的那个兴奋感跟表情，还有没有钓到的那个失落感的样子、
2: 下次你来，欢迎你们来。
0: 哎呦，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陪着老师钓虾一下。但是我们最主要还是要先讲一下你的画作嘛，对呀、啊。
1: 老师，那你通常创作的灵感都是从哪里来的？还是说就是从那个你去原乡拜访？
2: 几乎都是到原乡去走一走，然后再不跟老人家聊聊天，哦，然后老人家会口述给我听，比如说去打猎，然后打什么猎，然后去哪里。然后他们有碰到什么情境，然后我就把它印象放到脑袋里面，然后回来的时候有时候画图，比如说哎晚上去打飞鼠啊，对不对、哦、那我就把飞鼠的心态画下来啊，然后还有画山猪，那我比较不建议说哪个什么弓箭啊哪个刀这样血淋淋的杀猪这样哦，那这个我就省略了，我只是印象让人知道我们原住民有在传统的礼仪当中有在打猎物这样。
0: 你们那个泰雅族啊有很多种文化嘛，吼、哦、那阿美族也有，布农族也有，你说你都会去询问这些耆老，他们都是用族语跟你分享吗？因为你要深入了解一些文化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比较年纪长一点的长辈才能说出他们的文化内容。
2: 有啊，我们有的时候用族语在沟通的时候，因为我比较晚辈嘛，那个可能有些族语我是听不进去听不懂，但是有一些听不懂，那我会慢慢的用他们的口述，或是说在族语里面进去，我也顺便把那个族语把它学会，那旁边也有人会指导说哎，刚刚阿公讲的是什么，然后我就讲说哦，比如说我常常跟原住民的老人家讲话，他说你讲的不标准，哎，我教你怎么讲哦，他说啊你是泰雅族不会讲，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台北生活很久不好意思这样
0: 啊，所以老师又学习其他族群的语言哦。
2: 对呀、啊，所以说，你看哦，我们传统的文化，这个我们的母语，我自己都忘得快还给祖灵了，我真的有一点愧对祖灵。
1: 老师，我发现你还要把那个杯，就是你会在杯子上面画画，这很有特色哎。你当时怎么会想到会做这方面的文创呢？
2: 哦，这个哈、哦，经过我想了很多。方法，因为我策展过，我展览过，哦，比如说画我们原住民的图，哦，我有展览过，但是大家都欣赏，只会欣赏，但是你要传承这个文化，他们放到脑袋中，哦，比如说汉人啊，国外的人，只放到头脑里面，然后他带不走。那后来我就想了一想，我该怎么样把我们文化哈、哦，传统文化让每一个是。比如说在日本啊、美国啊、各个国家都可以看得到，了解我们的文化。那个时候我就想说，为什么台湾人都马克杯啊、盘子都可以画，可以画他们喜欢的花或山画水。后来我就奇想，我就努力把它画到这个马克杯或者小茶杯啊或盘子上面。所以这个是我当初的初衷，就是要把它完成。没有想到现在，我的马克杯、我的杯子，还有小茶杯，很热销
0: 、哦，
2: 很多人会给我购买，那我就达到我的传承。这样你有了解明白吗？
0: 了解，所以老师是透过生活周遭的物品，我们最常会拿到的马克杯、吃饭用的杯盘这些，来用画来传承我们。泰雅族的文化，甚至于我们其他族群的文化哦，哇，老师你真的是那个头脑转得很快呢，而且让大家随时随地都可以取得得到，透过画来了解哦。老师，你已经画了多少年了呢？
2: 我2000年画到现在啊，
0: 2000年，
2: 看看已经几年了，
1: 25年
0: 呢。
2: 对呀、啊，我那上个前两个月还韩国还买了200个那个小茶杯，那我很开心啊，这把我们泰雅族的文化 也拿到韩国去了，你知道我多开心，不是钱的问题，
0: 嗯，
2: 也不是价值观的问题，是我一定很努力把文化传承可以到很多国家去了，这个是我最开心的地方。
1: 老师，那你现在有在收学生吗？
2: 哦，学生曾经是有人民局，我有在教课，然后教到后面很像可能是太难了吧，这些学生都一直，我怎么讲呢，毅力不够，所以说到现在开课的话比较已经中断了，不过还是有人断断续续会来我这边上课，要个别这个指导。
0: 哦，这样也是很可惜呢，没有人传承你的绘画技术，还是你的家人有呢？
2: 啊，我的家人哦，我的家人很鼓励我，他们拿笔是会画抖，也画不下去啊，所以小孩子没有传承到。
0: 哎呦，很可惜，没有人可以传承他的技术。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再来回头跟老师继续聊聊他的画作喽。

0: 欢迎回到快乐联播网 FM 八九点三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八点到十点播出的
0: 多元银世代
1: 阿公阿嬷你最厉害，你好，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大家好，我是那姿。
1: 前一段呢，我们听到老师的作品后，那个小杯杯已经都发行在
0: 韩国
1: 还有其他国家，只可惜要传承他技术的人越来越少了，但是没关系，我们老师还很年轻，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老师的画作，我们就慢慢期待有新的下一代来学习老师的画作。
0: 没错，
1: 老师从小生活在很多观光客的部落，你觉得对于传承文化会不会影响啊？
2: 不会啊，他只会看我的作品嘛。
1: 那你小时候呢？小时候就有作品了吗？
2: 小时候也是一直跟老人家那么聊天啊，然后知道他们的生活，然后把它印象起来，就可以想象到说，我要画什么画什么，很自然就画到这些上面。
1: 那老师，你小时候有没有去那个？我记得小时候要去搭那个小火车的时候，那个游客中心那边都会有我们的姨娜阿姨，还有哥哥姐姐们在那边跳舞嘛。你有参与过吗？
2: 对对对对，没有错。我小时候就是常常跟日本观光客、跟美国观光客在那边交流。我们小孩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小，也可以跟他们学习很多，到国外的一些，反正交流啦，不会英文用笔的也知道啊。
1: 老师，你都说那时候观光客有日本人呐、有美国人呐、或是甚至韩国人或香港人，那时候你跟他们有学习到语言吗？还是说你会用日语跟他们沟通？
2: 有啊，多少都会学一点啊，像日语啊、英文啊，那个只是普通的啦，礼貌上的都还 OK。
1: 现在还记得吗？那几句
2: 当然还可以啦，可以交流啦。有的时候回到乌来去的时候，还是会碰到观光客啊。
1: 那你干嘛？那你用
2: 还会交流一下？
1: 你用日语跟我们问好吗？或者是我爱你这样？
2: 爱是的路，
1: 哎对，
2: 爱是的路 ，I love you。
1: 耶，是不是这个是最贴切的？我爱乌来哦，我爱族人，I love you， 爱是的路，这就很棒了。
2: 我也爱你们啊！
1: 当然，我们也爱你。
0: 老师，那你是如何就是把文化透过画画去传达出去的？
2: 这个就是困难度啦，因为我们不会行销啦，那就是很多店家会给我买就是这些产品，然后在他们店里面销售啊，比如说二航下啊，或是屏东文化园区啊，还有花博啊，还有在乌来本身，酋长之家，有好几个店啊，都在卖我的一些陶瓷那个生活用品。
1: 哦，那老师在他们在批这些，不能说批啦，他们在订购这些你的画作的时候产品的时候，你都会先跟他们上过课，讲述一下你画作里面的意涵吗？跟这个文化的意涵吗？
2: 这一定会的啊。而且我的作品都是独一无二的，完全都是手工绘画的，不是说用机器可以生产出来的。
1: 就是没有第二个双胞胎就对了哈。
2: 对，所以说是全部都是独一无二。
1: 哇，那真的
2: 我记得我有一年拿到大陆去，他们很受欢迎，然后我不知道第一天就销售完毕了。我们有原住民的朋友想要跟我学习的话，我愿意无条件不用收费可以教他们。
1: 哦，那我们的纳兹可以吗？我们纳兹
2: 没有问题，只要有心只要有心就可以了。
1: 哇，我们这个纳兹很活泼好动爱唱歌又爱跳舞，就不晓得拿画笔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沉得住气。老师，你可以受得了吗？这样的学生，
2: 我有爱心。
1: 哇啊，
0: 包容
1: 哦，老师的爱心很大，可以包容你。
2: 对，
1: 哦、
2: 我不会生气啊，我说我很少生气，我遇到事情不会生气。
1: 我真的很怕你哦，他真坐不住，你带他去钓钓虾，然后顺便在钓虾场画作呢，这样就更麻烦喽。
2: 我先教他怎么画虾。
1: 哦，
0: 偏拓印的。
1: 哎、欸，那虾真的很难画呢，它的触须跟它的这些那个，它那个身躯哈，哇，这个是最难的一个画作吧？
2: 不会
1: 的，
2: 差不多，一二三四五六七，十二个动作就可以画一只虾了。
1: 十二个
0: 动
1: 作，这个比跳舞还要难呢，我觉得。
2: 如果是要画灰鼠，只要画五个三角形，就可以画一只灰鼠了。
0: 哇
1: 啊哇，就是五个三角形哦！哎、
2: 啊
1: 欸，老师，这个是不是还有那个数学力学呀、啊？几何函数吗？
0: 几何图形？
2: 没有，我画图画到最后都要用数学去衡量，它才可以。构图，
1: 哇，老师，那这样你是不是在那个数学方面哦？哇，很也是很厉害。
2: 因为我以前画图每次都接不上来呀、
1: 啊，
2: 接不上来的话就前功尽弃了。你画了两个小时，结果到最后一笔的时候接不上来，哇，那是最痛苦的时候。所以说要变成要有数学的观念，把它融合进去。就可以完成
1: 哦，也就是说，你画了画着画着，然后理出一个画图的一个原理出现，就是要函数学的三角函数等等之类的，才能把这个图构造完成。
2: 对呀、啊，对，哎，就是慢慢的这样一步一步的，然后再算一下它的双数还是偶数，把它完整。
1: 你厉害。
0: 老师，我想跟你聊聊，就是你画画前的生活经验。那老师，你是什么时候离开部落到外地去工作的、
2: 啊？哦，我也可以叫那个流浪人啊。我很喜欢到这边待一下，那边待一下。那我可以看到很多特色，然后也可以沉浸自己。所以说，我到外地就是为我的想法。哦，这边待个两年，那边待个三年。然后这样的话，对自己的心境也是不同，
1: 真的很符合你艺术家的性格呢，到处漂泊。那你还记不记得你出社会第一份工作是做什么？
2: 第一个，我18岁就出社会了，我跑远洋。
1: 哇，很少听过泰雅族的跑远洋呢，除非你是住在南澳。
2: 没有，我当初国中毕业，我讲说家里很穷，
1: 哦、
2: 然后就跑远洋，然后跑两年回来要当兵嘛、嗯、那第一桶金就是先买房子。对，
1: 哇、哦、真的远洋的人、哦、如果 会守得住、哦、一回来就真的会有就可以自产了。所以老师，那时候你的脑筋就已经会理财了呢？
2: 不是理财，是家庭的环境所逼啊、
1: 嗯、
2: 我也想上高中，我也想上大学啊，可是家里真的不是、嗯、环境不是很好，
1: 嗯，
2: 所以我偷偷的就跑去跑船回来，父母亲很难过很伤心啊、我说我不会再跑了。那我第一桶金就赚了四十几万，就在新店就买房子，然后就去当兵。
1: 你第一个国家是去哪里靠岸的时候？
2: 那个第我去过日本、西德、东德、西德、日本，就是这样，远洋这样这两年就知道到几个国家，我也忘了有好几个地方了、啊。
1: 哇，两年就跑了这么多国家，哇，你真的阅历也是很丰富呢。
2: 可是我没有上岸啊，你上岸要花钱啊。
1: 上岸，
2: 所以我一直待到船上啊，一直回到高雄，就回来回到家里，不然。一桶金就没有了，你上岸就钱都花光了。
1: 诱惑很多，而且又是在没有去过的国家。那好，那老师当时啊，对原住民有很深的，你们那个年代啦，你们那个时候，很多人对原住民有很深的歧视吗？而且你又跑船一定是跟汉人嘛？
2: 有啊，也有原住民啊。
1: 嗯，
2: 我在船上就有我们有四个原住民，那其他都是汉人，
1: 那
2: 很辛苦啊。
1: 那会不会因为我们是原住民身份，然后在船上，然后受到东家还有其他同事的排挤，或是都要求你们做太比较辛苦的事情，都让你们做啊？
2: 应该我感觉不会的，因为我们原住民都很勤劳啊，在船上东家怎么讲我们就怎么做啊，都还好哎。我记得我当船员跟当兵差不多哎，也很好过啊。
1: 应该是你的人缘很好吧，你的性格好，所以可以跟大家打成
2: 一片。只要人家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就好了，人家叫我去加油我就去加油，叫我捞鱼我就捞鱼，叫我到冷冻那个冷藏室我就去冷藏室，就这样啊，听话就好了。
1: 真的主灵有保佑你呢吼。
2: 我也要感谢主灵啊。
0: 老师，那你会觉得现在大社会对原住民还有歧视的情况吗？
2: 应该不会吧，现在进公教人员对我们原住民也是蛮尊重的，应该还好吧。
1: 那老师，2000年开始画画，然后年轻的时候18岁就离乡背井去跑船哦。那你看你现在作品又在享誉国际了，那老师有规划要画到几岁吗？
2: 画到不能动为止啊，可以尽量看有没有新的作品，慢慢的把它生出来啊。
1: 那未来还有规划吗？
2: 没有啊，就也退休啦，对不对？就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啦，
1: 过着惬意的生活。今天灵感来了，我就拿笔来画一画，来记录一下。今天没有灵感呢，我就去游山玩水，钓钓虾，找找朋友聊聊天哦。
2: 继续当流浪人。
1: 哎呦，你一直说流浪人，你这个皮卡丘是会不会太可爱了？
2: 可能下个礼拜又要去花莲啊、台中啊，再去流浪一周啊，但是又回来了。
1: 哦，应该不是去流浪了，是寻找你的灵感了哈。
2: 当流浪人不错，真的，我心情又很平静，然后又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1: 好的，你看，现在我们应该要向老师学习一样哈。虽然老师是说用流浪，但是我觉得流浪当中包含很多意思。我们在流浪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保持学习的心态去看所有的事物，会让你有想象不到的收获。今天我们很开心能够跟老师聊聊，跟听众朋友分享，也谢谢老师咯。谢谢，
2: 感恩，希望有听到广播的节目的欢迎你们到屋来玩，或者到我工作室走一走。
1: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
2: 好的，大家平安哦。
1: 平安
2: 好，平安，再见。好，平安。

那个我们的后辈，我们的晚辈哈、哦，非常鼓励你们哦，来找老师啊、哦，来跟老师学画，啊、哦，那学画画的小朋友哈、哦，绝对不会学坏，而且不是因为是说学画图哦，就是穷鬼，不是这样，所以说我鼓励我们的这个晚辈哈、哦，可以热爱哈、哦，在我们这个画画当中，哦，这样对自己也有气质，每天也会开开心心的。

0: 节目到了尾声，要跟朋友们说再会咯。
1: 别忘了要持续锁定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
0: 在快乐联播网 FM89.3 台北全景广播电台，
1: 每周日早上8点到10点播出的
0: 都元银世代。
1: 我是阿美族的马耀，
0: 我是那只，
1: 拜拜阿赖
0: 无你呢。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6: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足厉害呢。
5: 甲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1: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婚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10:00。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0: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4: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上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足厉害呢。
13: 甲等你才知咧。
1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6: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戆心戆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7: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2: 现在时间11:00。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婚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老的啊，这也是红灯，不能走啦。
2: 哎呦，不要紧啦，但这也没车经过啦。哎呦呀，
3: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要看前红灯，前灯才会使走。
2: 哦，好加载，差一点也让车弄到，以后咱不能看没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要等到车灯才能走吼。
4: 过车路不能靠靠撞，一定要遵守前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跟危险哦。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高高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平湖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法律之前，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也一样。精神卫生法修法对于精神病患是否强制住院，该以专家参审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权团体代表与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佳且有温度的处遇，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与人权，让司法更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屏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洋，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洋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洋，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要寄挂号，
10: 要寄什么呢？
9: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1: 帮我操作啦。
10: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9: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10: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9: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10: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2: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13: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12: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3: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2: 阿公，你真厉害呢。
13: 噶等你才知咧。
1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5: 现在时间12点整。
16: 呼呼呼呼呼
17: 呼呼呼！要找到娃娃快乐屋，你必须要喊呼呼呼！娃娃快乐屋有温柔的阿布斯姐姐，喜欢帮助人的拉虎，还有顽皮可爱的乌顿猴子。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听故事，学族语，一起去冒险！呼呼呼！
18: 娃娃快乐屋，
19: 娃娃快乐屋，
17: 娃娃快乐屋，在这里快乐学习哦！这里是 FM 89.3台北全景广播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作播出。

0: 胡咪桑娃娃们，你们好啊！我是阿布斯姐姐，今天我们又要一起出发去冒险喽。你听，森林是不是正在呼唤我们呢？是不是好像说，快来快来，我们需要帮忙？我们今天的目的啊，是 Valas 河畔，那里曾经是小动物们最喜欢隼号游泳、洗澡、唱歌的地方哦。河水清澈，鱼儿快乐地游来游去。可是最近听说 Valas 河畔变得又脏又臭，河水也变得浑浊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呢？我们要一起去调查看看哦。
1: 我准备好了，我带了毛巾、水壶，还有香蕉。
0: 乌杜，你真的什么都带了耶。那拉虎呢，你准备好了吗？
2: 我要戴耳朵听鱼讲话。
1: 好好好，那我要戴耳朵听行犯垃圾讲话好了。
3: 好啦，不管行犯垃圾会不会讲话，我们都要用心观察，用智慧帮忙。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找出让 Valas 河畔变脏的原因，并且帮助动物们恢复 Valas 河畔的快乐生活哦。这次的任务还要找一朵神秘宝物花 Libok， 听说它能让大自然恢复元气，变得更干净哦。在进去森林之前，阿布斯姐姐要先来教大家等会我们闯关会用到的族语哦。首先第一个，垃圾，垃圾的布农菌群语叫做醒外，醒外。第二个，螃蟹，螃蟹的布农菌群语叫做嘎嘎浪，嘎嘎浪。第三个是河流，河流的布农菌群语叫做 Vahlas， Vahlas。 第四个是游泳，游泳的布农菌群语叫做隼号，隼号。小朋友们，你们也准备好了吗？就跟着我们一起启动娃娃快乐冒险任务吧。 Let's go！

0: 在快乐森林的东南角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小河，名字叫做 Ballas 河畔。这条河原本清澈见底，水里住着好多好多快乐的水中朋友，有小鱼、小蝌蚪，还有一群特别爱干净的螃蟹嘎嘎浪家族。可是就在不久前，巴拉斯河畔变得不一样了。有一天早上，老螃蟹嘎嘎浪正要从家里出门打扫，他突然发现水变臭了。他的家门口竟然堆满了洗饭垃圾，有塑胶袋、破掉的瓶子、泡面盒，还一根牙刷。
1: Oh no！
2: 是谁的牙刷？怎么会放在这里呀？
0: 嘎嘎浪螃蟹气得胡子都翘起来，他小心地用钳子把垃圾夹开，还踩到一团黏黏的泡泡糖。这时小鱼们也来了，他们拍着水面说：
3: 哎呦，我昨天看到一只蝌蚪卡在塑胶袋里，差点游不出去嘞。
0: 螃蟹嘎嘎浪皱着眉摇摇头，他从来没有看过这么多洗饭垃圾一起出现在河里。他叫来了整个河畔的动物代表们，大家开了一场 Ballas 河畔紧急会议。在会议上，小鹿说他最近常看到人类来野餐，吃完就把洗饭垃圾乱丢。松鼠说他在树上发现好多果皮和吸管飞到河边，而青蛙先生则慢慢地说：
4: 我听我阿公说，这个时候也许可以找寻传说中的宝物花里布瓦。
5: 宝物花里布瓦？那是什么样的花？
4: 传说中，里布瓦是一种藏在森林深处的花，只有真正想守护自然、愿意合作清理环境的人，才有机会找到它。听说，只要找到里布瓦，它就会散发出清洁能量，帮助整个地方恢复清新与生命力。
5: 哦，太好了！那我们赶快去找这个神秘的宝什么花。
0: 但动物们此时却鸦雀无声，无助地看着彼此，因为他们没有信心能够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布瓦。突然，布杜小松鼠举起一根树枝说：
6: 我知道谁可以帮忙，快乐屋的冒险小队，就是阿布斯姐姐、拉虎和乌董，他们什么都不怕，还会解谜、讲俗语、找宝物。
0: 大家听完后一致通过，派出螃蟹嘎嘎浪去找冒险小队求救。
5: 有人在家吗？我是 Ballas 河畔的螃蟹嘎嘎浪，我们需要帮忙。
7: 哎，嘎嘎浪螃蟹，是你呀？怎么气喘呼呼的？
5: 水变脏了，洗饭垃圾一堆，小鱼快哭了，我需要你们帮忙找神秘宝物什么花礼物，让瓦拉斯河畔回来。
8: 螃蟹嘎嘎浪，别哭，我们会帮助你的。
9: 哦，真是太难过了，要是我住的河变臭，我也会想哭。
7: 这听起来是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我们一定要帮忙。
5: 哦，那就拜托你们了，我在瓦拉斯河畔等你们。
7: 娃娃们准备好了吗？跟着我们一起出发，我们一起帮助嘎嘎浪螃蟹 找回干净的 Vaglas 河畔，找到神秘宝物花礼吧，让森林恢复元气吧。 Let's go!
9: Let's go!
0: 欢迎来到谜语森林，这里有一位年纪已经超过1000岁的神木爷爷。他有点调皮，要是想要进入谜语森林，神木爷爷就会出谜题，只要全部答对，神木爷爷才会让你通过哟。哎，有脚步声传来，神木爷爷要出动了。

0: 这里有点可怕。
1: 别担心了，拉户，我们一起走就不会怕了。你看，前面呢就是谜语森林的入口咯。
2: 米虎米桑，孩子们，我等你们很久了。
1: 米虎米桑，长老，我们是为了帮助森林而来的，我们想要找到神秘宝物花里布啊。
2: 要走向里布啊，必须先通过我的谜语考验。准备好了吗？
0: 我准备好了。
3: 请出谜语吧，看我的大脑闪闪发亮。
2: 好，第一题。我有很多脚，走路横着爬，住在河边岩石下，你一靠近我就会躲起来。哈哈，我是谁呢？
1: 娃娃们，你们猜到答案了吗？是住在河岸的，会横着爬，还会躲起来。你们想想看，是谁呢？
0: 我知道，我知道，是螃蟹。
2: 答对了，就是我们的嘎嘎当。
1: 那我们就一起来学一次这个单词哦，大家大声的跟我一起念：嘎嘎当，
0: 嘎嘎当，
1: 嘎嘎当，
0: 嘎嘎当。
2: 好，第二题来了。我会唱歌，会跳舞，有时冷，有时暖，从山上流下来，穿过大地，滋养万物。你可以洗澡，也可以游泳。我是谁呢？
1: 娃娃们，这一题有点难呢。我们一起来帮拉虎想一想：会流，也可以游泳，还从山上下来。你知道是什么吗？
0: 河流。
3: 对，就是瓦拉斯河流。
2: 答对了，就是瓦拉斯。
1: 大家跟我一起念一次河流哦。瓦拉斯，
0: 瓦拉斯，
1: 瓦拉斯，
0: 瓦拉斯。
2: 你们果然是有心的孩子。最后一题了哦，要更小心了哦。我在水里最自在，会踢腿，会漂浮，有时也会玩水球。你学会我就不怕河流了。我是什么？
1: 娃娃们，这一次不要急哦，大家一起来猜看看。在水里活动，会踢脚，漂浮的是什么呢？
0: 是游泳，我最喜欢游泳了。
3: 是游泳，损耗。
1: 娃娃们，我们大声一起说一次：损耗，
0: 损耗，
1: 损耗，
0: 损耗。
2: 你们三题都答对了，果然是心中充满关爱与智慧的孩子们啊！现在就告诉你们下一站。你们会找到一间隐藏在森林深处的小屋，那是快乐长老屋。里面住着 Horas Valis， 他知道 Libach 的秘密。
3: Horas Valis， 我们要来咯，快点要等我们哦。

娃娃们听到这悦耳的歌声吗？听到了歌声，也就是来到了快乐长老屋咯。有一位很会讲布农族语的 Hulas Valis， 也就是 Valis 长老，会在这里把关，测试娃娃们有没有认真学族语。娃娃们快来，跟着冒险小队一起敲

0: 米虎米三，孩子们来了呀！我等你们等到太阳都打瞌睡了。
1: Las Palis， 我们来了！哇，你这里好漂亮哦！
2: 你这里好香哦！
3: 哎，这里比我家还舒服耶！我可以住一晚吗？
0: 我懂，你会被我家的老猫搔痒到笑醒哦！来来来，坐下来。喝点小米茶，你们是为了李博来的吧？
1: 是的，乌拉斯巴利斯，我们想要帮助嘎嘎浪，也想要学更多的族语。
0: 想要找到李博，得先认识几个关键的族语词汇，这些词藏着我们和自然相处的智慧。孩子们，准备好要学习了吗？
4: 我准备好了。
3: 我连笔记本都准备好了。
0: 第一个词是垃圾，在布农族语中我们说 sinvail， 垃圾啊是我们要学习怎么处理的朋友，不能乱丢，要分好收好。大家一起来念一次 sinvail
4: sinvail。
3: 哦，我记得了，这是新犯，乱丢垃圾会让嘎嘎浪生气哦。
0: 下一个词是我们的老朋友，螃蟹，嘎嘎浪，你们已经答过谜语咯，还记得吗？
4: 记得是横着走路的嘎嘎浪。
1: 没错，那就让我们多念一次吧，嘎嘎浪，
4: 嘎嘎浪。
1: 嘎嘎浪，
4: 嘎嘎浪，
0: 很好。现在第三个词是森林的命脉，河流，主语是 vahlas。
3: vahlas 是可以损耗的地方耶。
1: 对对对，损耗是什么意思啊？
4: 十九年我最喜欢玩水了。
0: 老虎真会学。那我们把四个词再复习一次：垃圾 ，sinvail， 螃蟹 ，gagalang， 河流 ，vahlas， 游泳 ，sunhal， 学会这些词，你们才能通过下一个挑战，在通往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巴的路上，有一条透明的小溪，叫做竹鱼小溪。小溪上有一座看不见的桥，只有说对竹语的人才能让桥现身。
1: 哇哦，主语真的是一把魔法钥匙呢！谢谢 Las Valleys， 那我们出发吧，娃娃们 ，Let's go！
0: 等你们找到李博后，记得回来喝茶告诉我哦。乌尼娜，祝你们！

0: 森林里有一条很特别的小溪，在清澈见底的水中可以看到很多个闪亮亮的布农族语单词，就像小鱼一样在溪里游来游去。不过这座小溪竟然没有桥，没有桥要如何走到对岸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呢？
1: 娃娃们别急，我是魔法桥，我只是暂时消失了，要把我召唤出来就必须答对我的谜题，就会让你们过桥继续寻找神秘宝物花里布。
2: 怎么我一走上去就掉脚了啦？这座桥是假的哦。
3: 这个就是虎拉斯法利说的族语小溪上的魔法桥哦，必须要答对族语谜语才能让桥合起来。
4: 那我们会掉下去吗？
3: 不用怕啦，只要我们一起努力说对族语，小溪就会帮我们搭起桥来哦。
1: 第一题，我的出现会让森林生气，也让动物哭泣，你乱丢我就出现，请用布农郡群语说出我是什么。
3: 娃娃们，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是我们这几天都看到的会让 Valas 河流变脏，会让嘎嘎浪生病的东西。
4: 我知道是垃圾。
3: 对，那族语该怎么说呢？我们一起念一次。
5: 醒外，
1: 恭喜你们正确答案。第二题，我住在河边石缝中，横着走路，最怕看到垃圾，小朋友们最爱画我，请用布农郡群语说出我是谁。
3: 老虎老虎，你还记得红红的横着走的那一个动物吗？
4: 是嘎嘎浪，就是螃蟹。
3: 太棒了，那我们再念一次族语哦，一起来。嘎嘎浪，
2: 嘎嘎浪。
1: 恭喜你们正确答案。第三题，你可以在我身上玩水漂浮，也可以学会呼吸和勇气，请说出我的族语。
3: 娃娃们，还记得我们一起在河里玩水的那个动作吗？你在水里飘啊飘啊，那是什么呢？
2: 准浩，游泳超快的。
3: 说得真好，大家再一起念一次。准浩，
2: 准浩。
1: 恭喜你们都答对了，现在也露出全部的桥面，你们可以通过了。
3: 你们好棒，娃娃们，学会族语就是最勇敢的力量呢。
0: 不好了，是捣蛋鬼萨古出现了。娃娃们，冒险小队需要大家一起帮忙，只要答对问题，捣蛋鬼萨古就不能捣蛋了。

0: 图勒飞走了啦，刚刚还在手上的。
1: 你们是在找这个吗？这张地图看起来好有趣哦，我就借来玩玩看啦。
2: 傻姑，你又来捣蛋了，我们要靠这张地图去帮助森林还有嘎嘎浪，你不能随便拿走啦。
1: 哼，你们每次都说帮这个帮那个，我也想玩游戏嘛。不过嘛，如果你们答得出我出的三个谜题，我就把地图还给你们哦。
0: 哦，又来了，你怎么老爱考我们题目了？
1: 因为考题最好玩呀，还可以听你们念错主语，我最喜欢啦。
3: 哼，我们都学会了，不会念错了。
1: 来来来，第一题来了。我有一种坏习惯，会让河流不开心，让动物生病。我不是玩具，也不能吃，请用不能主语说出我的名字。
2: 娃娃们，这一题我们在 Hulas Valleys 那里有学过哟。想想看，哪个东西乱丢会让森林生病？那是什么呢？
3: 是垃圾。
0: 对了，主语是辛外。
1: 哼，第一题答对了啦。不过这还太简单了，我们继续。第二题，要你们演出来哦，不会只会说吧？我在水里会踢腿，会漂浮。小朋友常常在夏天跟我玩，我是什么？
3: 损耗游泳。
0: 我在水里飘，我在水里飘，损耗。
2: 哇哦，说的真好哎！娃娃们，你们也来跟我们说一次，损耗，
0: 损耗。
1: 可恶，又答对了。好啦好啦，我再想一题超级难的。这题比较难哦。我是森林的好朋友，会唱歌，会流动，也会帮助动物喝水洗澡。你们要用不能主语说出来哦，而且要三个人一起念出来才算数。
2: 乌冬拉虎，准备好了吗？
3: 我记得是八。
0: 是 Vahlas， 快一起说
4: Vahlas。
5: 你们都好厉害，都答对了，我都没乐子了啦。
2: 谢谢你陪我们玩 So good， 但你要记得帮助别人保护森林也很好玩哦。
1: 嗯，我有点懂了，好吧，地图还给你们吧。
3: 好啊，你要乖乖哦。

冒险小队按照地图的指引，来到了一片开阔的草地。草地中央盛开着一朵闪着金白色光芒的花，那正是传说中的神秘宝物花李卦。这朵花不仅美丽，更有着神奇的魔力，能够传递爱与力量。

0: 好像在对我们笑耶。
1: 这就是森林的宝物，神秘宝物花 Lipbox， 代表进化、关心与修复的力量哦。
2: 当神秘宝物花 Lipbox 的花粉随风飘散，河流 Falas 的水声突然变得清亮了，远方传来螃蟹嘎嘎浪的声音。
3: 哦，好多人变干净了，我们可以回家了。
4: 哇，真的变回来了耶！我以前以为醒发垃圾丢一点没关系，原来会让大家都不舒服。
1: 对呀，每一小块醒发垃圾堆积起来就会伤害大自然。沙古，愿意和我们一起守护森林吗？
4: 我可以试试看啦。
0: 太好了，那你就从今天开始当我们的森林守护小助手吧。
5: 我也要帮忙捡醒发垃圾。
1: 拉虎，你今天学会了俗语，也帮助了嘎嘎浪，还勇敢回答了挑战的问题。我们要颁发今天的
6: 俗语小勇士徽章。
5: 耶，我有勋章，我有徽章了。

0: 哇哦，每一朵花，每一条河流，每一只小动物都是我们的家人。当我们学习用语言和自然说话，用行动保护环境，这个世界就会回报我们最温柔的笑容。
1: 下次我们还可以来冒险吗？
2: 当然可以哦，我们还有好多徽章要收集了。
3: 不过乌杜，等等回到娃娃快乐屋，垃圾还会随地乱丢吗？
4: 不会的，家里的环境也要保护好，垃圾我会丢到垃圾桶，不会再乱丢咯。
0: 今天呢，我们学到了垃圾要怎么说呢？
5: 请问。
0: 很棒哦，娃娃们，我们大声的一起说
5: 请问。
0: 那螃蟹要怎么说呢？
5: 嘎嘎浪。
0: 好的，娃娃们大声的一起说出来，
5: 嘎嘎浪。
0: 那河流的族语要怎么说呢？
5: Valas。
0: 娃娃们一起大声的说出来，
5: Valas。
0: 最后游泳呢，你们还记得吗？
5: 损耗。
0: 我们大声的一起说出来，
5: 损耗。
0: 除了要复习族语之外，回家以后我们帮爸爸妈妈一起捡一样垃圾，并且说一次
5: 请问。
0: 我们下次再见咯，乌丽娜，
5: 乌丽娜。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里底嘞？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侯民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要寄挂号，
4: 要寄什么呢？
3: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5: 帮我操作啦。
4: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3: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4: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6: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4: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8: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夏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1: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2: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4: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6: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0: 大家好，我是阿华，欢迎收听咱今日的节目。第一路位啊，那是准讲有人提刀吼，要来给你挑衅，要来给你伤害。这个时阵，你爱安怎做呢？是爱造气呢，还是你甲反击？但是反击的时阵，你又怕打死他。那这一些过程到底算不算正当防卫？欢迎瑞军国际法律事务所尤杰律师。最近真无闲哦，只是阿哥去到安尼。欢迎尤律师。
1: 谢谢花哥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0: 好，尤律师，这跌落的有没有被挑衅过啊？
1: 当然有啊。
0: 哇，那是真正跌落的有人家倒下来给你挑衅，到底安怎处理？这个新闻是伫个台中哦，讲一个68岁的查甫开一只车，甲一个35岁的少年人发生着纠纷啦。结果这名68岁的这个年长者提刀倒来。哦，还直接在车哦门边攻击这名叶姓男子哦，造成对方手臂受伤。啊，攻击完之后，伊就回头走回伊的车顶啊。然后呢，这个少年人吼、哦、就这样从他的车上冲出来，徒手呢，把这个哦68岁哦这个人啊驾驶啊给他打倒在地上。哦，然后呢？送医治疗后，这名男子5天后伤势恶化身亡。啊，罗伯在死者家属去委任律师来提告啦。
1: 是，
0: 尤律师啊，跨界的代级，我们平常不是有在说几个叫做正当防卫吗？哎，正当防卫好像不是会当用在任何所在。
1: 对，其实哦，正当防卫跟有另外的概念也好、很像，也叫紧急避难。其实两个基本上是类似的法律概念哈。其实也不信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制度存在的习惯哈。我相信正当防卫大家可以理解啦哈、啊，今天有人要跟你抬哦，你不可能乖乖的啊，那我让你打嘛，或者我让你杀嘛、对不对？你可以做出一些防卫自己权益的动作，这个是没有问题。
0: 好、尤律师，我插个话哈、
1: 对，
0: 如果正当防卫的话，用法律来恐吓他。你干嘛？这个时阵干没护？没护啊！看开，这个法律嘛，我都保护伊啊。
1: 对，正当防卫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说现在有一个不法的侵害针对你，你可以用适当的手段去反击，来保护自己。因为就像王哥你刚刚讲诶，王哥，事后我刚来狗，你干没护？没护啊嘛、法律又不是验尸官，对不对？所以当然你可以针对他的不法，你可以排除现在不法的侵害啊。重点是你正当防卫，可是。你想想看哦，很多争执一定是事出必有因，对不对？所以如果你一直都主张正当防卫的话，
0: 对，
1: 好、那其实社会秩序会大乱，就像说哦，我们常讲的哈、你可不可以自力救济？法院准不准？法律准不准许你自力救济？譬如说这辆看不紧，好、我也在招去你刀哈，给伊刀来对有搭几物件，给搬走不？
0: 好像不会这样嘞，
1: 对，好像不可以嘛。
0: 起码租屋纠纷就追啊，还房东嘛，我们刚刚随便进入别人家，
1: 对，现在很多租霸了钱，
0: 对，
1: 就是这样产生的嘛，
0: 对，
1: 对不对？所以说，法律权限其实原则上是不允许你自力救济的，但是在某些现实的不法侵害的话是可以的，所以原则上，如果说今天这个案例哦，这个行车的纠纷，如果说当时这个李姓男子哦，真的是有攻击这个前面的那个年轻人齁，那年轻这个等于说这阿伯如果真的攻击这年轻人，造成这年轻人有现实不法侵害的话，年轻人做这个反击齁，那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齁，那当然如果说啦齁，反击的手段也要适度。齁，你不可以说齁，他打你一巴掌齁，你就把他的手给剁下来。
0: 不行
1: 嘛。不行嘛。
0: 我刚才在讲用叫做比例原则。
1: 对，其实也是同样的概念。
0: 嘿，
1: 其实同样的概念齁，也是同样的概念。而且这个案子打给了我讲，其实这我觉得大家有一个很好的讨论点的去讲齁。好，假设说真的齁，这个阿伯去攻击这个男生的时候，这个男生就实施正当防卫齁，不小心把他打死的，那这男生要不要负刑责？对不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讨论的点。
0: 对
1: 不对？那其实呢，我刚刚这跟民情也是有点社会的风气也是有点不太一样。你也讲今天今天是美国，我前一两个月看一个新闻，有这类警察，他们警长他受访，记者就问他说，你是不是故意碾死那个嫌犯？那个警长说，对，我们就是故意碾死他的啊，你们千万不要对警察，因为他可能对警察开枪，攻击警察，那警长，对，我们就是故意把他碾死的。 所以千万不要攻击警察。
0: 所以在美国这个东西看看警察是你跟攻击警察真危险。
1: 对。
0: 但是在台湾攻击警察没有想要跑给警察追也没问题。
1: 对。你说在台湾你看攻击警察有没有
0: 没事。
1: 到时候会被警察到时候警察会被家属质疑说你是不是执法过当。对不对都是这样子。
0: 哎、这两国的这个文化不敢看。
1: 对。啊当然也是有个根本的问题了去攻因为美国可以持枪嘛。
0: 嗯，
1: 所以他们本来就是比较危险
0: 啊，对对
1: 对，
0: 对
1: 不对哈？啊，台湾是比台湾虽然说枪也是有，但是不是那么大啦啦的，
0: 不是那么普遍，
1: 不是那么普遍哈、嗯。所以说这个当然是有点民情不一样。可是我要讲的是讲哈，正当防卫不是不行，
0: 嗯
1: 哦，但是在台湾来讲的话，其实普遍来讲，它的要件还是限缩的比较严格，对，
0: 哦、所以讲。针对这个行车纠纷的代志，都律师在讲吼，真正的关键是不是有反击？但是讲反击那一刻危险还在不在？因为如果有人拿刀朝你走过来，你可不可以打他？
1: 嗯，
0: 对
1: 对，
0: 那他是说当然可以啊，
1: 是，
0: 哎，是安尼嘛，
1: 没有错哈。如果真的已经有一个人拿着刀，
0: 嗯，
1: 已经你现场的判断他就是要攻击你的，
0: 是危险的，
1: 对，是危险的，你当然可以反击。哦、只不过说你反击的方式、哦、是要到什么样的程度、
0: 嗯
1: 哦、或者是说你反击、哦、反击的那个时间点也要有所拿捏、哦、譬如说他今天过来了你反击方式可能有很多种、哦、你可能就是把他刀子打掉、
0: 嗯
1: 哦、或是把他绊倒、哦、
0: 看看这两项
1: 或者是把他刀子抢过来
0: 看这三项是第一目前是无啥有可能，
1: 对，
0: 惊都惊死啊，哪有可能安尼？
1: 对啊，另外就是说啊，当你把他刀子抢过来，我们进一步讨论时间点的问题。你要讲那个、啊、一个刀啊抢过来了啊，你可以再拿刀子，然后再反捅他一刀吗？
0: 不行啊，
1: 其实也不行，
0: 危险已经在变成你了嘛，
1: 对嘛哈。所以有时候其实我们讲正当防卫，其实你说难理解嘛，其实也不难理解。
0: 嗯嗯。
1: 好，我们讲就是适度、事实跟必要，
0: 有
1: 些那点啊。好、哦、啊，当然的是讲，我们要讲的是讲，其实那种事后诸葛，他没讲。
0: 嗯，
1: 好、
0: 嗯
1: 哦，你现场发生的状况可能只有一秒钟、两秒钟。那我们现在在讨论这个案例的时候，我们是每一格每一格，
0: 好像谈得很轻松，
1: 对，谈得很轻松，每一格每一格。
0: 但是在那个当下，其实
1: 就几秒钟的事情而已哈、哦，就几秒钟的事情而已、
0: 欸。那我问你啊，如果在法庭上，是不是讲法官会询问那个年轻人？哎啊，登东西先啊，你还需要修供之类不？
1: 对，会。
0: 哦
1: 他一定会问那个你今天那个实施正当防卫的行为人，他一定会问他说啊，你当下你的主观认定是什么？
0: 啊，压刀啊，给他攻击啊！你看，因为我有看到那个影片，他是有伤，
1: 已经划伤他的手了，
0: 划伤他的手了，但他已经转头要走回他车上，其实危险已经远离了嘛。
1: 对，其实危险，他顶多啦哈，应该是这样讲，他顶多他只能不让那个老翁离开现场，
0: 把他拉住，或。
1: 他不能攻击他，
0: 因为攻击在笑人家，他血气方刚啊，不然就往前跑，踢他一脚嘛。
1: 对，
0: 就
1: 把他踢倒在地嘛，哈、哦、啊！可是他已经倒地，还继续
0: 攻击
1: 他的头嘛，
0: 这样就是不算是正当防卫。
1: 我认为这样就不算正当防卫了啦。哦、
0: OK， 关于这个事情哦，不是说对方拿刀就可以一路打到底啦，因为刑法第23条规定，对于现在不法之侵害哦，为了保护自己或他人权利。嗯而做出的防卫行为原则上不罚，这些共享。
1: 就是讲哦，就是讲我们讲的哦，正当防卫的那个行为的话，
0: 嗯，
1: 其实它本质上它也是一个法律的侵害。好、哦，比如说他今天一个拿刀打来被来抬啊，对不
0: 对？
1: 哦，那你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0: 嗯，
1: 他会受伤嘛？
0: 他会啊，
1: 对不对？他可能流血、流鼻血什么的啊，这个。其实本质上这也是构成一个伤害行为的嘛。
0: 嗯，
1: 那这个伤害行为其实你就不会罚你，就不会被就不算是犯罪了，因为你在实施一个正当防卫。
0: 哎，那这样子法院怎么样去厘清你在攻击他的当下是跟对方是有一个所谓的对方有攻击你，阿伯拉对方是照给你家来攻击他，怎么样去厘清这个前后过程？
1: 哎，基本上哦，他如果说有像这个案件，他已经有人拍摄下来的嘛，这个就很明显，这就不用论了啊。如果说在没有拍摄情况的底下的一个情况，他们问双方，好、哦、问双方的，哎、欸，当下的发生情况是什么？
0: 哎、欸，他正在攻击我、欸，所以我打他。他说没啊，我的攻击完之后，我要回去，他才过来打我。 哦，这个与过去能加
1: 对，就是两件事情啊。这当然就是说看法官怎么认定的了。嗯，啊，其实，像这种案例，其实你也可以去看他攻击点在哪边。
0: 对，
1: 好、哦，譬如说哈、哦，如果两个人已经面对面的，好、哦、啊，你要反击的，其实基本上你的受伤面或是在正面，
0: 大概就是头嘛，
1: 对啊、
0: 胸部
1: 嘛，
0: 哈、哦哦、
1: 啊，如果说你是后面，他直接走，你是后面攻击，你大概受伤就在后面、
0: 就是哦。这个也可以来做厘清。
1: 对对对对对 对, 對、嗯。
0: OK， 好，那如果说。这个反击那一刻，其实危险如果还不在的话，通常是没得来说服法官啦、嗯。但最后啊，如果说这个鉴定确认啊，被害人他的死亡确实是殴打造成，嗯、而行为主观上只有伤害故意，没有杀人的故意，就可能进一步面对伤害致死的刑事责任，是不是这样？
1: 对，没有错哦，就是讲其实啦吼。我们讲，其实我们好像也讨论过，我们讲说犯罪的成立要有两个要件，嗯，第一个就是说你的客观的行为嘛，你有做这样的事情嘛，
0: 对，
1: 第二个是你主观的犯意嘛，
0: 犯意啊，
1: 对不对？就是说你到底你是不是有实施这个犯罪的故意嘛，
0: 啊，有啊，
1: 对不对？
0: 人拢有加油添醋，我就想要跟你抬起，但我袂当跟你讲啊，我讲我无啊，我就
1: 是、啊，但是我们讲的主观的犯意是存在你的脑袋里面，法官怎么可能知道？
0: 嗯、他会问你，
1: 对不对？所以他只能用。客观的行为去推论你主观的犯意嘛、
0: 哦，
1: 对不对？
0: 对、哦、对、哦、
1: 啊，这件事因为什么我会认为，虽然说那个老公最后死亡了嘛，嗯嗯、死亡的客观上就是一个伤害行为嘛，甚至一个杀人行为嘛，
0: 对，
1: 对不对？那可是你会成立到底成立伤害罪，嗯、还是成立杀人罪？这要看你主观犯意的有不同，
0: 哎，
1: 对不对？
0: 这样子杀人就是讲我本来就想要给你抬，那叫杀人，
1: 对，
0: 啊、这我想要给你伤害你啊，
1: 对，
0: 并没有要你死啊，
1: 对。所以说这时候应该就是我们讲的主观犯意就会让你这个构成哪一条罪就差很多咯、哦、啊可是主观犯意怎么去认定有时候不能认定啊我们只能用客观的事实客观的行为来认定那像这一件为什么因为这个男生他的事后有叫救护车嗯对不对
0: 哇
1: 好有这个年轻人有帮那个老公叫救护车但是看他倒地了好像已经情况有点不妙了一楼该有好像我记得是有一定有叫救护车了、啊、有没有急救我就不确定了、哦、但是他有叫救护车这个行为其实就可以认定就是说其实他并没有想要去杀死老翁、嗯、对不对从、啊、这个情况来看可以就可以推定说以主观上面的翻译扣零只有伤害好、嗯哦啊、没有杀人的故意
0: 好那尤律师伤害致死人已经死了
1: 对
0: 跟杀人致死
1: 对
0: 啊还有一个什么过失致死
1: 过失致死
0: 跟他跟谁没关
1: 系
0: 好 那这样子是有什么刑期的差别
1: 杀人的话嘛，哈、哦，杀人就是我们讲的杀人罪嘛，
0: 对，这个、我就去，我就是不让你死。
1: 对，啊，这就是死刑、无期徒刑的、啊，哈，哦，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哦，这是最重的嘛，哦、那过失致死，哦，过失致死其实就是五年的有期徒刑的、啊，因为比如说你，我们今天在那个什么，在路上，哈、
0: 哦，开车，
1: 开车不然干东西，这就是过失致死。
0: 过失致死，
1: 对啊，过失致死，因为你是过失，你不是主观的故意要导致这样的死亡结果，所以刑度上就会差很多，嗯，好、哦。然后伤害致死的、就是说你在实施一个伤害行为的时候
0: 你
1: 该
0: 报对我注意你死了
1: 对好、哦、啊为什么这个刑度其实如果我们讲一般伤害致死的话、嗯、其实这个刑度来讲的话其实它也算重它是
0: 重哦
1: 七年以上有期徒刑
0: 哎、哦欸、那这样跟你那个杀人是十年嘛是够差
1: 对对但是为什么因为它基本上它有个故意的行为故意伤害的行为啊其实我们讲的故意伤害行为跟故意杀人行为其实，在客观的上面是没有什么差别。比如我直接得我一个拿一个刀子，我要一刀捅下去。
0: 对
1: 啊，你觉得我是要故意伤害他，还是要杀死他？
0: 好像都有解释。
1: 好像对啊，都一样嘛，哈。所以为什么这两个刑度没有差很多？
0: 哦，
1: 对不
0: 对？
1: 哈，就是因为是这样子的原因的。
0: 那检方是有率同法医解剖，没有办法判断这名男子确切死因啊，要待报告出炉才会核发验尸证书报告。
1: 对，
0: 哈。那这名男子年轻的伤害的人、哦、以伤害罪50,000元交保、哦、那检方未变更强制处分全案朝伤害致死罪嫌侦办中
1: 对
0: 所以检方这个法官还是要有一个验尸报告
1: 对了就是说、哦、他可能现在厘清的死因是什么、嗯哦、因为现在可能死因会有两种一种就是说比如说这个男生这个年轻人个怕嘛、嗯啊、这对老翁斗起嘛倒在地上，那因为他是头部受伤死亡的嘛，所以他到底头部受伤是因为他倒地撞到地板，嗯，还是说因为 他已经倒地，他继续攻击他头部，造成他颅内出血死亡的。好、哦，这个其实那个验尸报告是可以去做这样的厘清的。
0: OK， 好，那另外一件事的这个年轻人50,000元交保，哎、欸，我玩空嘛，跟他舅舅啊，
1: 哎、欸，对啊，其实不高啦，就是说，因为我们讲的你，哎、欸，因为这个犯罪还在侦查当中，
0: 对哦、
1: 还没有审判嘛、嗯，对不对？啊，你要怎么样确保后面的审判是可以顺利的进行？嗯，啊，通常就是羁押嘛，对，或是限制住居，或是拒保嘛，
0: 对啊，
1: 这
0: 边。这
1: 个不用，就是这个就是缴保证金呐、啊。啊，如果说他今天真的后面的开庭他没有到，就没收他的保证金、
0: 啊。那个保证金买在国盘扣呢？
1: 啊，因为判断上这个人应该不会逃亡啦。
0: 哦，是爱先爱观判断的。
1: 对，就是他判断说这个人应该是没有逃亡的那个的疑虑啦。嗯、哦，毕竟这个犯罪是一个偶发的犯罪，
0: 是
1: 也不是一个什么我们讲的组织性犯罪啦，或者是经济犯罪啦。嗯、哦，判断说这个人逃亡的几率应该不高。嗯、哦，所以缴保金就可以了。
0: 好，今天非常欢迎哦，咱邀请伫桃园职业的瑞君国际法律事务所游杰恩律师啊，来跟大家聊，那是伫路有人家都要开始挑衅，到底要安怎处理？这段今天到这，休困一下，马上再回来。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一电梯哦。
1: 阿公，你足厉害呢。
2: 噶等你才知咧。
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4: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佮一直错。
5: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有依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4: 哈，拄啊佮听伊讲要开车呢。
5: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上。
6: 依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7: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欢迎各位来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阿华。面对着路的很尔济哦，有人要拿刀挑衅，有人要攻击你，怎么办呢？要不要当一个聪明的人哦，来远离这一个危险？欢迎尤律师。
13: 大家好，我是尤律师。
12: 好，所以啊，尤律师在路都有挑衅哦，给你离了吧，给你叫哦，还是人都来要叫你输赢，这款呢，到底要怎么办？哦，是有人说啦，哎，当卖路车的卖路车哦，再来有人说盲受起来，行车记录器保留，报警处理。
13: 对哦，
12: 因为你今天忍下来的可能不是一口气，甚至是几年的牢狱风险，或者是不是一死就是你死啦。
13: 对
12: 哦，就是这样子。
13: 其实台湾人很奇怪哦，台湾人其实咱讲，咱我常常觉得咱台湾人很善良，
12: 嗯，
13: 哦，温良恭俭让，
12: 哦，应该是安尼。
13: 哎，不过哦，这个情况好像手握方向盘，哎，哦，就会好像变了一个人的大概啊。当然最近有改善啦，哦，但是还是有那种很奇怪的情况，就是。
12: 所以咱普遍哦，比起来你也看，台湾人开车加欧洲人开车，加日本人开车。
13: 对，
12: 你感觉你台湾人了，
13: 对，
12: 就真的很怕这样，
13: 就怕，就这样就怕，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啊。大家路上好像都是很赶，也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很赶。好，时间呢？我说赶时间。好，啊，你去欧美，其实他们就是慢条斯理的在开，可能是因为
12: 欧洲太大，你够看到看嘛，刮无过分。
13: 对，好，我觉得有这样子的意味在了哈。啊，另外就是说，我们的生活的节奏也比较快，
12: 嗯，
13: 好，所以造成这样的现象。
12: 是。
13: 那我们一直讲说，就是说，其实你在路上哦，不需要去跟人家挑衅。好，我相信王哥，你也很多这样的经验的去讲。你可能当下你在开车，你不敢，那后面的人很敢，那他就会一直扒你，跟你闪灯。尤其你在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如果你稍微慢一点，后面就一直闪灯了。
12: 没有啊，如果说我按照我的规定，按照方式开哦，那通常我不太会理他啦。
13: 对啊，哈，哎，啊，问题就是说他就会，你不理他，就是他会一直闪嘛，你就会不舒服嘛。
12: 啊，
13: 对对，
12: 如果他真的一直闪，那了不起我就切个车。
13: 对嘛，
12: 哎，
13: 对，其实这样才是正常的做法。为什么哈？因为其实我们讲的哈，他 很快的超过你之后，哎，过没几秒，你就会再看到他了。
12: 哎，不是，其实有时候我就换个方式讲，我的许光可能，哎，会不会是他有什么急事？他们家怎么了？啊，我想按那的释怀啊嘛。那至少我可能就
13: 不用那么在意这些。我一说你不用在意那些事情，为什么呢？许光，其实他真的过去，他也快不了你几秒啦。
12: 对，
13: 对不对？你等一下就是一个红绿灯下来，你就看，哎，怎么这台车就是在我前面？
12: 啊，我干嘛好能停车哈？平安较要紧啦。但刚刚尤律师有讲到一个叫做过失致死，
13: 对，
12: 过失致死他的罪就比较低的，对不对？
13: 比较低，对。
12: OK， 那我跟你讲啊，这个在鹿港哦，哎，过去有发生一个车祸啦，讲一个八十九岁阿嬷无惊斑马线哦，惊跌倒，惊跌路，因为哦，他就这样穿过马路的时候被砂石车当场碾毙啦。但为什么？因为这个阿嬷惊在砂石车正前面，砂石车这么高，你如果靠它太近的话，你砂石车的司机根本就看不伊嘛。那当时是有涉嫌过失致死罪啦，
13: 对哦，
12: 都被法院审理后出现逆转，认定砂石车哦驾驶无罪哦，因为他这个认为这个时间算起来驾驶只有不到两秒的反应时间，加上妇人未依规定走斑马线。哦、那无让驾驶无法预料和防范、哦、所以判决驾驶无罪，全案仍可上诉。
13: 这个案件的情况我相信、啊、这个砂石车驾驶在撞到这个老妇人，他应该不是故意的、
12: 嗯
13: 哦、所以我们就不会从伤害罪或是杀人罪去侦办嘛、啊、他是过失致死嘛、哦、那我们讲的过失致死前提是要什么？你有过失嘛？
12: 失、
13: 哎啊、法院就认定说这个没有过失啦。
12: 那、啊、这样子也刚没说对阿嬷的判家属判决干嘛是不公平？
13: 对，其实这就看法官的想法、嗯、其实我跟曾经跟一个法官他有聊到，
12: 有喝酒吗？
13: 没有喝酒，
12: 没有喝酒，那怎么聊事情呢？
13: 我们就聊自己，就聊天，同学嘛，对吧？啊啊、他其实他的想法很简单，就觉得说，像在这种案件的时候，其实有一个人已经死亡了、嗯哦、你说他没有过失，他觉得他很难对家属交代，他会觉得人命关天或是死者为大。
12: 但你法律的不是以交代为主、啊、
13: 对。
12: 哦、
13: 所以他每次他会很挣扎、哦、他就觉得说他一定要把这个案件审到最极致。
12: 尤律师，那我问了、哦、有过失跟没过失会影响日后的所谓的赔偿了吗？
13: 有、
12: 哦、有哦，
13: 就是说你刑事的话就是我们讲的主观要件嘛、
12: 哎
13: 哦、那你民事赔偿就是你也是一样，你要有故意或是过失。
12: 那我这样就没有这个法官判起来无罪 啊，那我就免赔啊。
13: 对，原则上是不用赔。
12: 真的吗？
13: 对，
12: 啊，不用民事赔偿吗？
13: 也不用
12: 啊，
13: 哎，也不用。
12: 那
13: 对，所以说其实这时候，所以我才会说法官会有这样的纠结。
12: 那这样对阿嬷的家属情何以堪？
13: 对，但是因为我们现在砂石车基本上你开车的话会有那个强制险。好、哦、啊，至少这个强制险会理赔啦。
12: 没事啊，你买司机，今买人拢足强啊。你强制险还你的代志，你不来报。强制险两百万，大家拢知呀。你司机够另外个够丢两百万，好不好？
13: 对，
12: 对，不就这样子吗？
13: 对，现在很多是这样。强制险是国家，他们会认为是国家强制你保，所以是他们很奇怪的想法，就是认为强制险是国赔、欸，但是其实不是啦。
12: 你落地下个丢刮出来。
13: 对、啊，但是其实不是，因为强制险是谁在缴？我在缴的啊。对不对？强制险是驾驶人在缴的、
12: 啊，强制险只人家几千块呢。
13: 对啊，我的意思说，强制险既然这个保费是我在缴，
12: 嗯，
13: 好、哦，所以强制险赔给你的金额，其实也是算是我驾驶的金额。其实大家的想法要这样才是正确的。
12: OK 啊，所以这个驾驶去让阿嬷过失、哦、死亡，他无罪的话，他就可以刑事也没有，民事也没有，
13: 对，基本上是
12: 就可以全身而退吗？
13: 是
12: 哦，那全案可上诉起下面一说，
13: 过失致死罪他是一审法院判决无罪嘛？
12: 嗯、
13: 啊，可是我们讲的原则上这种案件是二级，哎、欸，因为他是轻罪啦、嗯、所以他是二审就确定的案件，
12: 对，
13: 所以他可以至少可以上诉到高院，
12: 对、哦，
13: 对，嗯、所以说到底后面最后面司法有没有认定他有没有过失，还要再经过一个省级的认定。
12: 那你认为阿嬷家属会再继续上诉吗？
13: 我认为是会，
12: 会啊、
13: 哦，一定是会
12: 的原因是啥？
13: 会的原因就是，因为基本上检察官已经起诉了嘛，
12: 嗯。
13: 至少说检察官认定他是有过失的嘛，
12: 嗯，
13: 对不对？只是法院认定没有过失嘛。
12: 对。
13: 那既然这样的话，表示说到底有没有过失，还是会有争议嘛，对不对？
12: 有可能，
13: 所以有可能，对，所以就有可能，这是有可能的。
12: 不用司机要占几箱两箱，按你都爱赔钱啊。
13: 对。
12: 啊，刑事嘞？
13: 刑事的话一样，
12: 嗯，
13: 好、哦，其实反而是哦，刑事有时候他是比较不认， 比较不管你几层，反正 你只要过失，基本上你就会沉罪。
12: 但会不会一颗？
13: 会
12: 会、
13: 啊，因为按后面的话判多重，就是看你主观上面你的过失到底几层，
12: 哦，
13: 对不对？哦、啊，只是你只要有，你就会沉罪，就会有罪。好、okay. 啊，有罪要判多重，就看你的过失程度有多重。
12: 好，那刚刚那个年轻人打死那个68岁的驾驶，那这个部分死亡的驾驶可以跟他求偿什么费用吗？
13: 可以哈、哦，就是说、哦、基本上因为他的一个故意的伤害行为导致一个人死亡嘛，哦、嗯嗯嗯，那他的这些权利原则上就会由他的继承人去继承，哦、嗯，那继承会可以请求什么样的损害？第一个就是他的丧葬费。
12: 丧葬
13: 啊，丧葬费嘛，
12: 大概十来万。
13: 哦、对啊，医疗没有，现在丧葬费其实法定定的蛮高的，几十万，
12: 几十万。
13: 嘿啊，好、哦，然后另外就是那个什么，你的医药费嘛、哦嗯，那可能医药费不会太高啦，好、
12: 哦，医药费难挑起啊。
13: 对啊，难挑起，那就不会太多了，
12: 几万块这样。
13: 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们讲的、哦，因为你的亲人死亡了嘛，你会有精神慰抚金，
12: 那大概几万块？
13: 其实大概几
12: 十
13: 大概四五十一个人。的人命大概四五十万差不多。
12: 四五，那你这样东凑西凑，姐妈又给几两爸爸。
13: 对对啊，另外还有一个我们讲的那个抚养费啊。好、哦，如果说他因为他可能因为他也在工作嘛，
12: 阿妈
13: 啊、哦，他还在工作，他可能有要抚养的人
12: 哦。
13: 啊，那个受抚养的人他就没有不能拿到这个抚养费的嘛，这个就是他的损害。
12: 哦，那这样阿妈89岁死亡，跟这个老板68岁死亡，嘿，
13: 不
12: 赶快哦，
13: 对，不一样。
12: 哦，
13: 哎，我刚跟你讲那个重点的哦，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其实这也是可以理解啦。譬如说，哈、哦，你今天撞到一个，我坦白讲，你撞到一个老翁，嗯、哦，你把他撞到半身不遂，跟你今天撞到一个20岁的年轻人，你把他撞到半身不遂，你觉得你要赔谁比较多？一定是年轻人嘛？
12: 哎、欸，前几集我们不是讲到吗？几个这个吊车司机压死一个19岁的年轻人嘛？
13: 对呀、啊，对呀、啊。
12: 他19岁年轻人，他还有未来的光阴，
13: 对，
12: 抚养他父母，
13: 对。
12: 哦，
13: 那其实本来就会比较多嘛。这其实、嗯、这个是逻辑上面，我相信大部分人是可以理解啦。
12: 嗯，
13: 好、
12: 嗯、
13: 啊，但是必须讲啦，哈、嗯哦，就是说生命还是无价啦。
12: 对，
13: 哦，生命还是无价。你今天一个人走了，你用多少钱？你还是都换不回，你也弥补不了，
12: 无法衡量。所以为了不要有这一种憾事的话，行车平安是最重要。
13: 对、
12: 哦，多看一眼，多小心一下，保护对方也保护。
13: 然后人一时风平浪静，就是真的很不需要去啊。当然我们也是也是要呼吁一下好了，就说你有刑事纠纷的时候，你不要那边下车去跟他用，好、哦，或者是你、欸、
12: 这样下车的话，其实
13: 很危险。
12: 自己也很危险。
13: 对，你看这个老翁就是一个，你看今天老翁拿刀哦，结果反而死掉的人是他自己哦，对不对？好、哦，那你在，我跟你讲，你今天哦，你就算是你是世界上最强壮的人呐、啊，你今天被捅一刀哈、哦，
12: 也是一样温暖啊，
13: 你也是再见的啦，哦，所以不要觉得说。不要去冒一些我觉得没有必要的一个风险。
12: 其实对方有什么凶器，他们
13: 你也不知道啊。
12: 那扣得下来对什么微博哎？
13: 对、哦、啊，其实有时候行车纠纷哦，真的有三句话不要讲了、啊。第一个是讲，阿、啊、你的尬脚是给你玩
12: 啊、哦，这个就有挑衅，
13: 这个就有挑衅的意味了啦哈、啊。第一个就是讲哈，阿、啊、你写要塞车不？对不对、
12: 欸？不过通常会先把责任推给对方嘛。
13: 对，哎、哦，第三个其实就是你不要去讲说我觉得第三点就是不要再去有
12: 激怒
13: 对方、哦哦、假设说今天你们真的发生事故了、嗯哦、你们就叫警察就好了、
12: 啊、对对对、
13: 哦、不需要在那边辱骂、嗯哦、要不然的话其实你今天只会让冲突更扩大而已、嗯、其实对你来讲是没有任何的意义
12: 是啦、哦、这个处理任何事情还是需要什么智慧啦、哦、好想问一个呢这个国小老师卷入霸凌案件为什么因为学生控诉老师请全班喝饮料却独独漏掉某一个同学啦、嗯、那这名同学的家长为此请求调查霸凌、哦、后来呢、包括诉愿啊申诉都认为霸凌不成立啦、哦、那行政高等法院、哦、高等行政法院法官开庭时甚至对女学生家长铁拳教育啦，质疑这个案件就算撤销原处分，发回事发国小调查， 迄当阵请饮料的时拢已经小事啊，啊，即马恁女儿已经上国一啊，这过去拢两三年、三四年啊，
13: 对，
12: 你到底要争取什么？那最终以其他老师哦、学生的访谈记录认定并无霸凌事件，判家长败诉。所以这个哦，请饮料最近有发生在公司里面哦，大概酒饮料被酒。哦，公给买饮料，结果某一个人没有被约到，
13: 对
12: 啊，这个事情也是霸凌。尤律师，你有听过这种事吗？
13: 其实有哈，就是说最近那个我们讲的那个霸凌专章已经出台了，好出来了嘛哈、很多企业真的这一块其实已经在着手了，去符合这个规定。那其中那个劳动部其实他就举一个例子，他说有人记者就问那个劳动部的官员，就说：“哎、如果真的我订便当订饮料，我没有找这个人，我算不算霸凌同事？”
12: 可是，是不是要看一下这个经过的过程？
13: 对，好，那其实坦白讲哦，大家也不要太紧张，或是企业也不要太紧张。其实，就像这个案例来讲哦，其实这不是说我只要一没找他，
12: 马上就霸凌了
13: 、
12: 不是啊，
13: 你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啦，你没有找他的原因有很多种。如果是你只是偶尔，你觉得说反正他也不会喝，对，不想喝，每次找他的也不想喝，
12: 对，
13: 对不对？你就不用去担心说我一定要迎合他啦。这个我觉得。现在的家长其实也是很担心自己的小孩子在学校被孤立，所以
12: 现在不要说小朋友，现在家长都是恐龙家长。哎，你看，底下好老师都想吼，是讲有事化无事，无事变无事的好啊。
13: 对，其实我有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家长反应真是有点过大了啦。
12: 对，
13: 好、过大。我觉得小孩子有时候。跟同学同台之间有一些小打小闹。
12: 对啊，现在小朋友吼在学校排挤啦。哦，怎么脸书上没有给他按赞 ，tag 他？
13: 对，
12: 啊、你奶伯给他点赞，我跟你讲，
13: 对，其实
12: 这种莫名其妙的事情。
13: 对，所以我会觉得现在家长也不要反应太过激烈，像没请饮料又怎么样？这很好啊，饮料本来就不健康而已。
12: 可是讲真的，小朋友不会这样想，你看他就是排挤我，
13: 对，他会有那种相对剥夺感。
12: 对啊，
13: 对不对？哈、没有办法啊，这家长其实我觉得你可以跟你的女儿去沟通，就是说好，没关系。他这次不找你，我们下一次的话，我们主动找他们。
12: 这样子的话，就有一个好的这种教育的，
13: 就好一个循环的结果嘛，
12: 对啦，
13: 对不对？何必就是啊，我一定要去检举，我一定要干嘛干嘛的、其实这样有点浪费社会资源。
12: 所以你认为这种学校请喝饮料，包括公司订饮料独漏某人的话，是有机会霸凌的？
13: 是，但是这个成立的几率也不是很高。
12: 所以你看，过去我们台湾现在对于这种职场霸凌、学校霸凌。有另定一个法，但是似乎施行起来好像
13: 因为刚施行啦、我们刚施行好像七月才开始施行、所以说到底未来的结果怎么样我就可以观察了、我其实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这个我们霸凌专章，我们讲的劳基法霸凌专章出来之后啊，其实的确这种申诉案件变多了，就跟我们早期来讲的因为就像一开始我们那个个资法刚施行的时候，其实个资法的那个稽查的那个几率也比较高嘛、但是现在好像也比较少了、对不对？所以就是看怎么样去执行，因为现在大家我觉得现在有些个资法它已经有点走火入魔了、大家都是主张各自
12: 然后谁手机收证或各自我肖像权，
13: 对对对，
12: 大概人拢就好讲啊，感情像有够迄个程度，
13: 对，
12: 嘛唔知呀，
13: 还没有哈，所以说其实有时候慢慢的让大家去适应一下这个法律的那个实行，我觉得也蛮好的。
12: 好。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0: 三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八里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八里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26.6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心拱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9: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8: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9: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0: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1: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2: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灯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4: 现在时间14:00。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2: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7: 阿基萨古的好耶姆萨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8: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9: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9: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0: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参与依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3: 依托蜜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9: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0: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9: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10: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1: 阿公，得到。
12: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条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那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只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5: 97.5，
14: 快乐混家男
15: 92.3，
14: 快乐大台中
15: 89.5，
14: 快乐大台北
15: 89.3，
14: 快乐华东
15: 98.3，
14: 快乐配偶
15: 96.7，
14: 快乐红虾
15: 91.3，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6: 现在时间15:00。

0: 家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会在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6: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7: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6: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洋，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洋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洋，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撞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顶面哦，来吃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么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未好笑的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输甲卡手麻去，规身躯无力，连走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氧。养自习连命拢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万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咧。咱少年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塞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阿公，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7: 地当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当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当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就厉害呢，
8: 甲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2: 97.5，
11: 快乐混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3: 现在时间16:00。

0: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 97.5，
0: 快乐混家男
1: 92.3，
0: 快乐大台中
1: 89.5，
0: 快乐大台北
1: 89.3，
0: 快乐华东
1: 98.3，
0: 快乐配偶
1: 96.7，
0: 快乐红虾
1: 91.3，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2: 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3: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2: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3: 没错，
4: 全球租车赞赞赞！
3: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5: 我是检察官，你涉嫌洗钱，我们监管你的账户，你千万唔通甲别人讲，啊，不会违反侦查不公开，你会用收啊哦。
6: 卖个骗呐！警察检察官未爱我的账号，嘛未派人来收钱，我要卡号165查证，嘛要卡110报警。
7: 这是健保局，你的健保卡被偷用了哦，我来对一下你的资料哦。
6: 别再骗了，买地口走跟密码，这都是在跟我骗的，要卡165查好清楚哦。
3: 手机诈骗满满是，千万不通哄骗去哦。
8: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哎，这摆到底是什么情形？真正社会的黑暗啊！好啊。
1: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2: 97.5，
1: 快乐混家男
2: 92.3，
1: 快乐大台中
2: 89.5，
1: 快乐大台北
2: 89.3，
1: 快乐华灯
2: 98.3，
1: 快乐配鹅
2: 96.7，
1: 快乐红虾
2: 91.3，
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3: 停下来了，好饿哦，赶快回家吃饭了。
4: 骑车到路口要慢看停啊，随时摆头查看左右有没有人车，如果有人要过马路就要停车让行人先过哦。
3: 我知道，老师有教，行人到路口也要停看听，随时注意转弯车，过马路才安全。
4: 哇，你好棒哦，都有认真上课。
3: 那当然。
5: 行经路口要慢看停，行人也要停看听。
6: 犯罪联播网提醒您，行经路口注意安全。
7: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8: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9: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0: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 GO 频97.5，快乐云嘉南92.3，快乐大台中89.5，快乐大台北89.3，快乐花东98.3，快乐澎湖96.7，快乐风声91.3，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3: 岁月轮回，春到笑，得是当年一声笑。笑问人间，谁是客？无来无去，无计较。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真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真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8: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7: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8: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9: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6: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7: 97.5，
16: 快乐混家男
17: 92.3，
16: 快乐大台中
17: 89.5，
16: 快乐大台北
17: 89.3，
16: 快乐华东
17: 98.3，
16: 快乐配鹅
17: 96.7，
16: 快乐红虾
17: 91.3，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8: 现在时间17:00。

0: 家好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跟一直喘。
6: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黄色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5: 哈、啊，拄啊去听伊讲要开车呢。
6: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7: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8: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落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咧？咱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欧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加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安怎会流入去食品厂内底嘞？咱政府够法度来管？
1: 环境部即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业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宁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细。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4: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阿公，得。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就厉害呢，
11: 甲等你才知咧。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5: 现在时间是8点整。
16: Oh my God! The music just turns me on.
17: Let me hear you scream.
18: Let's get crazy!
19: I'm crazy like.
3: Welcome to Good Things Can't Get Off.
7: 5, 4, 3.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9: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1: 阿公
12: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1: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2: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1: 阿公，你就厉害呢。
12: 噶等你才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我要寄挂号，
9: 要寄什么呢？
8: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10: 帮我操作啦。
9: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8: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9: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3: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9: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能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2: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3: 97.5，
12: 快乐混家男
13: 92.3，
12: 快乐大台中
13: 89.5，
12: 快乐大台北
13: 89.3，
12: 快乐华东
13: 98.3，
12: 快乐配偶
13: 96.7，
12: 快乐红虾
13: 91.3，
12: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4: 现在时间19:00，
15: 7点喽！我们一起来听歌、谈天，享受快乐好心情。

0: 好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陪大家在空中听歌，分享大小事。今天现场跟大家分享生活话题。好朋友，你对原住民的印象是什么呢？诶，是不是觉得他们很会唱歌啊？运动项目很强，对不对？但是除了这两项，你对他们了解够多吗？今天我们就带大家认识唱歌、体育以外的原住民的面向，也为大家分享这本书《台湾原住民学生的美丽与哀愁》。这一集节目呢，我们邀请在原住民教育深耕三十余年的梁明辉梁老师。梁老师好。
1: 哎，乐乐你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梁老师，您在原住民的领域这个教育啊投入了很久，可不可以跟好听众朋友分享，就您为何会想写这本书，以及您在原住民教育领域投入的这段经历？
1: 好，那我写这本书最久就是在民国98年，那个时候刚好我是要从教育界退休。
0: 是
1: 啊，我说因为我要写一篇文章要投稿到报社，
0: 嗯，
1: 我说那我就到市面上的书局去找一找有没有有关原住民教育类的书籍啊，比如说提到原住民学生啊、老师啊、家长啊，
0: 嗯，
1: 或学校啊这样。而我到市面上的书局去找，哇，几乎找不到呢。
0: 嗯，
1: 我那时候就心里面有一个体悟，就是说既然我刚刚退休，
0: 嗯，
1: 我在教育界大概有30年的一个经验了，
0: 嗯，
1: 然后呢我自己因为有成立一个民间团体协会，叫做屏东县原住民文教协会，
0: 嗯，
1: 所以我也有成立大概20年的经验哦。
0: 是，
1: 所以这整体加起来，我就认为就是说我应该也有一些个人的一些体验，我就把它写出来嘛。
0: 嗯，
1: 我自我期许就说写3本了。
0: 嗯，
1: 第一本就大概就先写给家长嘛。
0: 嗯，
1: 因为原住民的家长们真的是最需要一些教育理念了。
0: 嗯哼，
1: 所以我写的第一本书叫《陪伴孩子青春路》。
0: 嗯，
1: 原住民青少年问题与辅导。
0: 是
1: 哦，这个呢是主要是写给我们原住民家长看的。
0: 嗯，
1: 第二本呢是写给原住民学生，那个题目叫做原住民学生你好棒啊。
0: 嗯，
1: 因为为了要鼓励他们的鼓励他们的士气，让他们呢自信心能够提高，
0: 嗯，
1: 所以我写这一本书啊。
0: 嗯，
1: 第三本书那就是写给老师啦。
0: 嗯，
1: 这本书呢我是告诉所有全国的老师，不论你是在原住民地区当老师或者是在非原住民地区当老师，只要你们班上有原住民学生，
0: 嗯，
1: 我这本书就适合阅读了。
0: OK，
1: 因为这本书最主要就是告诉所有的老师们哦，你要去了解原住民孩子啊，原住民的孩子虽然有很多的面临的问题，
0: 嗯，
1: 但是其实原住民他也是跟一般孩子一样，有他可爱的地方，有他忧愁的地方，
0: 嗯，
1: 烦恼的地方
0: 是，
1: 但是呢。我就针对原住民的美丽跟哀愁，让所有的老师们来了解之后呢，我并且加上要怎么样来辅导这样子的孩子，要怎么样来鼓励这样的孩子，让他们呢能够冲破逆境，将来到社会上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0: 是，
1: 这是我写这一本书的一个自我期许啊。而且很高兴呢，那个时候，嗯，因为我才刚刚从这个公职刚刚卸任下来了。
0: 是是是。
1: 我担任了2届马家乡的乡长。
0: 是。
1: 去年12月25号才刚刚卸任。
0: 嗯。
1: 卸任之后，我就花了3个月的时间。
0: 嗯。
1: 来写这一本书呢。
0: 嗯哼哼。
1: 很顺利的写完了。
0: 嗯，
1: 然后我听各个书局跟我回报说，哎，目前在各大书局，哎，销路也不错啊。
0: 嗯，
1: 我感到很高兴。
0: 是是是， 梁老师因为关心原住民，但看到市面上原住民的书太少了，所以老师干脆来写，让大家更深一层的认识原住民的学生。那我也知道说，梁老师在过去的经历当中，因为您本身就是原住民的背景，所以爸爸妈妈对您的教育也特别的重视，所以您也希望说自己受到好的教育之后，也来关心原住民孩子的教育，对不对？
1: 对，因为我是非常感恩于我的父母亲呢、啊。
0: 嗯，
1: 我的父母亲呢，给我们兄弟姐妹五个人，
0: 嗯，
1: 这一生最大的一个礼物就是让我们接受教育。
0: 是，
1: 我原本是在山区的小学读书啊。
0: 嗯，
1: 我在山上读一年级，然后到二年级的时候，因为爸爸妈妈希望我们能接受更好的教育，
0: 嗯，
1: 把我们带到屏东市。
0: 是
1: 啊，一方面父母亲在都会区里面找工作也比较容易了。
0: 是啦，
1: 虽然他们所做的工作都是那种劳力性的工作，
0: 是是是，
1: 但是呢，他们认为在都会区工作机会比较多，所以我们就搬下来了。
0: 是
1: 那个时候呢，我记得在山上呢，学校一年级的时候，我记得当时我是全班第一名。
0: 嗯。
1: 我们班上总共有20位小朋友。
0: 是。
1: 然后到都会区的时候，我们班上有48位同学。嗯、你知道吗？我第一学期的成绩，我竟然是倒数第三名的。就可以知道说，哦，有城乡之间的差距还蛮大的。
0: 嗯。
1: 哦，我的父母亲很难过，尤其我妈妈哦，哭了半天呢，说我这个第一名的孩子怎么？我来到都会区是倒数第三名了、
0: 啊。是是是。
1: 他说是原因何在啊？
0: 嗯。
1: 啊，其实呢，那时候我也静静的观察，我说我们班上同学那个前十名的，他们怎么会考得那么好？
0: 嗯。
1: 原来他们都是放学后，他们还要去补习啊。
0: 哦。
1: 还要去补习功课啊、嗯，而且是到我们导师的家里啊。
0: 是是是。
1: 哦、那但是那个要给钱呢？啊、
0: 嗯。
1: 我都不敢跟父母亲讲，因为我们每一学期的学费，我们五位子女哦，他们都常常啊没有办法啊赚到足够的钱来给学费，
0: 是是是，
1: 所以我更不敢提我们啊要补习的经费了。
0: 嗯，
1: 所以我在我求学的过程当中，我还是很感谢父母亲给我们能够到啊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好的环境来读书了、啊。
0: 嗯，
1: 其实我们这样，为什么我从小学、中学到大学啊，研究所能够啊很顺利的把它完成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遇到好老师啊。
0: 是。
1: 我小学的时候，我的老师看我学费啊交不起，
0: 嗯，
1: 啊，他帮我交。
0: 哦。
1: 然后呢，很抱歉。
0: 没关系。
1: 然后呢，我没有课外读物、哦，老师呢会拿他自己家里面的课外读物啊、让我来阅读。
0: 嗯、
1: 哦。然后我们要去旅行，他也知道可能我也交不出旅行的费用。
0: 嗯。
1: 啊，他会帮我交，所以国小、国中，我就是遇到这样的好老师啊。
0: 嗯，
1: 你看国中本来我的爸爸要带我去一个邻班地去做苦工啊，来赚学费、嗯，但是我的老师不允许啊、我的老师跟那个我爸爸讲说，学费啊他来付、
0: 嗯，
1: 我们老师帮我付，
0: 嗯，
1: 然后那个寒暑假客服费，我们老师说。啊，他也不会向我们收，
0: 是，
1: 你看就是这样啊，遇到好老师哈、啊，啊，就这样，我才能够顺利一直到研究所读完呢。
0: 嗯，真的是关关难过关关过。
1: 对，而且这个老师，你看，并不因为说我是原住民学生，
0: 嗯、
1: 然后歧视我。
0: 嗯，
1: 如果我们班上同学难免会有那个会讲歧视的话，
0: 是
1: 啊。但是我们老师都会立刻的啊责备他们，
0: 嗯
1: 啊，然后我有好的表现，他都会呢公开在同学们面前呢说我不错啊，
0: 嗯，
1: 哦，真的，老师讲一句鼓励的话，哦，嗯、胜过哦，胜过多少钱呢、啊？
0: 是是是、啊，因为遇到有理念的老师，嗯、所以梁老师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就是受着老师的教育，这样一步一步的。就是突破那个困境走上来、
1: 嗯、对、
0: 哦、是是是是，那梁老师写这本书真的也是因为他原住民的背景，然后还有一路上受到很多好老师的帮助，所以他现在自己也当老师，也从老师上退休下来，现在回过头来再来帮助学生哦，这样的故事非常的感人。那我们节目先在这里中场休息，我们待会再继续请梁老师来分享。
1: 好，谢谢。
2: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3: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4: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3: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4: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3: 阿公，你就厉害呢。
4: 噶等你才知咧。
5: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6: 大家好，我是皇帝大肠癌指挥官。大肠癌的检查你敢做过咧？50岁到74岁的朋友，咱的政府两年补助一摆检查哦。未做的朋友都要赶紧去做。假使讲这个做了的报告若是有问题，都要赶紧去肝胆胃肠科，和医生各做详细的检查，较早发现就会当较早治疗。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8: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7: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8: 没错，
9: 全球租车赞赞赞，
8: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吃完了吼，恭喜恭喜，站不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起码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关身上。
1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今天在空中跟大家分享台湾原住民学生的美丽与哀愁这本书，为大家连线访谈这本书的作者梁明辉老师。梁老师想请问您因为我们过去大家对原住民的印象啊，普遍大概就停留在他们很会唱歌啦，体育很好啦，或者是他们的个性很乐观，大概就是表面上大家知道这几项齁。那您在这本书里头齁，有带大家更深的认识原住民学生，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他们的个性呢？还有他们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
1: 好，就是原住民孩子也跟一般孩子一样啊，
0: 嗯，
1: 大家都很活泼很可爱啊。
0: 嗯，
1: 那原住民孩子呢，如果你当过老师的你就知道，其实他们一开始的时候他们功课是稍微差一些的，
0: 是
1: 啊，因为他们的起跑点呢就输了。
0: 嗯，
1: 因为许多孩子呢，你看从小也没有去接受那种补习，然后父母亲又没有买一些相关的课外读物啦，
0: 是，
1: 或者是带他们去参观什么展什么展的啦，
0: 嗯，
1: 所以他的见识就比较少。
0: 嗯，
1: 因此呢，如果你从纸笔测验来测验这个孩子，你会对他们很失望。
0: 嗯，
1: 你会认为说，哎呦，他怎么成绩那么差、啊、你千万不要误以为他就是很笨哦、啊、这是一个迷失啊。
0: 是，
1: 其实我刚刚到小学去任教的时候呢，
0: 嗯，
1: 我刚刚开始也是有那样的一个迷失，我发现原住民孩子很害羞啊、害羞害羞的，
0: 嗯，
1: 而且他们都有一点自卑感哦，多多少少，
0: 嗯哼，
1: 所以当老师的你一定要学会呢要怎么鼓励孩子。
0: 是，
1: 这些孩子呢我是希望说大家呢能够从一个角度来看他们。什么角度呢？就是多元智慧的一个理论来看他们。
0: 嗯，
1: 也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他们不同的才华。
0: 是。
1: 那个美国哈佛大学心理教授那个哈沃的加纳，他不是有提出多元智慧理论吗？
0: 嗯，
1: 他说一个人的智慧大概分成八种呢。
0: 嗯，
1: 他当然有的人是属于语言的啦，
0: 嗯，
1: 有的人属于数学的啦，
0: 嗯，
1: 有的是空间视觉的啦，有的是运动方面，有的是音乐方面，有的是人际关系，这样这些不同的一个才华所以你不能单单从纸笔测验来判断这个孩子聪明不聪明呢？
0: 嗯，
1: 那我们常常会有那样的一个迷失啊。以前哈，我刚刚开始担任老师，也是那样有那样的一个错误。
0: 嗯，
1: 我举例，像我们班上有一位女学生，每一次考试都是数学几乎零分呢、啊。
0: 嗯，
1: 如果有考到两分三分，那一定是乱写给她写到的了。
0: 是是是。
1: 那有一天呢，放学下课的时间我们的学生呢，他在外面，他们一起在那边玩那个玩那个魔术方块，他们在转来转去用手转，比如说要转到同一个颜色啦，或者是要把它转到某一个我们所定的规矩啊。
0: 嗯，
1: 我们班上那个数学第一名啊，考试也都是第一名的一位学生呢、啊。
0: 嗯，
1: 他这边转转转魔术方块，他转到某一个题目的时候，他突然没有办法解，就跑来办公室要来找我。
0: 嗯，
1: 说老师这个怎么办？到这里我就不会解了。
0: 嗯，
1: 你知道吗？那个考数学考零分的，他在窗户那边看哦，他在那边笑，他说那么笨，这么简单也不会这样。
0: 哦，
1: 那个数学考试第一名的那个说。他很生气，然后说：“那你进来解啊，你会不会解？你考试都考零分。”我就叫那个学生进来哟，我就说：“你会吗？看你的样子好像会哦。”那你解看看。
0: 嗯，
1: 他转了几下就好了呢。
0: 哇！
1: 对，那我心里面就想说：“会不会是运气好啊？”
0: 嗯，
1: 我再把他打乱哦，那个魔术方块再把他打乱，叫他重新解。
0: 嗯，
1: 他一下子就解好了呢。
0: 他空间感很好。
1: 对，那我心里面就想说， 这个孩子我都认为他是班上最笨的，
0: 嗯，
1: 但是他竟然在这一方面哦，竟然是有那么高的智慧。
0: 是
1: 那一天对我的影响很深呢，
0: 嗯，
1: 那一天对我影响很深，从此以后我都不能看清每一位学生了。
0: 是，
1: 我一直认为说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一个才华，
0: 嗯，
1: 所以呢，我们当老师的、当家长的，你就是要去不断的发掘，看看你的孩子、你的学生，他到底他的兴趣在哪里？
0: 嗯，
1: 哦，他应该是在哪一方面有才华？
0: 是，
1: 你就协助他营造那样的一个环境哈，
0: 嗯，
1: 这样才是一个好老师、好家长。
0: 是是是。所以原住民的学生过去都给人家学科好像比较弱的一个既定印象，但是其实在学科以外各方面他们都是每个人都有才华值得被挖掘。
1: 对，你看那以前我所教的这一届的学生，
0: 嗯
1: 哦，当时我的学校是屏东县雾台国小的大武分校，那个是屏东县最深山的一个小部落小学，
0: 嗯嗯，
1: 哎，啊，那边的孩子哈，哦，哎，真的每天放学后，哎，都在玩呐，啊，
0: 是，
1: 或者去抓小白兔啊，
0: 是 是, 是，
1: 或钓鱼啊，
0: 嗯，
1: 哦，他们的智慧在那里呢，
0: 嗯，
1: 啊，我跟他们一起要去，比如说我想要抓松鼠，哦，可是我都抓不到啊，可是我的学生就很快就抓到了，嗯，
0: 是是是，
1: 哎，要钓鱼也是一样，那边的鱼我觉得很难钓，可是他们呢却很容易就钓到了，
0: 嗯，
1: 啊，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不同的一个智慧了，
0: 是是是。啊，
1: 这群孩子，你看看我以前教的孩子，他们现在有的已经出国留学了，
0: 哇，
1: 有的呢啊，在各行各业，哦，啊，有的当医生了，有的当老师了，
0: 嗯，
1: 啊，有的也在新竹科啊，
0: 哦，
1: 也在那边上班呢。还，啊，有的是在你看长庚医院当护理长了，
0: 嗯，
1: 哦，他们每一个人如果你好好的给他栽培，
0: 嗯，
1: 他们一定有自己的才华，
0: 嗯，
1: 所以你不要泄气，你要努力的去帮这个孩子帮这个学生呢去找适合他的一条路啊，
0: 嗯，
1: 他这样才有一个希望啊，
0: 他其实走到社会上他也是可以在那个专业领域上站到一个中高阶的位置，不见得说他是原住民的学生他好像就只能是弱势。
1: 没有错，你看有一位我自己亲自带的一个学生，他现在是我们中华民国国家拳击教练呢。
0: 哇，
1: 哎，他叫柯文明，柯教练，
0: 嗯
1: 啊，你看他以前小时候我看他哈，
0: 嗯，
1: 他下课的时候哦，他就是喜欢跟同学们哈，哇，打打踢踢啊，
0: 嗯，
1: 啊，他小时候就比较好动一些呢。
0: 是，
1: 哎，我就觉得这个孩子可能以后哦，可能是优秀运动员呢。
0: 嗯，
1: 啊，然后来啊，他到中学的时候，他有到内埔农工哦，
0: 嗯，
1: 我跟内埔农工的老师讲说，这个孩子可能有运动方面的才华，
0: 嗯，
1: 看看你们学校有什么运动是适合他的，
0: 嗯，
1: 那他说他们学校有拳击队啊，
0: 嗯，
1: 哦，那我说那给他试试看嘛，
0: 嗯，
1: 那有拳击跟柔道了，但是他最后是往拳击方面走，
0: 是，
1: 哎，你看他这个孩子，嗯，不断的奋发向上，
0: 嗯，
1: 你看现在都已经是国家教练了，
0: 对呀，啊，所以其实原住民的学生在学科弱，可是他在其他领域只要能够找到他的天分点，然后慢慢的去磨练，他其实走到社会各行各业都能够发光发热。
1: 对
0: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对我们大家齁对原住民的一些刻板印象真的是有打破的这种效果啦，
1: 嗯，
0: 是，好朋友，我们节目现在这里中场休息，我们待会再继续请梁老师来分享。
2: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尤其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 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3: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4: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3: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4: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10: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2: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4: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5: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好朋友，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那请问梁老师，原住民的学生，如果我们不用学科这个观念来定义他的话，其实他是可以在受过他的专长训练，是可以在各行各业发挥的了。那我们也知道说，台湾的这个流行歌手天后阿妹，她就是一个原住民的歌手嘛。那除了像这样知名的人物以外呢，我也想请梁老师来跟我们大家分享，原住民学生杰出的案例。比方说我们知道这几年有一个儿童合唱团，对不对？
1: 对，就是希望儿童合唱团。他这个合唱团最初就是在我的故乡，就是马家乡嘉义国小那我当乡长的时候呢，很高兴我们乡内的这个小学能够成立这个合唱团。
0: 是，
1: 那我们要归功于他们学校有一个杰出的校长，叫陈来福陈校长，然后呢，还有一个很有爱心的老师，叫蔡一芳，蔡老师啊，还有学校的音乐老师，他们呢发现这个原住民的孩子音感特别好，节奏感也很好，陈来福校长呢心里面就想。那我们应该也成立一个合唱团，让他们来发挥嘛。
0: 是。
1: 那他们刚刚开始的时候没有经费因为成立合唱团你要给学生买衣服啊。要出去参加比赛也要一个统一的制服啊。
0: 是。
1: 然后一个礼拜都要请老师来指导，也要给人家钟点费啊。
0: 是是是。
1: 然后他们休息的时候也都要有茶水啊、饮料、点心啊。所以刚刚开始，你看，既然有这个校长有这个爱心，他也愿意成立其实除了这个希望儿童合唱团之外，在南投那边也有一个原生童声儿童合唱团。
0: 是。
1: 那个是属于布农族的啦。
0: 是是是。
1: 那我们马家乡这个希望儿童合唱团，这个大部分是台湾族的孩子啊。这群孩子，你看他们一参加这个全县的比赛， 哎，第一次就拿到全县的冠军了。
0: 哇，第一次就过关斩将。
1: 对、啊。哦，第一次就拿冠军，哎，那个校长哦，很高兴啊，哦，
0: 嗯、
1: 拿到特优第一名了、
0: 哦。是是是。
1: 那就要代表屏东县啊，
0: 嗯，
1: 要参加全国的比赛哦、
0: 嗯。
1: 然后他又拿到冠军啊，全国又是特优第一名啊。
0: 是、
1: 嗯。哦，哎。那个时候给原住民孩子很大的一个鼓舞呢，
0: 嗯，
1: 因为那一群孩子们哦，第一啊、因为家境也都是比较清寒，
0: 对，
1: 很难得出去参加比赛
0: 哦，
1: 所以出去参加比赛对他们而言很像出去旅行啊，
0: 是，
1: 哎，他们好快乐哦，
0: 嗯、
1: 啊他们天生就是有那样的一个嗓子啊，
0: 嗯哼哼，
1: 只要给他好好的栽培哦，
0: 对，
1: 他们都绝对能够啊、很容易就是啊、这个有很好的一个成绩的，
0: 他们基础很好啦，
1: 哎，对，
0: 嗯，
1: 因为我也不瞒你说哈、哦，我虽然当时是这个我也当过小学老师，
0: 嗯，
1: 可是音乐课哈、哦
0: 嗯，
1: 那个学生听我唱歌，他们都会笑。
0: 他
1: 们说：“哦，老师那么难听。”所以我不瞒你说，
0: 嗯，
1: 像阿妹这样子的孩子，在部落里面，
0: 嗯，
1: 哦，很容易找到，
0: 嗯，
1: 啊、哦，他们呢，很多人都有那样子的一个才华，
0: 是，
1: 但是阿妹比较幸运呢，
0: 是，
1: 还能够出去参加比赛，
0: 对，
1: 然后被人家发掘，
0: 嗯，
1: 哦，然后呢，有人愿意呢。来协助他，
0: 对，然后最后成了天后，这样。
1: 对，那、嗯啊、这个希望儿童合唱团，
0: 嗯，
1: 当时呢也有人鼓励他们说可以出国参加比赛啊，
0: 嗯，
1: 但是哦，出国当时有邀请的是从欧洲来的嘛，
0: 是是是，
1: 哦，有从意大利，然后跟那个德国的，
0: 嗯，
1: 哇，那个。校长就跑来问我说：“哇，乡长，我们经费不够，看公所有没有钱啊？”我说：“啊，我想办法吧，去找。
0: 嗯”嗯
1: 啊，我们乡公所的经费也不足啊。
0: 是是是。
1: 哦，因为他们这样出去到欧洲比赛，哇，谈何容易啊！大概单单机票就一两百万跑不掉啊。
0: 对对对。
1: 哦、因为他们的学生呢，也大概。四十几个人呢，
0: 嗯，
1: 加上这个指导老师还有工作人员，
0: 嗯，
1: 大概有五十几个了，
0: 嗯嗯
1: 嗯，那还是靠社会善心人士的协助了，
0: 是是是，
1: 因为大家东凑西凑，
0: 嗯，
1: 你看那个学生到外国，其实到他们到外国好可爱，你知道吗？
0: 嗯，
1: 我虽然没有出去，但是他们的校长还指导老师啊。都会打电话回来，
0: 嗯，
1: 报他们的成绩呀、啊。
0: 是，
1: 哎，啊，他们跟我讲说，他们在国外哈、哦，他们都要带国旗哦。
0: 嗯，
1: 他说很盼望，就是说在获胜的那一刻哈、哦
0: 嗯，
1: 就国旗就能够张开来，
0: 是、嗯、
1: 让别人看到我们的国旗呀、
0: 啊。是是是，
1: 哦，觉得好可爱、啊。
0: 对，
1: 因为他们。到那个国家也都被告知了、
0: 嗯、
1: 就是不能够用什么名称
0: 是
1: 然后不能够在会场带国旗啊怎么样的
0: 是是是、
1: 哎、但是当宣布成绩之后、哦、他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国旗都拿出来了
0: 这小朋友的心就是这么单纯的喜悦啦
1: 对啊你看他们就觉得就说哇他们这一生中还能够有出去
0: 嗯、哦，
1: 到外国参加比赛的一个经验，
0: 是
1: 对他而言是很大的鼓励呢。
0: 对，没有错，
1: 很大的鼓励啊。
0: 嗯，
1: 那当然呢，这一群孩子啊，你看已经有的已经到高中了、
0: 嗯，
1: 有的已经升上大学了。
0: 嗯，
1: 但是他们都是寒暑假还会回来哦，指导他们的弟弟妹妹哦。
0: 嗯，
1: 就说在合唱团。变成一个好的循环呐、
0: 啊，是是是。
1: 哎，过去你是怎么样被人家照顾，你现在也是要怎么样来照顾你的弟弟妹妹们呐、啊？
0: 嗯，这是一个非常正向的一个循环、哎。
1: 我在这里也是感谢所有社会善心人士，
0: 嗯，
1: 谢谢你们的爱，让这群孩子们呢，终于能够、啊、有能够发挥自己才华的一个机会。
0: 是 是, 是，
1: 你们给予他们一个。适合他们展现的一个天空啊！
0: 是是是，
1: 我在这里呢， 代表所有的家长感谢你们。
0: 嗯，那我也请问梁老师，因为社会善心人士的帮忙是一个很重要的力量，其实您在书里头也有提到了您对原住民教育的一些想法，就是说如果有建立原住民教育体系的话，其实这也是一个更大的帮助，毕竟它是一个体制嘛，齁，所以可不可以请梁老师聊一聊这方面您在书中的想法。
1: 对，现在下面我所要讲的其实大部分就是对政府的一个建议了。
0: 是。
1: 因为在我们的宪法里面也有提到嘛，就是国家对于自有地区原住民的教育文化应该给予扶持并促其发展。
0: 对对对。
1: 那我们宪法都有这样的规定，所以呢我们应该要受到更好的一个教育上的一个照顾了。那所以我是希望政府呢未来能够给予原住民更多的尊重跟关怀。
0: 是。
1: 那也给予我们呢就是说在经费上啊能够他的帮助。像现在的经费呢都是中央的经费给一部分，然后要有地方政府来配合嘛。就是说中央给一部分啊，这个地方自己也要掏腰包也要给一部分。
0: 是。
1: 但是我们通常地方政府，像我们这边是屏东县政府，我们呢这个屏东县是一个比较穷的县啊，
0: 是是，
1: 都是农业县嘛，所以呢往往原住民孩子呢营养午餐费就不太够了。学杂费支付呢也是一样，不像那个都会区的待遇都比较好，福利比较好啊。所以如果还要叫原住民的家庭来多分担那些费用哦，对他们而言是一个大的负担呢。第二个就是我是希望政府不要因为偏远地区呢，因为人口比较少，就把他们那一个部落那个村庄的学校就废掉了。
0: 是。
1: 你那边废掉，他们就要跑到另外一个很远的村庄去读书呢。
0: 跋山涉水，
1: 他们没有公车呢。所以孩子们要走很长的路呢。
0: 是是是。
1: 就算是有车子好了，他们每天这样来回也是一样，都是要耗掉时间，耗掉金钱。而且都要父母亲要花时间来接送啊。然后呢，我总觉得既然我们中华民国我们号称我们是很重视教育的。我总觉得为了要让别的国家认为我们中华民国是在教育方面是属于先进的国家。
0: 是。
1: 我们是不是在那么偏远的地区，哪怕是只剩下一两位学生，也还是保留那个学校嘛。然后给予他一个校长一个工友，他们每天还在升国旗唱国歌。哇，如果呢有那样哈，哇，那可能别的国家会很敬佩哦。说这个国家哈不计成本就是很重视教育啊。那个原住民地区哈，你废掉那个学校，那怎么办？这边的孩子怎么办？
0: 是 是。
1: 如果剩下十几个、二十几个学生，他们要到哪里读书？势必父母亲就要带他们离开家乡呢。可能就会跑到都会区来，一方面找工作啊，另外一方面是给孩子啊，这个转校，就是转到别的学校去了。那这样的话，那个村庄的人就都外流了啊。越来越少，最后那个村庄就变成一个死城一样了。
0: 所以部落的学校不单只是对孩子们的教育有帮助，其实还对整个部落的文化的传承，还有那个整个生活机能，那个生命的延续是有莫大的帮助。
1: 对
0: 对对对。
1: 那第三点就是我是希望政府呢能够为我们原住民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教育体系啊。那可能政府会讲说现在已经都有教育体系了，从幼儿到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研究所、博士班这一系列，还有一些这个要上去的话读高等教育都还要参加联考嘛。
0: 是是是。
1: 这种的一个教育体系呢，其实我是觉得不太适合原住民地区的孩子们。
0: 是。
1: 为什么我这样讲？我有依据的。我们国内有一个学者叫高淑芳， 教授，高淑芳教授，大家可以去查他的论文。
9: 嗯，
1: 哦，他的研究就是说原住民学生的学历落差的问题。
9: 嗯，
1: 他发现。

0: 原住民孩子可能就是因为文化上的差异嘛，不适合去读目前的我们政府所列的这些课程，还有这种考试制度，
1: 是，
0: 所以我们是不是给原住民自己有一个教育体系，就是从幼儿园到国小、国中、高中到大学这一系列呢？原住民呢？就是有自己的教学纲要，教授自己的文化嘛，那当然呢，里面的国语、国文都还是要教啊，因为毕竟是多民族的国家嘛，
1: 是，
0: 然后如果原住民孩子不喜欢读自己的教育体系，他也可以到非原住民的教育体系去读书啊，但是到那边去就没有加分咯，
1: 是，
0: 没有加分制度啊。一般的非原住民的孩子，如果你想要读原住民的教育体系，你也可以过来啊，等到他们读完大学之后要升上研究所、博士，这些可以用考试的，没有关系了，可以用考试的。但是就是说前面这个基本的，尤其是国小、国中、幼儿园、国小、国中这种基本国民教育，我是希望能够给原住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文化的一个教育体系，这是我对政府的一个建议。
1: 是，很谢谢梁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本书《台湾原住民学生的美丽与哀愁》，谈到了原住民学生一路成长的那种过程啊，那还有就是他对原住民教育的期许。那今天非常谢谢梁老师，那我们也希望好朋友，如果您对原住民教育或者想认识更多台湾原住民学生的文化，就是入门也认识我们身边原住民的朋友，欢迎你来读这本书《台湾原住民学生的美丽与哀愁》。那我们今天很谢谢梁老师
0: 啊，谢谢乐乐，谢谢所有听众朋友。目前这本书呢，在各大书局，现在呢在书架上都有，欢迎大家呢来购买，谢谢。
2: 快乐电报网，高雄快乐电台
3: FM97.5，
2: 嘉义嘉乐电台
3: FM92.3，
2: 台中望春风电台
3: FM89.5，
2: 台北全境电台
3: FM89.3，
2: 花莲欢乐电台
3: FM98.3，
2: 屏湖红声电台
3: FM91.3，
2: 屏湖广播
3: FM96.7，
2: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电报网。
1: 欢迎您回到节目的现场，我是乐乐。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快乐好心情》。节目进行到最后，不知道您喜欢我们今天跟你分享交流的话题吗？喜欢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歌曲吗？如果您有任何节目的想法啊，或者是想跟乐乐交流的话呢，都欢迎你传真到02-2378-1800，02-2378-1800，或者是上我们快乐联播网的官方粉丝页，在 FB 搜寻快乐联播网，然后留讯息给我们，那我们的网络小编呢就会把您的讯息转给乐乐咯。最后记得今天一定要好好的休息，才能迎接明天周一工作的挑战。别忘了每个礼拜天晚上7点到8点锁定快乐好心情，我是乐乐，我们下周见。

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3: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4: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3: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4: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9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6: 阿基沙古的后亚姆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7: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8: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7: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8: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北台，内容丰富又精彩，
15: 新闻、政治、健康、音乐，89.3 Happy Radio，
14: 快乐台北台，散播欢乐，散播爱，89.3 Happy Radio。
16: 现在时间20点整。
17: 我伫立台北，感受紧凑的生活步调。这时，我捂起耳朵，静下心来。我听到内心的声音，告诉自己：悠游过日子吧。
18: 是的，在台北，我们拿一张悠游卡，便能四处走走，感受台湾之美。而从台北悠游卡好出发，也能体验不同国度的人生风景。准备好了吗？现在一起倒数，5、4、3、2、1，出发！台北悠游卡好玩 ，Let's go！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之前呢跟大家分享呢，我去了纽西兰旅行，那跟大家分享的之前是去纽西兰南岛的旅行。那其实因为上次时间有限，南岛还有很多没有讲到的。那我想跟大家分享就是说呢，其实因为呢大家去纽西兰旅行呢是真的呢就是会觉得说啊，纽西兰好像很远。那根据我自己这样做下来，对啦，我也必须得承认纽西兰其实不算是一个很近的地方，因为好像很久没有这样子飞行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啊，其实真的呢十几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的话呢也是还蛮长的啦。那就有朋友就问我说，诶，我如果是第一次要去纽西兰的话呢，我会建议他怎么飞。那我真心建议呢，如果可以的话呢，就是从台北直飞奥克兰吧。因为我这一次去的呢是搭乘纽西兰航空，那我觉得说呢它的那个飞机呢还蛮漂亮的，我自己还蛮喜欢的，而且飞机的话呢也还蛮舒服的。我记得那一天呢皮皮陪我去桃园机场坐飞机的时候呢，皮皮一开始看到那个飞机就说啊，那个飞机好像乌骨鸡哦。对，它的外观其实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它的外观非常的优雅。那在去之前的时候呢，我并不知道它外观的图腾是什么意思，后来去了纽西兰之后我就知道说，哦，原来它外观的图腾呢其实就是纽西兰非常有名的那个银爵。那我觉得旅行就是这样子，去之前可能不太熟悉，可是去回来之后，哦，你就会突然发现说，诶，这个你很有感，或者是说，诶，那个东西我又很有感。那一般来讲的话呢，我自己这一次坐这一趟长程飞机呢，我觉得就经济舱来讲的话呢，其实纽西兰航空的位置不算小，坐起来也还算 OK， 还算舒服。那我觉得在纽西兰航空呢有提供个非常特别的叫做空中沙发，它真的就是说你在经济舱的位置呢，你可以一个人买的三个位置，那三个位置之后它可以帮你把船铺好，你可以躺平躺到纽西兰，或者是说从纽西兰躺回台北。我觉得这个其实很不错的一个设计。如果说呢你不觉得说舍不得花商务舱的钱，那这个钱比经济经济舱多，但是比商务舱便宜很多，所以大家可以去试试看哦。那纽西兰航空呢，我觉得还挺可爱的是说，它有准备一个地方呢，就是有放了一些零食，然后那个零食的话呢，都是纽西兰在地一些小朋友他们可能从小吃到大的零食，所以就是大家如果在飞行途中饿的时候呢，哎，也可以去那边吃。我觉得真的还蛮棒的，而且感觉呢他们好像还蛮有心的。那像我之前来讲的话呢，我们是先从台湾这边然后飞到就是奥克兰，然后再从奥克兰呢就是飞到基督城的部分呢，就是飞到了南岛的部分。他也有人呢是从就是奥克兰这边直接飞到皇后镇，其实也都可以的，你可以根据你的行程做一些调整，做一些安排。那因为我这一次跟的呢是宏大旅行社的就是纽西兰的南岛跟北岛的十日的行程，我觉得他们算是安排的还不错，因为其实距离真的不算近，但是这样子安排还有中间有一些休息点的考量，我觉得算是安排的非常的不错。那其实之前跟大家分享过就是纽西兰的南岛，纽西兰的南岛的话呢其实很多很棒的一个自然风光。那南岛来讲的话呢，其实上次没有跟大家分享到的有一个呢叫做迪卡坡湖，迪卡坡湖也是所有的人去到南岛的话呢一定会去，因为它的湖水真的很蓝，那种就是有点像是 Tiffany 蓝，又有点像是就是土耳其牛奶蓝的那个颜色，那个蓝呢绝对会让人家哇哇哇，就觉得说啊，怎么会这么漂亮。然后在这么蓝的这个湖水下面呢，后面又是有一个雪山，然后雪山的前面呢还衬着一个叫做好牧羊人教堂，那个就是明信片上最经典的一个画面。那我们那一天去的时候呢，很可惜教堂没有开放，因为呢那个教堂呢据说他牧师的位置看过去的那个窗景呢听说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漂亮，只是太可惜我没有看到。那我后来才知道说呢，原来呢迪卡尔波湖呢也是著名看星星的地方。我后来就查了一下，没错，它是一个叫做奥拉
基麦肯齐国际暗空保护区。你在这里的话呢，你可以看到银河，可以看到南十字星，可以看到大小麦哲伦星系。所以呢，啊，真的太可惜了。如果是我自己来的话呢，也许我下一次呢，就要来这边住上一晚，然后晚上看到有湖景、有山景的星星，这应该也是美爆了。我相信应该跟库克山是很不一样的风光吧。所以，哎呀，其实这一次去呢，还是有很多的遗憾。那也期待，就是说，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呢，还想就是再访纽西兰。那纽西兰来讲的话呢，刚跟大家提到呢，就是有北岛跟南岛。那北岛呢跟南岛其实他们看的风景不一样，然后甚至看的那个文化也是完全不一样。那所以今天呢要回到主题，主要来跟大家分享呢就是北岛。那南岛呢，如果是一个就是专门走看风景的一个旅程呢，你回到北岛呢，其实北岛呢就是像一个认识纽西兰的一个旅行，因为这边有的更多它的文化跟更多它的那个历史。那我觉得其实纽西兰航空他们在飞国内线的部分呢，其实是也蛮方便的，而且它其实虽然说飞机上没有提供那个正式的餐点，但是它都提供那个纽西兰在地有名的那些的小点心，然后搭配饮料，所以你就是吃个东西呢很快又到了下一个城市。我觉得其实真的也是那个挺好的。那一开始的话呢，我们到奥克兰的部分呢，其实因为整个奥克兰呢它就是建筑在一个火山上面，所以我们到了奥克兰的第一站呢，我们就先去了伊甸山。那我们在伊甸山呢其实可以看到那个火山口，但是火山口应该是休眠的吧，所以就是你可以看到就是火山口，然后火山口的远方呢还可以看到奥克兰的天际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风景。因为我曾经在中美洲单纯看过火山口，可是我没有办法看到远方有这种高度文明的建筑出现在我的眼前。可是在伊甸山呢，你可以360度看到奥克兰，你可以看到奥克兰的市中心，你可以看到奥克兰的天空塔，你还可以看到它的港湾，还有它在奥克兰这一块区域里面它还有其他的火山丘。所以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是蛮特别的。这个火山口呢不用担心它是一个死火山，所以我真的觉得说这个光在地形上面呢，我就觉得它非常非常的特别。我觉得奥克兰应该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人生活的地方，它也是就是在北岛算是最大的一个都市，我记得它好像也是纽西兰最大的都市吧。那在奥克兰它还有另外一个称号呢，它叫做帆船之都。确实我们在奥克兰的港边呢就看到了很多的帆船，然后我觉得那个感觉呢不免又让我想到了美国。美国确实也有城市也是类似那样的一个模样，然后甚至中美洲也有类似那样子的一个就是港口城市但是我没有办法想到高雄虽然说高雄也是一个港口城市，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我觉得非常的有趣，我觉得非常的特别。其实你在奥克兰呢会看到很多人呢，他们可能坐在港口边，然后晒晒太阳，看看书，吃吃东西，遛遛狗，跑跑步。我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生活的一个城市，然后真的就觉得说他们其实是在享受生活，不像我们的是游客，我们只能在这边看这些风景。对他们来讲的话呢，这些风景他们随时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他们就是会低头看看书，或者是就是遛遛狗。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蛮有趣跟蛮特别的一个对比，所以我开始可以懂就是说为什么有一段时间呢，特别以前吧，我记得还蛮多人就是移民到纽西兰，他们就说这是一个好天然好纯净的地方，然后是真的可以好好的去生活，好好去散步的地方。我觉得这个国家呢，像你看奥克兰是它的大城市，可是在大城市呢竟然就可以如此的接近自然，我觉得真的蛮舒服的，而且也蛮不一样的。即使我们造访的时候是冬天，但是我觉得那个冷空气呢也不至于过冷，所以难怪人家说是纽西兰还蛮值得生活的
啊，只是它真的有点太远了，所以就觉得说啊，真的，如果你是想要一个很纯净、很单纯的生活呢，我觉得纽西兰应该可以带给你那种感觉。我这时候突然脑海中有浮现，大家在介绍，就是说哦，纽西兰的奶粉从纯净的地方来的，对，它其实就是那种好山好水、好纯净的感觉。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我再跟大家分享呢，我这一次纽西兰的旅程，我的北岛的旅程哦。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错。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掺有异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3: 异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8: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9: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0: 阿公
11: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12: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足厉害呢。
11: 甲等你只知咧。
13: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4: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15: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哇，真的就是像那个呢安徒生讲的，旅行回来呢就会觉得人特别的有活力。我的朋友就跟我讲说，诶，一脸都看得出来你刚从纽西兰度完假回来。他就说啊，你就是觉得非常的有活力，而且就觉得诶很嗨的感觉。对啦，其实纽西兰我觉得呢是一个很舒服的城市，真的让人家蛮放松的。虽然点到点之间有一些距离呢有点远，但是我觉得好啦，是一个很棒的一个地方。而且我觉得那边的空气呢真的很好，很舒服。然后最主要是说现在台湾好热，我到了南半球去避暑了，所以啊，真是太幸福了，有个10天的凉凉的凉空气呢，我觉得这真是太棒了。那好，回到我们的那个纽西兰的旅程。在纽西兰的北岛来讲的话呢，其实很多的朋友呢可能从台湾直飞到纽西兰，第一个认识的就是北岛，第一个认识的城市呢就是奥克兰。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呢，这是一个火山城市，不过是死火山呢、啊，所以它是一些地形高高低低，然后但是其实整个环境跟空气又非常棒。它的那个地形呢有一点点又让我想起了美国的旧金山，因为确实我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丘陵地的道路，然后就是高低起伏，所以其实真的又让我想起了旧金山。然后呢我们那一天呢又去了就是奥克兰的天空塔。那奥克兰天空塔的话呢，你可以从328公尺的塔上面看到就是北岛最大的城市就是奥克兰。但是我跟你们讲，我一开始看到那个呢就是奥克兰的天空塔，我立刻呢就是拍了照传到了就是我另外有一个 podcast 节目专门在讲澳门的群组里面，我就跟他们讲说，你们有没有觉得这个奥克兰的天空塔超级像是澳门塔？ 他就说哎、欸，对真的超像的。后来才知道说哦，原来是同一个设计师。然后呢因为他们同样都是有设计，你从上面可以就是做高空弹跳，据说呢两边高空弹跳的话，你就是跳完一边你可以拿就是你跳完一边的证明到另外一个塔去跳，还有折扣哦。我就想说哇真的是太神奇了哇。不过那一天我没有看到有人在那个就是奥克兰的高空奥克兰的这个就是天空塔去高空弹跳，有点可惜。我在澳门有看过大家跳，我觉得澳门比较多人跳，可能距离也是比较近吧，所以我就觉得哇好特别，我飞跃的从北半球飞跃到南半球，看到哎、欸、好熟悉的塔。这个也让我想到我有一次呢，就是说我在旧金山的话呢有金门大桥，然后飞到了葡萄牙，飞到了里斯本，突然发现哎、欸、为什么里斯本的那一座大桥也超级像金门大桥的。所以我觉得旅行就是这样好有趣哦，就是你以为呢你看到的东西呢跨了一个州别会不一样，可是有的时候它就很奇妙的是你到了另外一个州别你又可以看到你自己熟悉的一些画面。所以我觉得啊这个是非常非常的特别。那就是继续我们的纽西兰的北岛的旅行。纽西兰呢其实北岛的距离呢我觉得也没有比南岛近到哪里去啦，虽然说好像是比较小了一点点。那我们在北岛呢另外一个去的地方呢叫做罗图鲁阿，然后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就是它是从奥克兰然后往南走。那往南走来讲的话呢其实你到了这个城市呢你绝对可以知道你到了这个城市，因为这个城市呢整个城市都在冒烟，整个城市呢就都是有味道。你知道这个会让我想起了去日本的别府温泉一样，整个城市都在冒烟，整个城市都是有味道，就是有硫磺味。那这个味道呢就是罗图鲁阿的一个特色。那这里来讲的话呢，因为我们那一天居住在这个城市的时候呢刚好居住在呢罗图鲁阿湖的旁边，所以我看到早上的时候呢我看到早上的日出，我看到就是湖面早上的日出，远方呢还可以看得到在冒烟的温泉，然后还可以闻到硫磺的味道。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画面。因为呢这个地方它的那个就是地热呢算是非常非常活跃的，所以你在好多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它在冒烟，然后就是这是一座在冒烟的城市吧，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是这个样子。但是就是说呢我在这个城市还有另外一个发现也挺妙的，就是我觉得我过去呢在旅行的时候呢每一次在过马路的时候呢像我都会觉得说啊有些马路口的那个红绿灯时间太短，或者是说哎、欸、有一些城市呢因为比如说像在荷兰因为他们人比较高大，所以你可以感觉到某一些设施的话呢会远高于我们熟悉的高度。我第一次呢觉得说呢我在过马路的时候我第一次觉得我的腿怎么会这么短，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在马路呢过马路的那个就是行人亮的那个灯呢真的非常非常的短。那我以为就是说啊，他是不是让你先过半截，在中间又有一个可以让你按那个就是人行道的灯然后再过下半截，结果没有，他就是整个呢视线到的马路呢我觉得根本是差不多不到十秒。我觉得哦，真的是要拼命用冲的，我用冲的部分呢才能够冲冲冲冲冲才能冲过去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天哪怎么会这个样子呢，这个红灯呢怎么会这个人行道的那个灯呢怎么会让我真的觉得说我腿太短我竟然冲不过去。所以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们去过然后有是不是有这种感觉，我不知道有什么方法，还是说它中间有什么按键我们没有发现，所以我觉得说啊，天哪我怎么会觉得我自己的腿这么短。但是好啦，这个也是另外一个就是旅行中所发现的一个小乐趣了。那其实在南岛的旅程里面呢在北岛的旅程里面呢其实我觉得北岛的有一些的景点呢真的也很有我熟悉的感觉。我想起了我们这一次还去了一个呢就是那个罗图鲁阿的那个红木森林。那这个红木森林呢我第一眼看到的时候我就想说天哪，我是打开了任意门到了加州的吗？它真的跟加州的红木森林好像哦。 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跟我之前去加州公路旅行的时候看到红木森林几乎一模一样。然后呢，但是后来才知道说呢，原来他的年纪很年轻哎，在纽西兰在这边这个红木呢，其实他的年纪大概差不多50多岁而已，所以其实真的很夸张哎。他然后导游就告诉我们呢，说这些红木呢，并非是纽西兰原生的，他们大概差不多是在就是20多年前呢，20世纪初的时候呢，他们就是引进，然后引进了很多不同的树木，结果没想到美国的红木在这边呢，生长的意外的好，而且呢，在美国可能它要长100年以上才有眼前的这些风景，结果没想到在这里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就变成超级壮观的森林风景了。那我们在这个红木森林里面呢，你走到森林里面，你又可以寻找呢，就是纽西兰航空上面所看到的银蕨。银蕨呢，其实几乎就是纽西兰国家的一个代表，它背面呢呈现白色的样子，银白色的样子，所以被称为就是叫银蕨。那很多人可能就是像我一样啊，在纽西兰航空上面会看到有银蕨，甚至如果说有一些运动队伍呢，他们是来自纽西兰的，他可能也会用银蕨作为他的标志，作为他的那个图案的部分。所以银蕨呢在纽西兰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我们后来呢就是走在这个就是红木森林里面呢，才发现说这一区整个真的走起来好舒服，而且像芬多精，你可以在那边呼吸芬多精，真的非常非常舒服，舒服到连我们的司机大哥呢，他也是买了一杯咖啡之后呢，开始在森林里面进行就是快速的那个快走。我就想说哇天啦，真的其实这个地方也会让人家会去想要去做那个快走的这个动作。那整个城市里面来讲的话呢，我就觉得说住在这边其实也很不错啊，有红木森林啊，还有这些地热啊，你可以泡泡温泉泡泡汤啊。那司机大哥就说对，其实他很想在这边买个房子，但是可惜这边呢离基督城太远了，所以他也是只能看看，也许以后他退休会跑到这边来买吧。那整个就是这个区域呢，我觉得也很特别，我们这一次那个北岛的景点呢主要都是集中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那这个区域我会觉得说在短短在一个不是那么大的地方就有这么丰富的文化资源的天然的一个就是地形地貌，就包含刚刚提到说整个城市呢它其实就是全部都可以看得到地的，而且你走在路上常常可以闻到硫磺的味道。那我觉得呢就是老天爷其实对纽西兰这块土地呢应该算是非常厚爱的，给了他们非常多的一个天然的资源。那然而他们也用这些天然资源发展出非常厉害的像什么畜牧业啊，然后还有就是包含说像在地有非常特别的那个毛利人的一些文化的部分啊。那我们先听一首歌回来，我再跟大家继续分享我的纽西兰的旅程哦。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 我们追吧追吧。
2: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3: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2: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3: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4: 酒驾、毒驾零容忍，
2: 强力执法护市民，
4: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2: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5: 手中拥有一份幸福，甘愿分享出去，传予愈多人，救人嘛对家己有帮助。每一届伸出援手，拢是为家己累积成果和福德。李南基金会韩叔庆中秋，斗相共艰苦的人，牵一步，捐一份600块的好帮包，为韩叔点光希望，福气满满。李南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6: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7: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9: 洗手、换衣服，对吧？
8: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9: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0: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8: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2: 您现在收听的是在快乐电台为您播出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是节目主持人快乐云，我是喜欢旅行的快乐云。纽西兰呢，我自己真的也还蛮喜欢的。那真的呢，我觉得纽西兰的地不小，所以其实、如果要这样子南岛北岛都玩的话呢，其实需要多花一点时间。那这一次呢，其实蛮好的是呢，我跟的呢是宏大旅行团，因为他们在纽澳部分有30年的经验，所以我觉得他们安排的蛮不错的，所以让我这个第一次呢去纽西兰的人呢，可以看到南岛跟北岛完全不同的风光，那也把这些重要的经典的这个景点呢，也都是初步的走一遍。我承认有些景点我很喜欢，然后我会觉得说好可惜哦，我停留的时间不够长。可是呢，也是因为有先走过，所以带着这样的遗憾呢，也许下一次呢，我就知道说好，我的重点是我特别要去哪里。那南岛跟北岛的风光呢，其实非常非常不一样。那所以就是说呢，每一个朋友呢，如果说你时间有限的话呢，也许你只能选一个，或者是说呢，你可能你两个都想去，但是你可能需要留比较长的时间。那自驾的话呢是一个选择，那跟团也是一个选择，我觉得各有各的一个好处，然后也各有一些各自的一个优缺点。但是如果你跟我一样呢，也是第一次去纽西兰，而且你是一个不开车的人，我觉得跟着旅行团走突然觉得非常的幸福，而且就是在路上呢，你不用睡觉，你也不用就是忙着找路或开车，你可以就是在路上静静的看着风景，静静看着这个一片美丽的大自然的风景。那好，继续回到跟大家分享到就是纽西兰的北岛，而且是来到了纽西兰北岛的罗图鲁阿这地方呢，就是你看这么念起来都不是很顺吧，这其实很多都是那个就是毛利语。那这个地方来讲的话呢，刚刚提到说它是一个有很多地热，而且它有那个硫磺泉 的地方。它另外呢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呢叫做哥顿牧场， 这个牧场来讲的话呢，其实非常非常适合就是亲子的旅行。你在这里呢，你可以近距离去看到来自世界各地的19种不同的羊。那我也是在这里呢，就发现说，哦，我终于可以很近距离的去看到羊，然后也很近距离去看到了就是鹿，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就是说啊，为什么呢？这个纽西兰呢，它的畜牧啊，它的羊，它的乳制品，它的牛奶这些等等呢，是这么重要的经济命脉。因为我们沿途上都有看到这些动物，但是都没有办法跟它近距离的接触。可是来到了这里呢，哎，来到了 Goodwood 牧场呢，我们可以跟它非常非常近距离的接触。那这个牧场呢，其实它是1971年创立的，那整个占地的话呢，超过了350英亩，然后其实在纽西兰来讲的话呢，是一个非常具代表性的观光牧场，而且他们就是接待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旅人，所以当他们呢在做这个就是牧羊秀的时候呢，还有提供耳机，然后你可以把耳机拿起来之后呢，你会听到有不同的语言，你可以听到有中文哦，你可以听到就是有欧系的语言哦，你可以听到有日文哦，所以我觉得说，诶，他们其实是有考量到很多的就是观光客，然后他们也很想跟就是说来自世界各地的观光客呢让他们可以了解他们的畜牧文化，所以他们才准备了这么多的语言的一个就是安排。那那一天来讲的话呢，其实就像讲的说，它的整个牧羊秀里面就包含说，哎，你可以看到来自世界各地不同，就是一次哦，在那个舞台上面哦，你就可以看到呢，来自世界各地不同的有19种的羊。我里面其实我只记得我看到很熟悉瑞士的黑面羊，然后当然它还有很多很多不同的羊啦。然后你也可以在那个舞台上面呢，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说，哎，原来一只羊在被剃毛，其实它很快耶，它很短的时间之内呢就可以把那个就是羊毛给剃光光，然后因为主持人很幽默，所以你在上面又可以看到一些他们如何跟羊只互动，如何就是用牧羊犬去赶羊的这些的一些的算是活动，他有做了一些那个解释跟那个说明。那我觉得在这个牧场里面很特别的呢，是说你是搭拖拉机来游牧场，所以我觉得很好啊，不用自己走了累的半死，就坐在车上，然后一站一站的时候呢，就是有导览人员在车上会介绍，然后也会定点就是把大家放下去，所以你就可以看这整个牧场，甚至他们还很贴心的准备的像饲料，我们还可以近距离的去喂羊驼，然后也可以近距离的去看到各个不同的羊种。我就觉得说，哇，这真的很有趣，然后真的很特别。然后中间还有一站的话呢，可以让大家试吃那个蜂蜜，然后其实试吃蜂蜜的地方呢旁边全

到的这个纽西兰的一个牧场文化。那所以呢，其实啊，真的蛮推荐大家在这边。他本来是说这个比较是亲子行程哦，刚刚提到就是说他除了讲剪那个羊毛之外的话，他也是会让那个就是观看羊毛秀的观众呢有一些互动，所以还会就是找人上去挤牛奶。我就觉得说，哎，这个也是好特别的一种感觉哦。那所以这个牧场呢，其实难怪所有不管自由行或者是团体行的朋友们呢，来到了纽西兰呢，绝对都是有去这个牧场，而且绝对都是没有错过的哦。所以真的是一个很不错的观光牧场，而且他也考虑到了就是说，哎，来自世界的旅人他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跟他们沟通说，哎，这个就是我们纽西兰的畜牧文化。所以我觉得，哎，这个很棒。然后就是推荐所有的大朋友跟小朋友呢，如果说来到了纽西兰北岛呢，就不要错过的一个旅程。那另外呢，就是说在纽西兰的北岛呢，哎，我自己觉得有一个地方非常非常的厉害，而且这个呢也是你来到了就是北岛，你来到了就是罗托鲁瓦最代表纽西兰的地方，一定要来到这里呢好好认识毛利文化。这里有一个毛利文化村，那我们是因为团体的关系呢，所以就是有安排导览员然后跟我们介绍这个园区。那导览员呢，他是毛利人，而且他就是讲着讲着他就脱掉他的那个上衣，然后给我们看到他手背上面说，哎，这个是母族的家徽，然后脚上面的话呢是父系的家徽，这些都是刺青。这个就会让我想到说我们去看台湾人的原住民好像也是这种感觉。那在这个地方呢，我觉得也很特别。我在这个地方呢，我看到了奇异鸟的本尊呢。我觉得我们那一天呢，看到奇异鸟，我们园区里面有三只奇异鸟，刚好是一个家庭。然后要进去看奇异鸟之前的时候呢，其实我们的导览员呢，就应该是用毛利语吧，唱了一段的歌，一段祈福的部分，所以就让我们看到了三只超级有活力的奇异鸟。虽然说不能拍照，但是我觉得那个画面呢，其实至今在我脑海里面都还很印象深刻。那在园区里面呢，还有一个就是坡湖图鉴的一个坡湖图鉴接犬，它其实这个部分呢，会让我想起的就是美国的那个老忠实喷泉，它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地热，然后就是说它夹带着那个喷气跟水的部分呢，所以在这整区的话呢，真的是烟雾缭绕，所以它就是一个持续的一个就是喷发泉。那我觉得说哇，那个风景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然后我们也在这个文化村里面呢，看到呢他们的那个哈卡的一个战舞。那虽然说他有讲了一些说明，有些语言我听得懂，有些语言没有听得懂，但是实际上呢，就是毛利人的战舞呢，可能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在什么世足啊，还是就是一些足球赛，还是橄榄球赛，曾经看过这样子一个简单的演出。我第一次看到现场，我就觉得说，哎，其实现场的话呢，是还蛮震撼的。那因为在园区里面呢，他们也有准备的毛利风味餐，哇，这个餐呢，这顿餐呢，对我们整趟旅程中来讲呢，全团的朋友都觉得这一顿超级好吃的，这一顿的餐食真的是没有被打枪的，每一个都非常好吃，从前菜从主菜一直到甜点都是非常非常的好吃，我自己真的真的也是吃的非常非常的满足。其实我觉得这一次呢，其实十天的纽西兰的南岛跟北岛，也许时间上呢非常非常的赶，但是我觉得其实透过专业的旅行社宏大旅行社30多年的经验的安排呢，让我觉得呢其实他们安排的还不错，就是让我在好短的时间之内呢，对纽西兰这个土地呢有一个简单的认识，对地理环境有一个简单的了解，甚至对于他们的一些就是背景文化呢也有一个最基础的了解。所以我觉得旅行就是这样子，如果你没有时间做功课，那然而你又想要了解这个国度的话呢，其实找一家专业的旅行社帮你安排你的旅程，也许是一个很不错的方式哦。其实我们这一趟旅程还有一些东西可能也都没有机会跟大家分享到，那我已经会陆续把它写在部落格里面，有兴趣的朋友们呢也可以 Google 快乐云的部落格，你们可以到部落格上面或者在脸书上面看到我的分享哦。那今天时间过得很快，节目接近我

先要跟朋友们说再见咯，也希望朋友们在下个礼拜记得打开收音机收听由快乐云所主持的台北悠游卡好玩，我们下礼拜再见咯，拜拜。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2: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3: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2: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3: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4: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5: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6: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6: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10: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0: 看到心声，你的心声，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今麦该欢喜小金工，欢喜心认真做啊，进步知足才会快乐幸福。你现在收听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心声节目，空中里欢迎单元。这个节目咱收听的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婚姻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朋友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91.3。今天这部来这边和大家讨论的是国际合作三十载，三十年啊，跨国互助展未来。好，咱和其他国家是安尼互相帮忙的哈。咱后面是咱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简称国合会啊。那呢，谢佩芬副秘书长，佩芬你好。
1: 嘿，委员你好，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谢佩芬。
0: 哦，佩芬，我想哈，迄个台北市的拢知影啦，
1: 一百分。
0: 迄个南部全国的哈，佫不一定知影，是佩芬，迄个这是迄个双硕士嘛，留美
1: ，对，哈佛，
0: 哈佛哈，真出名，嘿，较早含啥物人算？
1: 我头一届是选大安区，甲林奕华算，林奕华即卖台北市副市长，
0: 第二届
1: 是甲王宏威算，
0: 对，拄啊好运气歹，拢叫伊赢伊啦，
1: 对，
0: 但是讲实，大安区吼有影足深啦，我咧大安区待足久诶咧。
1: 啊，你定个大安区段啊？是啊，我唔知道，我迄个时阵无得。
0: 我读大学
1: 啊，大学的时阵。
0: 台大我伫遐四当嘛。
1: 是。
0: 啊，所以我那三十几年前啦，还是大安区住足久诶。
1: 你们是天龙人啊？
0: 所以哈，今麦来讲是不是配分介绍者？哦，你那段时间搁对哈佛，哦，搁高材生搁回来，啊，搁有法度安尼拼选举。哦，迄段经历我感觉未歹算，好，咱听众朋友先做了解一下。
1: 好啊，冇问题啊。嘿，我是2020年头一届选举啦。2019年的时阵，迄时阵我其实嘛，冇想到讲我会做一个候选人来选举。对，我是一直拢对咱的法律啊、咱的政治啊有兴趣。啊，不过迄时阵就民进党迄党中央找到我，就问我讲，你要选迄立法委员无？我讲，
0: 所以讲咱少年个优秀，去民进党挖。
1: 对，啊，就从此误入歧途啊！
0: 因为这真正人哈，缘分真歹讲。
1: 缘分对。
0: 我迄刚去韩国哈，韩国因为我都拄啊好想讲台湾的国会议员跟日本较熟，
1: 是，
0: 跟韩国较无熟，
1: 较无。
0: 我们台韩之间比较没有那么密切，
1: 哼。
0: 所以我跟邱志伟、跟钟嘉宾，我就先去第一抓
1: 啊哈，是。
0: 啊，过来够去第一抓，
1: 嗯嗯。
0: 啊，内底有一个较资深的系蒲议员哈，伊佮介绍一个迄个，佮你佮赵议员佮介绍一个较少年的蒲议员，
1: 是，
0: 迄个蒲议员是脱北者。
1: 哦，是哦，
0: 啊，脱北者，啊，就是，当然嘛是咱会去经人才嘛。
1: 对。
0: 哦，这个少年呢，佮优秀，
1: 啊
0: 佮认真，啊佮有学问哈，啊，所以迄是因迄个赵议员去甲网络入面因迄个党，啊，甲选掉安尼。
1: 是哦，哇！
0: 啊，所以我讲啊，这其实政党吼，
1: 拢
0: 咱咧看少年人吼，优秀认真咧吼，咱就尽量甲伊挖掘出来来培养。
1: 是，
0: 好，就像即马谢佩芬考较早嘛，是咱挖掘出来的人才。好，像即马沈博阳嘛，是咱挖掘出来的人才。
1: 对。
0: 所以真侪少年人有特地吼一个政党吼去看，所以就讲啊，咱来佩芬。东西是这个英文哦，因为受过优秀啊，所以本党呢，就大力挖掘出来哈。
1: 是。
0: 当然选举，迄个这是一个经验，啊，一个缘分。
1: 对，
0: 我来讲认真随缘欢喜啦。
1: 是。
0: 认真是基本的条件。
1: 嗯。
0: 啊，缘分哈，你在深蓝选区做派当选的。
1: 是啊。
0: 跟阮洪双讲，阮洪双也其实蛮深，蛮以前是浅蓝呐。
1: 啊哈。
0: 现在应该这20年来，我们已经把它变成浅绿。
1: 浅绿。
0: 啊，但是还是高雄是第二蓝。
1: 嗯，
0: 高雄第一蓝是左蓝嘛，阮洪山是第二蓝，所以其实大家讲阿高雄最好选，其实阮洪山无好选，
1: 嘛
0: 是爱做拍拼。
1: 嗯。
0: 啊，大安区搁下边讲，哦，迄哪啦，吼，迄讲实，第一 酸输嘛是虽败犹荣。
1: 啊，不过我跟你报告委员，我是至今仍然是这个非国民党籍在大安区的纪录保持人，我上过、哦、最高票，哎、到今天仍然是。
0: 哦，所以表示讲你有真拍拼。
1: 掉掉掉掉，啊，迄个是真是真正就拍拼，四个位那尼样咧。
0: 哎，优秀。
1: 嘿，
0: 啊，就是过去的努力甲拍拼展现出来，就是你的血经历嘛。啊，过来你既然提名来，就爱去走。
1: 对对，
0: 深入基层
1: 是，
0: 啊，所以这拍拼嘛是一定爱的，所以这是一个政治人物其实一个足必要的过程。
1: 对
0: 啊，这个过程当然是让你一个失败是成长的养分。
1: 嗯哼，
0: 啊，选举虽然失败，但是在这个选举的过程当中，其实学到了不少。
1: 还是真的，对，
0: 哎呀，好，啊，所以今嘛来讲啊，配分有这个缘分来咱国和会哈，
1: 是，
0: 我搁个听众朋友报告一下，好，咱迄个。上面咱配分来讲好了，上面叫做国际合作发展委员会，叫做国合会，好，咱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1: 好，大家应该有听过讲以前有咱的农耕队、农技团、医疗团，啊，即马因迄来量吼，拢是国合会在做诶，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简称国合会啦。好、啊，国合会哦，国合会是1996年，
0: 民国85年。
1: 对啊，到今仔日是拄拄好30年啊，所以咱国合会今年是庆祝咱的39年。好、啊，即马国合会是迄外交部的基金会。好、啊，我们在做的事情哦，其实也是以前农耕队、农技团、医疗团在做的、不过升级版呐、啊。哦，清楚讲我们的农业嘛是一个重点，公卫医疗、公共卫生医疗嘛是咱的这个重点。好、还有什么资通讯啊、教育啊、环境啊、环境保护啊、中小企业等等。那我们主要就是在我们的邦交国。好，跟台湾五邦高诶，够噶，好，还是我们的友好国家来进行合作的计划，来协助这些国家哦，就是不管是农业上、公卫医疗上，让它整个社会哦能够福祉能够更加提升，整个国家可以更加的进步繁荣。主要是安尼。
0: 简单讲啦，哈，咱台湾有邦高诶国家，
1: 是，
0: 即马上大诶，面积上大诶，
1: 面积应该是巴拉圭，
0: 应该是巴拉圭，
1: 对对对，
0: 啊，剩诶就是南美洲，还有一寡。好、哦，较小的国家，
1: 是、
0: 哦、啊，中国咧主动台湾啊，系邦交国，
1: 嗯哼，
0: 因较早用“一带一路”啦，
1: 对对，较
0: 早拢用金钱外交啦，
1: 对、
0: 哦，我去恁国家去建设啦，
1: 是、
0: 哦、啊，讲到一片山啦，讲来一本机做无一汤匙啦，
1: 是啊是啊，
0: 啊结果做做诶哈，迄、那个你像迄个啥斯里兰卡，
1: 对、
0: 哦、那白虾嘛哈。结果即马就讲吼，我拢甲你
1: 洪都拉斯的白虾，
0: 洪都拉斯吼，啊，我拢甲你讲讲诶，啊，结果建设了啊，你无钱给我，哇，我甲你经营啦，
1: 掉掉掉，
0: 迄表面上是要去甲你帮忙，事实上就是搁去并吞你迄当地国家迄码头啦、机场啦、高速公路啦。中国诶“一带一路”是用这种无好诶手段，
1: 是是是。
0: 啊，台湾迄国合会，咱去邦交国，咱是用。农业咱也真强，
1: 对，真强
0: 嘞。医疗了嘛，
1: 是
0: 真强。
1: 嗯，
0: 啊，我要教你钓鱼，比给你鱼刺还重要。
1: 冇对，
0: 所以咱的农耕队其实伫世界做足侪代
1: 志。是，
0: 我伫2016捌陪小英总统去巴拉圭，
1: 嘿，
0: 啊，去做那看伊足侪，咱台湾农业嘛，甲因帮助足侪。
1: 对，
0: 是不是？咱的配分甲咱讲几个较实际的案例
1: 好啊，
0: 好，咱的听众朋友去感受，咱有国合会足侪人拢唔听到啦，拢、无听过啦。
1: 对，
0: 农耕队、农耕队足侪人拢听过啦，医疗队足侪人拢听过。
1: 对，
0: 是不是？这甲大家报告一下。
1: 好啊，好啊。啊，即马朱启林你讲到讲巴拉圭，我就分享巴拉圭的咱的计划哦，因为去年九月嘛，我去巴拉圭啊，我去看阮伫个遐的计划啊。亲像你拄啊讲的，迄是伫个南美洲一个我们的邦交国啦，台湾唯一的邦交国伫个南美洲。那么讲伊是一个内陆国家，所以讲伊要食到鱼啊吼，较困难。好，所以讲，我们就是他们基本上是淡水鱼啊，台湾的嘿农业啊、渔业拢就强诶，所以讲我们的技术人员到巴拉圭去哦，协助他们能够水产养殖的这个产业，好、能够发展起来。那遐诶人爱食诶是一款叫做苏鲁比，叫做鸭嘴鱼。
0: 哦，是啊，
1: 鸭嘴鱼，
0: 刚才鸭嘴兽啊，
1: 对，鸭嘴鱼在台湾。 湾较刚才较无听过，鸭嘴鱼，然后淡水白鲳。这嘛是因爱家哎，好合规巴拉圭合规、哦、那这些都是他们那里比较原生品种鱼、哦、也是他们喜欢吃的，所以跟台湾港淡薄阿无同款。啊，不过咱的国合会的团队吼，就厉害的所在就是讲，虽然跟台湾的品种吼不一样、嗯，不过我们还是去协助他们、哦、很辛苦哦，包括说、嗯、可能有的为了要找到好的种鱼，他们必须要半夜到河边去露营。哎，母鸡，哎，不浪漫哦。为什么？因为他每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去看有没有抓到种鱼。
0: 嗯，
1: 好，然后种鱼抓回来，然后抓回我们的水产中心去培养，让它能够养出更多的这种小鱼，能够繁殖，让它品种是好的。好、哦，所以这一节贵丁当地你要有这个找到好的种鱼，要调配适合的饲料，配合当地的气候、嗯哦、然后呢找到最好的配方，这其实是就好杂啊，那就专业的节贵丁啦、
0: 嗯
1: 哦啊、所以到今天我们的水产养殖的这个计划到今天其实已经跟他们的、政府部门巴拉圭政府部门非常密切合作，已经协助他们在刚才说的这几样、哦、就是鸭嘴鱼啊，淡水白鲳啊，合规啊、哦、甚至我们现在最新还引进这个泰国虾、嗯哦、在这一方面让他们能够有鱼类蛋白质可以充分的取得、嗯哦、他们过去哦，过去差不多一年大家吃鱼大概3-4公斤，现在已经成长一倍了。
0: 嗯哼、
1: 哦、就鱼类蛋白质的摄取已经成长一倍，这、嗯、就是节咱的巴拉圭就重要嘛，是就成功的一个机会、嗯。
0: 所以较简单讲就是讲，即个养殖渔业其实台湾的养殖渔业足强诶，
1: 对，忘唔掉。
0: 好、哦，你像全台湾迄种苗哈、哦，
1: 嗯哼，
0: 上界发展的所在哈。是伫咱高雄林行
1: 哦，是哦，这我唔知嘿。
0: 伊包括啥物石木鱼苗啦、龙胆石斑啦、啥物苗
1: 哦，拢是我家己种。
0: 伊林行这个鱼苗足强啊，
1: 是
0: 啊啊啊，所以等于讲你对出鱼苗
1: 对，
0: 过来等于讲因咧饲迄个企业化南海计划，迄石斑是安尼
1: 啊哈，
0: 这是0.几公分呢，一捆。
1: 对
0: 啊，另外一块是啊，1-3公分呢，啊，另外一块是啊，5-10公分呢，一块一块安尼
1: 哈。
0: 迄养殖其实台湾养殖越真强，
1: 是。
0: 啊，当然咱去面对咱的世界系班高国、嗯，我们给他鱼吃，不如教他钓鱼。
1: 甚至我们跟他一起养鱼。
0: 哎，所以你还没去做伙去研究。
1: 对
0: 因为因无这个技术嘛，这个技术跟咱台湾
1: 较强。
0: 所以咱就搁去陪因去研究，变来养鱼，
1: 是是
0: 啊，把那个鱼养出来。
1: 嗯哼，
0: 好、啊，所以就讲啊，在鱼类方面，在咱巴拉圭啊，咱其实真有成就。
1: 对。
0: 我去巴拉圭，介绍过什么？有一个什么水果，我煞未记啊。啊，过有啥物蝴蝶兰啊？是
1: 哎，有哎，有牡丹花。
0: 咱嘛是去甲因斗相共，比如讲除了渔业以外，搁有农业，那么个斗相共。
1: 有都有、哎、对、哎，因为兰花是安尼，咱以前哦。上古以前啦，差不多1960年代迄个时阵，咱伫个非洲哦，台湾伫个非洲是种很多稻米，
0: 哎、嗯，
1: 那个时候是粮食作物，迄个时阵食饱上重要。
0: 嗯，
1: 啊，后来即马开始哦，有在都家里讲诶，像水果、嘿嘿蔬果嘿，经济作物，
0: 嘿
1: 嘿啊，即马有兰花作物，就是园艺，好、嗯、园艺作物安尼就是，嘿嘿因为即马已经就是走过那个吃饱的阶段，即马是要赚、嗯，就是更多的。经济的成长、
0: 哦
1: 啊、巴拉圭的那些人哦，就喜欢兰花的蝴蝶兰，他很喜欢、
0: 嗯
1: 啊、不过他们自己较无，所以说他们都是对那巴西来进口，走私进口、嗯啊，走私进口啊，兰花很娇贵啊，走私进口嘿，拼
0: 有点派气耶，
1: 对啊，就不好啊，
0: 嗯、
1: 好啊，所以讲咱就是去遐，咱的嘿技术团就去遐来协助他们来培育，嗯，这个来整个兰花的产业把它建立起来哈，从这个培育种苗，
0: 嗯，
1: 哦，然后到也是跟渔业一样，一步一步的什么样的。品种在那里最适合遐个天气、遐个温度安那哦，然后呢，什么样的饲料等等，然后也跟他们最大的花卉公司来合作。其实最大的花卉公司也是因为我们的合作，所以它是成为最大的花卉公司——兰、嗯、花公司来合作安内哦，能够让巴拉圭人能够平价比较较俗的嘿，计小的当买到嘿兰花啊，其实伫巴拉圭哦。咱的母亲节吼是送迄康乃馨嘛，
0: 嗯哼，
1: 啊巴拉圭人是送啥？
0: 蝴蝶兰，
1: 对
0: 好，我用想的就知道，你现在都做蝴蝶兰嘛。
1: 是啊，还有咱的情人节爱送啥？玫瑰啦，对，
0: 上蝴蝶
1: 兰，你爸爸贵嘛是上蝴蝶兰，
0: 所以就这样，准的
1: 对，你就这样因我介意黑蝴蝶兰啊，对，这嘛是一个一个咱爹巴拉圭的计划嘛，是重要讲成功的。
0: 哦，所以你来看哈，咱从一开始农耕迄个人到啥干，
1: 是，
0: 好、哦，啊过来因咱话解花，
1: 嗯，
0: 所以你看咱人咧修哈，
1: 对，
0: 我来开玩笑，我人咧修有身心灵的追求，
1: 嗯嗯嗯嗯，
0: 啊、
1: 嗯，
0: 身、
1: 嗯、
0: 其实包括柴米油盐酱醋茶，
1: 对。
0: 心包括那个琴棋书画诗酒画，灵、包括耶稣世界和阿拉，安尼、身心灵俱修。好，所以咱一开始是先甲伊啊，加农业，
1: 过
0: 来玩基本诶，种花，
1: 对
0: 。啊，当然，佮含其他诶世界各国，过去其实佮做做者工课，
1: 佮
0: 包括我大学诶时候，阮同学有讲啊，要去参加对一个外国的非洲的医疗队
1: 哈，我
0: 跟你讲，我拢足心神的，我啊，我较无机会去，我其实嘛足想要去。
1: 你咪想要去
0: 哈？啊，过来就讲啊，佮有迄个其他的迄个年轻人，若有机会想要参与国合会，其实我感觉应该这个机会，足侪人拢有一点向往。好，等于讲啊，我虽然出去是付出，啊，虽然我出去。讲起来是自工嘛，有分薪水；讲起来是薪水嘛，是分薪水足少的啦。好，就讲、是、啊，补贴你的生活安尼咧。但是对少年人来讲，迄是一个历练
1: 经验。
0: 所以我感觉讲吼，我之前无去过诶、一个愿望、其实我知影足侪人拢做想要去。所以是不是等下咱休困一下，请咱啊副秘书长和个人解说一下讲啊，要有啥物管道，会使让我这少年人想要去世界服务，
1: 嗯、
0: 我有一个机会。
1: 好，
0: 好，咱即马等下先休困一下
2: Hello and welcome to The Happy Radio. Today we're talking about something that affects what we eat every day. Chemicals with food safety concerns. We've all seen reports about tainted food in recent years, but what substances have been illegally added to food?
3: Common examples include industrial dyes and illegal additives. Some businesses have illegally used Sudan dyes to make chili powder and duck egg yolks look redder.Methanol yellow has also been used to give dried tofu a more appealing color.
2: What happens if people eat these substances?
3: Some Sudan dyes are suspected of being genotoxic and carcinogenic. Another example is rongelite. It is an industrial bleaching agent that has been illegally added to spring roll wrappers and rice noodles to extend shelf life and make them wider and chewier. However, it can release formaldehyde when heated. Long-term intake may harm the liver and kidneys.
2: How do these industrial chemicals end up in food factories?What is the government doing to prevent this?
3: The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has designated regulated Sudan dyes, methanol yellow and rongelite as class 4 toxic chemical substances. The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controls them at the source. Handlers must obtain approval documents, keep records, and file required reports. Containers and packaging must also carry the warning, cannot be used in food.This cuts off the possible flow of these chemicals into food factories at the source.
2: So how can consumers protect themselves when buying food?
3: Don't assume brighter colors mean better food. If something looks unnaturally red or unusually white and shiny, don't buy it. A little caution can go a long way. Healthy, natural food is always the better choice.
2: That's right. More care means less risk. Don't judge food only by its color, smell, or taste. Health and natural ingredients matter most. That's all for today. Thanks for listening.See you next time. Bye.
3: This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 is brought to you by the Chemicals Administration, Ministry of Environment.
4: Happy Taiwan, 精彩无限 Happy 联播网
0: Happy Radio.欢迎各位这位很灵，我是今日代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咱今日讨论的主题是国际合作三十载，跨国互助展未来。访问是咱财团法人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国合会啊，副秘书长谢佩芬，副秘书长佩芬你好，
1: 委员你好，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所以我头拄我讲到，我其实大学的时候听到朋友去同学啦去参加这个。农耕队啦，做志工啦，吼，哎，咱个出国先说练英语啦，迄阵咱拢足新鲜
1: 的，足新鲜的，
0: 哎，啊，我相信哈，其实参加的也毕竟是少数，
1: 是，
0: 啊，但是还有更多数人他想去，
1: 对，
0: 哎，所以是不是以后哈，咱有啥物机会，当好少年人参悟，而且咱国会嘛，先扩大 你只要要来做志工，哦，我就欢迎啊。
1: 嗯嗯嗯，
0: 我听你讲当志工赚三亿啊。
1: 我为什么三亿耶？
0: 赚三亿没问题啊。
1: 哦是哦，好好好，我嘛听爱看啦。
0: 对，做公益啊。
1: 好好好，是。
0: 对你留下美丽的回忆。
1: 啊哈，是。
0: 第三，生命更有意义。
1: 哦哇，赚三亿呢，
0: 啊。所以当志工赚三亿，
1: 好好
0: 去世界做志工，我想做者少年那做爱去啊。
1: 是，
0: 所以是不是？佩芬副秘书长跟咱讲者啊，有啥物机会会当好少年人来参与？那你农耕队啦，医疗队啦，这类国际服务，
1: 好好冇问题吼。嗯，上帝加一节方法啊，对咱的要做兵的朋友来讲，就是我们的外交替代役，因为国合会是负责外交替代役
0: 啊。哦，
1: 所以说，如果你觉得在台湾当兵哈较无聊啊，你又有专长的话，可以到海外去当外交替代役。好，啊，这外交替代役耶，这。诶，国家啊，就是咱国合会有技术团的所在，好，然后你的专长，不管说是农业哈、啊、医疗啊、资讯啊，哈，甚至是西班牙文的专长，那有机会
0: 啊，对对，
1: 来做外交替代。
0: 我去遐会晓讲一句话，足简单啊，
1: 欧拉，
0: 欧拉，
1: 哎，我嘛是，
0: 欧拉就是你好啊，
1: 叫欧拉，给我 gracias，
0: 谢谢，
1: 谢谢，
0: 对对对 ，mucho gracias，
1: 非常感谢，
0: 非常感谢，我都耳机塞鼓
1: 了，哦，跟我赶快。咱也会当用西班牙语来讲话，
0: 这
1: 三句。
0: 所以替代役，
1: 外交替代役是一个方法。哦，那啊，不过你若是讲啊，你是查某的哈，你是女学生怎么办哈？啊，无要紧，我们有这个大专生的实习计划。这是查甫查某的都会当参与的，
0: 大专生
1: 哈，嘿，大专生就是你是在学的学生、大学生或研究生哦，你都会当来参与咱的这个实习计划。好，嗯哦，啊，这个是到这个我们的技术团一个学期，
0: 嗯，
1: 来你的学校呢，就是会跟我们国合会只要有合作的哈，哦，学校可能会给你这个学分啊，哦啊，当然这个机票、食宿这些当然都会帮你准备好哈，弄准备后啊，所以可以去海外哈，哦，技术团实际工作一个学期，然后在我们技术团的团长哈，哦，啊，我们的专业人员的带领之下，一起参与我们的计划。哦，清楚，咱都要讲诶，嘿，水产啊，农业啊，工位医疗，
0: 啊，各有学分，各位当，
1: 嘿啊，各有人啊，来搞你搞掉，就好诶。所以，我那实习生回来之后都很喜欢呢，欸。哦，嗯，因为我国合会有那个自己的 YouTube 频道啦，
0: 嗯，
1: 哦啊，我也有就是访问几位我们回来的实习生，弄就尬意诶。有的
0: 说
1: 还要再赶快申请哦，趁毕业之
0: 前。
1: 可以，你申请得上就可以，
0: 哦，
1: 很竞争哦。
0: 第二次，
1: 哎，丢，
0: 很竞争哈，
1: 很竞争，丢丢丢，这样。
0: 第一语言要好了，
1: 哎，是啊，跟我要有热情啊，哎，刚刚独立，因为我是从去遐，当然很向往了啊。不过去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多挑战啊，
0: 对，
1: 因为跟台湾的环境就无同款嘞。
0: 而且我呢，爱有同理心，爱要替人想，
1: 丢，
0: 热心助人，
1: 丢，安尼就这样赚三亿啊，丢，
0: 这样子就赚三亿，健康健康能助人就赚三亿。
1: 真的哦，安尼讲
0: 好，公益回忆，
1: 高记忆，记忆，意义丢意义，这是另外一个方法的，就是大专生的实习，好，实习的机会。啊，不过你讲啊，我即马已经毕业吧，哦，已经不在学校里，无要紧。阮有一个海外志工，海外志工嘿年龄吼就很大了啦，
0: 嗯，
1: 好，你只要年满20岁。其实哦，你如果是我们资深公民买赛哦，20岁到65岁都会赛
0: 哦。
1: 嗯，
0: 所以我今麦个会赛申请了。
1: 哎，行，你个少年，你当然会赛，丢，65岁以前都会赛哦。
0: 嗯，
1: 那这个的话呢，就不限于在我们技术团，它有些是在我们技术团啊，有的甚至是在我们合作国家的政府里面哦，当志工。嗯，然后甚至有的是在国际的 NGO， 就是国际非政府组织，咱有合作诶，嘿，组织的对哦。
0: 我想着我也再给你建议一下，其实咱拢大部拢65岁退休，
1: 嘿是。
0: 我即卖咧鼓励2度就业，
1: 2度就业对。
0: 所以你比如讲，你那是65岁以上，
1: 啊，
0: 你得用健康检查嘛。
1: 是。
0: 健康检查符合标准呢，你可以申请。
1: 嗯。
0: 因为足侪人退休，我拢甲足侪朋友讲吼，你退休吼，唔好无工作做，
1: 是，嘛爱找代志做。
0: 退休无工作做，身体较快歹。
1: 对，
0: 啊，你让他退休还有工作做，
1: 嗯，
0: 所以你当熟客一下。
1: 好啊，好啊。
0: 我退65岁以上的。 迄个，尤其是其实很多公务员啊，
1: 对，
0: 拢足优秀诶，
1: 嘛早早就退休
0: 啊。啊，即使六十岁退休，伊想要去做代志，
1: 了解，
0: 啊，给他机会、嗯，我觉得很多人会想要，
1: 嗯嗯嗯嗯，
0: 所以当时我啊，当然你假讲嘛，身体无好，做生活，当然咧种当然袂使，你是要去服务诶嘛，
1: 是，
0: 所以你得提供健康检查诶资料，
1: 对，
0: 这当熟客者。
1: 好啊好啊，阮提登去讨论。
0: 我相信做侪人爱去诶，二度就业，
1: 对，
0: 就是去那边，你在国内做志工帮助别人，你去国外做志工帮助别人，佫想出来语言，啊，过无同款的生活，这世人其实有这种经验，足侪人我相信伊嘛足爱去的。
1: 嗯嗯，我相信是安尼。你讲到这個，我会当估计，阮的志工的这个例哦，啊，伊唔是，他还没到，他申请的时候还没到65岁，但应该是快到了啦。伊、是护理长退休。
0: 哦，好，对啊，
1: 退休啊，嘿，护理长就厉害啊。我们的志工，阮的志工吼，拄拄好拢是爱专业的。哎，我问的是刚好柯林喜爱什么？你要有营养的专业，还是说你要有复健的专业？好、东西就专业呗。所以一度多后，一头几盖是去黑我们在加勒比海帮搞狗，即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哎、去遐好啊，好啊，他就本来是咧协助黑什么糖尿病的患者啊，高血压的患者啊。啊，后来一点发觉讲吼，遐的食物吼、可以怎么教他们？吼、教当地人怎么煮的更健康，
0: 够
1: 卡健康哦啊，这样子糖尿病什么这些慢性病就会当卡减少，所以一熬来哈、就是结合他的原先的卫教的专业，干、他的厨艺，他自己喜欢煮东西，啊，你做出口碑来哈、本来是分好同事啊，分好朋友来吃，熬来做出口碑来，你怎样安怎？他就是开始录制一个健康饮食的料理节目，在当地哦，在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叫做 Inya Kitchen。好、然后他就是那个节目就在当地这个上映、然后还把他的这个节目的内容做成食谱、做成食谱，然后呢变成第一本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官方出版的烹饪书、你看这嘿退休了
0: 他在台湾上面互配没有
1: 啊、对
0: 做个猪菜跟咱猪菜
1: 是啊、猪菜这大家都介意嘛，对吧、所以看
0: 可以当沟通，而且还有营养的观念加在里面，
1: 蒙掉
0: 这个营养食谱啦，
1: 对，营养食谱，哎、嘿，就是一个退休的嘿，
0: 所以你也看退休，一个做这工课，一旦发脱
1: 呀，对啊，而且伊就做了就欢喜的，后来伊又去两个别个国家，乌干达加嘿圣文森，伊都就够新兴单的嘿海外志工的工课、对啊，所以真正是咱的，
0: 所以今麦超过65岁啊，
1: 伊今麦拄多好才65岁，
0: 啊，人伊够想要够发挥啊，
1: 我来研究一下，
0: 可以机会够发挥啊，
1: 是，还
0: 是讲给其他人的机会，
1: 对，确实是，
0: 因为我熟客就这点，我是感觉因为。我即马算60
1: 啊
0: 吧，啊，我嘛感觉讲以后65岁，假设我是退休，我嘛想要阁继续做工作，啊，所以不是除了为我自己争取，为广大的、超过65岁的人民争取，
1: 是，收掉，是，
0: 啊，所以你头拄仔讲到医疗哈，
1: 对，
0: 其实台湾较早我上早听到国合会啊，就是拢拢讲这个医疗团队，
1: 对，
0: 你包括咱迄个斯瓦蒂尼、巴拉圭嘛，做者医疗团队。
1: 对，是
0: 啊，像这尤其是我地理，其实算含咱真有够朋友啦。
1: 对，
0: 顶刚赖总统去的，所以个特别安排，克服真侪困难。
1: 对，
0: 中国一直甲咱打压，但是咱的赖总统嘛是安尼背过。顺利背过，所以斯瓦蒂尼是我的足停人，
1: 较好的朋友。
0: 当然，咱我的足停的，因为感受到台湾停的力量。
1: 是，
0: 所以你像这个医疗团队，咱的斯瓦蒂尼哈有所做的工作哈，是不是？我好咱听众朋友了解一下。
1: 好啊，冇得哦。咱伫斯瓦蒂尼嘛是会做慢性病的筛检防治啦。因为慢性病为什么这么重要？就是高血压、糖尿病这款的是，它不会马上有什么症状。所以你不会突然间就是流鼻水啊，喉咙痛啊，所以有些时候在医疗环境、医疗资源比较不足的时候，容易被忽略。所以我们的斯瓦蒂尼的技术团就会深入他的乡间偏乡去做检测，确保说这个能够及早的发现高风险的一些病患。读了这一娃，其实我们在斯瓦蒂尼有做了一个非常成功的计划，前一两年才刚结束的是，我们有协助他们的这个孕妇跟新生儿， 的这个保健啊，好，因为怀孕嘛，哈，那个要生小孩，其实在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啊。那就是我们的计划哦，其实就是从2016年就开始啊，到李孔李扎尼也希尊哈，就是推动这个施瓦蒂尼产妇跟婴儿，让他们能够产检的比率能够增加。好，然后呢，早期的死亡率，小朋友出生之后，小小孩出生之后，死亡率能够降低。好，第四，第四，第一届规定当中吼，2016到2023年的时阵，咱是有经过咱的 COVID-19 诶。好啊，不过就算讲遐有 COVID-19 的迄个问题哦，我们还是克服万难呐、啊。所以后来哦，我们在计划结束的时候，他们原本可能妇女不见得怀孕会去做产检，可是我们计划结束的时候，他们会去做四次产检的比率，已经比我们计划开始的时候多了一倍。
0: 哦，四次，
1: 对，四次。
0: 台湾是大个月拢会去做产检，
1: 对对，台湾是做较侪。啊，不过因遐有的时阵是交通距离不见得那么方便，你要到病院去时阵无这么方便，所以说我们就是定四次啊，四次大概也是这个国际上的一个大家是觉得可以接受的标准。好、啊，这个多了就是有去做至少四次产检的比率多了一倍。啊，够我哈，早期新生儿死亡率哦也降到一开始。的43%，
0: 死亡率43%哦，
1: 降低43%，
0: 还剩这
1: 多啊，对、哦、所以这是很明显看得出来，我们计划之前计划结束的时候，差别在哪里、
0: 所以咱所有听众朋友，你听佩芬副秘书长来讲，你就知道国合会其实在咱世界做足侪工作，
1: 对、
0: 啊，这其实咧帮交交朋友哈，
1: 是，
0: 其实。主要就是讲大家咧互动啦，
1: 对，
0: 你国家含国家吼，你也当作人甲人交朋友就好。
1: 对。
0: 有诶朋友甲你交陪是爱用钱交陪，啊，有诶朋友甲你交陪是用友情、朋友情互相帮忙交陪，哈，还是家里哈有一个一技之长。
1: 对。
0: 所以你看，咱台湾安尼行，其实是主要国合会含咱所有邦交国，是爱安尼一点一滴去含咪建立关系。
1: 是。
0: 好、哦，所以佮包括我印象较深的，就是头拄仔讲着洪都拉斯，伊含咱断交以后，啊，伊个白虾就袂处理啊。
1: 对。
0: 伊个白虾嘛是迄阵咱台湾人，
1: 是
0: 咱国合会去佮斗相共，教因安那饲虾啊。饲虾啊，饲佮大宗。啊，过来就是马拉威，
1: 出口
0: 马拉威嘛去中国。因药去，啊，尾啊，甲中国建交，含咱台湾个断交，断交了马拉威迄个艾滋病迄状况，是毋过愈严重？即是毋是请佩芬佮咱简单讲一个迄个概念，吼，咱听众朋友知影来讲，咱国合会真正是足重要的。
1: 对，因为咱国合会做个代志哦，其实是真正是，亲像咱委员都爱讲的是。帮助到他人民，不只是国家跟国家人而已，好，我们是深入他的民间，因为我们每天面对的是他们的农民、渔民、妇女。我们做最多的妇女的妇权，就是妇女的创业，那计划，所以说我们其实是真的是帮助到第一线的人民。啊，我们这样走，按这样走是跟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中国都是直接近乎对上古管的领导者、总统、总理哪尼啊？安尼哦，阿英过了就好，阿唔过底下的迄人吼，无过了呢，真好。啊，国合会是直接去帮助到，所以说改善他的生计、他的这个收入、改善他的这个健康状况、那所以其实这是我们很强调一点，还有我们是会协助弱势。就亲像我都要讲，我们很大的一个部分是在妇女的工作。因为妇女哦，你一旦让她，我们说就是让她更有能力之后，她其实不只是她自己，不只讲伊家己，啊，够有伊的规个家庭，还有她的整个社区都会受益。所以我们在很多地方都是，因为这个妇女她有一技之长，可是她没有办法，没有地方可以就业。好，或者是他想要借一点钱开始开一家小店啊，美容院啊，没钱，可是他也没有抵押品， 哦，所以我们其实就是从这些很小的一些我们以前都认为很弱势，可是一旦你帮助他之后，他就不只是找到一份工作，他反而是能够帮助他的家庭，然后他的小孩可以受教育，哎，当可以好好来读册啊，然后他的家里呢就是整个经济改善，甚至有些他可以开始去雇其他人来帮他工作了，嗯，哦，所以我觉得博和会在做的事情是代表我们台湾的政府去深入我们的邦交国跟友好国家的民间，协助他们的人民生活的改善，然后当然他因此他们对台湾哦，公丢台湾，你弄东西啊，那就欧漏哎，
0: 就感恩呢，
1: 丢丢丢，所以这又回过头来能够协助帮助到我们正式的外交关系，嗯，
0: 对，所以就是讲吼，咱副秘书长甲咱讲的，国合会中国是用建设飞机码头啊，机场啊，啊，只爱含你做好啊，高速公路。我甲你的所在所有管理权，我甲你吞你。
1: 是
0: 啊，迄拢是高层对高层，甚至有其他有诶无诶问题，迄我们就不消说了哈。好，啊，那咱台湾是真正去到咱诶邦交国，帮人解决人民诶生活的问题，好顶顶啦。
1: 是
0: 啊，所以就讲啊，包括医疗，包括诶农耕，包括把安尼种花、饲鱼，逐项都甲你教，煮菜阁甲你教，营养要哪顾都甲你教，妇女要哪顾身体嘛，甲你教，
1: 好，
0: 所以做者即个工课，等于讲啊，我们默默在做，所以邦交国稳定，邦交国背后的最大的力量，爱感谢咱国合会，啊，所以哈，今仔真感谢，好，咱的哦国合会哈，是咱迄个，我阁念一个，叫做国际合作发展基金会，国际合作。发展的基金会叫做国合会、国合会啊！啊，谢谢我们的副秘书长，谢谢佩芬副秘书长，谢谢副秘，
1: 谢谢委员
0: 啊！马刚小东说，所有听众朋友，咱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1: 拜拜！
5: 听众朋友，请注意，您的汽车、机车或微型电动二轮车强制险过期了吗？如果过期超过六个月没有投保，车牌可是会被注销的哦。万一收到违反强保法注销牌照处分书，请立刻办理投保，就能马上到监理机关重新领牌，不用等六个月咯。想查询投保状态，上网搜寻强制险有效电子式保险证就查得到咯。请记得准时投保强制险，多一份保障，多一份安心。若想知道更详细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

0: 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的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1: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3: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错。
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异托咪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5: 异托咪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9: 阿基沙古的好亚姆沙格马路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亚过大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巴盖达摇起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古古令爱读书，哈哈哈哈哈哈。

0: 现在时间22:00。
1: 快乐很重要，快乐是一种良药，抱持着快乐的心情可以修复你每一天面临的负能量。用一首歌，用一段文字，用一段内心的独白，补充您的正能量。我是快乐工程师丹尼尔，每个礼拜天陪伴你在星空的夜。独享一个人的快乐幸福其实很简单，1+1更快乐，快乐在一起。

0: 相关资料可上网搜寻强制汽车责任保险专属网站 www.cali.org.tw。 快乐上路，安全回家。提醒机车骑士们上路注意事项：一、发动机车后请检测刹车系统以及前方大灯、后方大灯、左右方向灯以及刹车灯是否正常显示灯号。夜间骑车请记得开启大灯模式哦。二、查看后照镜及调整左右后照镜的角度。三、停车后请立中柱停车哦。四、机车行进间变换车道请提早打方向灯。五、行经十字路口及斑马线请减速慢行，礼让行人并且查看左右来车。六、机车于下个路口右转提早变换车道靠右行驶，并且打右转方向灯以及注意后方来车。七、机车于下个路口欲左转行驶，请至路口前方机车待转区待转，并且注意机车停靠位置，避免影响对向车道的畅通。以上注意事项提醒机车及用路人遵守交通安全规则，减少交通事故发生，保障你我行车安全。礼让是美德，共享路权让行车更方便。哈
1: 哈哈 Beautiful Sunday。 Yes， 星期天咯。经过昨天跟今天周休二日的一个充电呢，希望大家呢都一样有元气有活力哦。明天迎接不管是上班上课还是你要做其他的活动都 OK 哦。我是红玲，也希望大家每天都 happy， 每天都快乐。快乐联播网周一到周日不打烊，每天都快乐的陪伴大家哦。

0: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大家好，我是胡瓜。华山基金会常年陪伴弱势长辈，今年中秋发起爱老人中秋亮起来公益活动，让爱心像明月一般照进孤单长辈的心中。中秋的关怀礼一份600元，有您长辈就有光，也可以支持常年服务哦。爱心专线02-2836-3919，02-2836-3919。
2: 阿基萨古的后裔母萨格马鲁瓦瓦尼亚乌吉玛龙威，
3: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4: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3: 伊达萨巴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4: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5: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6: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7: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6: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7: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8: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9: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0: 因为我们很珍惜、很重视的东西，我们会保护得很紧，所以当我们要去碰触它的时候，首先要有些勇气，而且要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情况下，才可以做个更深入的探索。人类最大的痛苦，大概就是生离死别。我再怎么样都没办法弥补，为什么？因为我的那遗憾的爸爸妈妈就已经走了，我做再多都没办法挽回。生离死别最大的这个痛苦，我们该怎么样把它化为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向上提升的养分跟材料？因为不管是这个愤怒，还是哀伤，还是痛苦，它背后其实都有我们很珍惜、很重视的东西，那就是我和亲人的连结。就是因为我珍惜、重视这个东西，所以当失落了，它才会产生一个极大 的痛苦。
1: 转逆境为喜悦，这本书呢，是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所有的朋友一起来分享的这本书。它的作者呢是佩玛秋佐。然而在今天节目当中呢，忘忧接凡人特别难得的是邀请了一位从台中来的朋友，我们来介绍今天的我们的好朋友，是我们的林俊彦中医师。林医师你好。
0: 哎，各位听众大家好。
1: 是，其实那个刚刚我们聊了一下哈，就是林医师是中医师，但是今年也接下去会有一些转变，会以西医的方式来帮助别人，对不对？
0: 嗯，对，我大概当了10年的中医师，
1: 是，
0: 然后在今年告一段落，8月开始我会在台中荣总是服务西医。
1: 哇，很多人可能听到这里就哇，眼睛一亮，这怎么做到的？就是同时用中医或者西医这个完全不同的体系哈，来帮助别人，就是走出他疾病的困境哈。所以这一开始的时候，您是否可以让我们多认识你一下？就是说，你如何从一个医生的角度哈，而且中西医并修服务，然后呢走进这本书，让我们的读者能够来了解人生如何转逆境为喜悦呢？
0: 嗯，好，谢谢舒和。我想先跟各位听众简单介绍一下我的背景啦。我大概在基层的中医诊所服务了快10年左右的时间。那当然中医跟西医基本上大概只有工具上的不同啦，药物啊、手术这些工具上不同，但我们看待一个人他的角度其实是可以同时并存的。我可以同时用中医的观点，同时用西医的观点来看待同一个人，以及还有其他的观点。什么意思？在我过去10年的临床经验当中啊，大致上啦，我觉得一个人的疾病，特别是基层大概什么头痛啊、失眠啊、胃痛啊，还有一些所谓的疑难杂症。疑难杂症当然就是可能你西医的检查不出所以然来，那中药治疗也不一定有一个很好的符合你预期的成效。这个时候我们人会怎么办？我们人不会坐以待毙，我们人只会不断的去寻求不同的帮助。可能一间诊所换了一间诊所，西医换中医，或者是有的是可能民俗疗法，有的自然医学，或者是有的会往宗教跟心灵方面去求助。我大概这样看起来啦，大约可能10个有6个人的身体上不舒服是属于所谓的不良生活习惯，就是他怎么吃饭怎么睡觉稍微做点调整其实就能有很大的改善。但是10个呢，大概有可能2到3个甚至3到4个是所谓的心理压力所引起的。当然现在有一些比较精准的名词，这叫心生症。那这些当我面对有些病人，例如说他可能失眠，他可能是舌头麻，他可能是胸闷，可能心悸，可能是反复的这个所谓的女性妇科的不舒服，如果在他的生命之中有一部分是属于这些心理或者是压力引起的部分，我刚刚还是得强调一下，不是说所有这些的头痛、头晕、失眠，它一定是有心理情绪的存在。但是如果你没有发现你的身体的症状可能有一部分跟心理情绪压力有所关联性的话，那你可能就会忽略这方面的照顾跟整理。所以这一路以来，我大概就是做一件事情，就是何时会去怀疑我们的疾病与健康可能跟身体有关，可能跟我们的环境有关，可能跟我们的饮食有关，可能跟我们的生活形态有关，或者是说跟一些心理情绪甚至是灵性的困扰也会有部分的关联性。那当我们会怀疑之后呢，我们会去求证，所以要怎么样去验证，以及最重要的叫做怎么解决。那所以在其中我就发现台湾的心灵工坊出版社出版了很多 的好书，所以有的时候我也会挑一些心灵工坊的书会推荐给病人。我想也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所以我跟心灵工坊的互动就 越走越深，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出的一些新书会请我写推荐序，那也会请我来帮他们做这个宣传，希望能引起更多的读者对于这个不管是心理的素质还是情绪压力有更多的重视，大概这样子。
1: 哇，所以呢就是从这样的自己的生命故事哈，来走到了就是说你在看待每一位病人的这个方式，其实真的会让我想到一句话，就是视病由亲，就是好像是我们的亲人一样，你去关心他的时候不会只是简单的就是几句话哈就能够理解。毕竟呢，您刚刚所提到的，居然在您的这个就是疾病观察当中呢，很高的比例是跟生活习惯有关，六七十，
0: 是
1: 好，然后其中呢啊二三十嘛是跟心理有关，
0: 嗯，
1: 那几乎只剩下10%是意外嘛，哦，可以就是说它占了很大的比例是跟我们生活相关的。您刚刚也聊到了一些例子，就是说，比方说，哎。居然这个疾病的病因其实上是跟他生活习惯有关，可否举几个例子让我们能够更加清楚呢？
0: 哦，好，那我想就从舒和刚刚这边去做一个展开。什么意思？我们一般看病会看什么？会看我们抽血数值，血糖啊，血压，这些都是要可量测数值。但数值是在什么情况底下？是在人的身上，所以我一个人有这些的数值，但不止这个人，我这个人有我的生活，有我的环境，有我的饮食的喜好，有我的生活作息，有我住的地方，以及有我的过去，我的现在，甚至是我的未来。什么意思？那以这个生活的这个习惯为例，之前我有一个糖尿病的病人，他长期以来都已经用西药跟胰岛素都有在控制，而且他看到也是医学中心的主任，已经看了二三十年，但是他的血糖一直难以控制，以及说那种高血糖的并发症是就越来越难控制。那我刚回到我的架构，他这个血糖它只是一个数值，他在这个人身上，他人发生什么事情？他很爱运动，他很每天就是大量的游泳，游完泳之后又大量的饮食，所以他光在饮食的层面上，他其实有更多可以努力的地方。当然就简单来说，就少吃一点，血糖会稳一点，但不止这样啊，因为光这样饮食的控制，其实一般的卫教师也会卫教，但他更多的是他其实住在一个比较不好的环境，他环境充满着所谓的化学的毒素。我们现在渐渐的也发现，化学的毒素其实对身体的那个胰脏是有一部分的伤害，所以当他没有同时兼顾他的饮食，他的环境中毒素的排除，包括说体内毒素要怎么去移除的时候，他的血糖就纯靠所谓的西医的胰岛素跟血糖控制，就是有治疗有效，但是不会彻底的算根治，或者是彻底的可以把药物减量下来。这大概就是我们怎么从一个人的素质看到一个人，以及他有他的生存的环境跟他的生命历程。
1: 那么意思就是说，可能您刚所说的这位朋友呢，他要关注的包括他的环境要改变，
0: 是，
1: 因为太多的这个化学毒素。此外呢，就是他的就是运动之后的过量饮食这个部分要调整，这个也会影响到他的血糖，这都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习惯哈。那么如果回溯就是林医师刚所说的部分，除了我们刚所说的可测量的数值，好像似乎也在提醒我们说，我们有一些必要观察的一些现象。那这些现象往往是很容易被我们忽略的，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甚至已经上瘾的一些习惯行为模式，是这样子吗？
0: 嗯，是的。我也拿病人做一个举例好了。有一个病人他说他舌头发麻，舌头发麻但到处也找不到一个原因，我就去问说你是什么时候麻，他说是上午。那我再就细问说那你上午在做什么，他说他在看股票。哎，这很有趣哎。那你看股票为什么跟舌头麻会有关联性吗？这我不知道哦。但我邀请他去做一个内在观察的一个小实验。什么叫内在观察小实验？我们就以这个症状自己觉得不舒服，这舌头发麻为一个观测指标。那我们做了哪样的小变动？就是每天的上午，你刻意几天看股票，跟刻意几天不看股票，你的症状会不会有些变动？因为我不知道 这些的所谓的看股票引起他的生理的心理的反应对他来说有占多少比例，那我就做一个邀请，请他自己观察看看。
1: 哇，所以呢我想就是这种探索的精神哈，那一层一层的好像可以更深入的去了解一个疾病背后它因素的多元跟多样化，那么乃至于我们可能就有更多的讯息能够理解哈，那到底我们的就是生病的朋友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精神吧哈，或者这样的一个方法，我们即将进入这本书，我们先来休息一下，待会一起来了解这本书《转逆境为喜悦》。
2: 安全上雷，快乐电台强势放送，用安打及笑声攻占您的好心情。我是台钢雄鹰黄杰希。
1: 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您正在收看的节目《忘忧皆凡人》，希望你凡事皆忘忧。然而呢，嘿，这个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呢，要转逆境为喜悦呢，今天这本书到底要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生活新的一些知识跟智慧？特别邀请到的林俊彦医师哈，林医师刚跟我们聊到了您自己个人的一些生命经验，以及呢，你就是真的是感觉视病由亲的去关照一个人的这个生命经验和他的就是疾病现象哈。那么拉回到这本书呢，是否开始的时候也先让我们一起来多认识一点佩玛秋佐这么这本书的一个作者呢？
0: 嗯，好，那我也跟各位听众朋友算是一个很快速的简介。那佩玛秋佐，如果你去台湾的书店或者是图书馆，不会陌生，因为他是一个很多产的作者，而且他的书其实翻译成多国语言，在全世界都很畅销。那很畅销，我想大概有一个很单纯的原因，因为他的用词很平易近人。那我再多往他的背景多做一点阐述，他其实他不是一开始就立志要出家当一个所谓的佛教的比丘尼，他其实先是当国小老师，所以你就知道他其实他很擅长用浅显白话的方法去传达一些很重要的讯息。那他当了国小老师当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生什么事情，他经历了两次的婚姻的重大的失败。那在他的访谈过程中，他也是说这个婚姻的挫败对他来说是一个蛮大的失落。那当然我们人不会坐以待毙，我们一定会想点办法来面对我们的苦难。那他当时能找的方法是什么？当然是有什么方法找什么方法啦，静坐啊、冥想啊、基督教啊、佛教啊，当时的灵修也包括说像美国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吃迷幻药 的这些的风气，但当时有什么他就去找什么。那最后他找到对他个人最契合的其实是藏传佛教，所以他大概从35、36岁开始就会往藏传佛教的这个一路去做一个很正式的修行。正式就包括说剃度、出家、受戒等等的，那也包括说实际的闭关，也取得了教师资格，也指导其他学生的闭关，所以他是在藏传佛教的路上走得很纯粹很深入，但是他却没有用这样一个藏传佛教的语言来强迫每一个跟他有缘接触 的朋友就一定要信他这一套。就他不会逢人就说哦，藏传佛教的哪些专有术语是怎么样怎么样，而是他做一个很温柔的邀请说藏传佛教有这些的看待生命的观点，那你要不要试试看。所以他把传统藏传佛教的一些专有的术语改成是我们很在生命中在生活中可以去做亲身的体验的一个邀请，所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他的书会在全世界这么畅销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也透过他非常生活化哈，那么平易近人的这样的语法呢，让我们能够用这样的在生活当中带进这本书，也带进就是他在藏传佛教对他自己生命当中的帮助。刚听这个林医师提到才知道说原来这本书是他65岁的时候写，然后他自己的这个生命的改变也是在他这个婚姻破裂之后35、36岁之后才有了个人生新的大翻转，这是他人生的逆境哎，
0: 嗯，
1: 所以这本书几乎也是他就是自己哈生命经验中从当年的就是年轻时候的逆境一路就是转出来的一些新的一些生命经验哈。那么走进这个作者走进这本书哈，那么就是林夕会特别 这个觉得这本书的哪些特色会想跟我们分享吗？
0: 哦，好，那我想也承接因为佛教对台湾人来说普遍是不陌生，
1: 对，
0: 但佛教的名词
1: 是
0: 菩提心，
1: 对，
0: 空性
1: 是，
0: 菩萨道，哇，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涵，以及说我们要怎么样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帮助运用在我们生活之中，我想这个会比起研究这些佛学术语来说其实是我们更关心的事情。那我想就以菩提心这个名词来多做一点介绍，因为其实转逆境为喜悦这整本书大概就是叫教我们如何在生活之中越来越看见其实我们本质具足本来就有的这个菩提心，只是我们什么时候把它藏起来保护起来，以及我们要怎样勇敢的把这个菩提心再多打开一点，那这是这整本书的一个主轴。
1: 是，那么所以说如果我们要从菩提心来就是认识这本书的话，您会怎么样的就是让我们了解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本自具足而且都有菩提心，那到底是我们被什么障蔽了，或者是说我们要如何能够照亮我们自己内在的菩提心呢？
0: 嗯，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想大概分两个部分，一个其实就是一般的顺境，就是我们现在很舒服的状态，有冷气，然后没什么人生的大挫折，在这样的一个平平顺顺的状态底下，其实我们的菩提心从来都没有缺失过。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看到一些痛苦的人，他可能很哭泣的人，或者是家里遇到重大困难的，其实我们会有什么？我们会有恻隐之心，我们会有同理心。在我们能量比较高的时候，我们爱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可以更容易的把这些爱再分给别人。所以这个是在顺境的时候其实我们本来就有。那问题是什么？问题是如果我们自己处在逆境，例如说我每天回到家就遇到了这个跟太太的吵架，小孩的不乖，或是我自己可能遇到了一些婚姻上的重大的冲突，我本身就是在很困难的情况底下，我要怎么认出我们本来每个人都有的这所谓的爱心、慈心、良心，或者是内在的喜悦，这个反而是比较难的地方。
1: 对，就是如果我们自己在逆境当中了，然后可能各种的情绪啊，生气啊，愤怒啊等等啊，不管是这个情绪的表达发作，或者我们情绪的压抑哈，它已经对我们身心完全呈现了一个不一样的世界，我们在那个状态是完全不同的。在那个状态当中我们还有机会就是去聆听或者照亮我们的菩提心吗？我们可能就觉得这是很难过等等的情况，但是书里面哈，我刚找了一下我就有点翻不到，但是我印象好深刻，他说其实这些愤怒啊、痛苦啊、逆境啊才是我们修行的材料。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地方并不是把它切割或丢掉，反而我们要就是善用这些材料。哎，这些材料对我们的菩提心有帮助吗？
0: 是，我刚才就顺着这个所谓的顺逆境二分法，因为顺境有的时候太舒适了，那个变动不大，但逆境呢，哇，就不一样。刚才提到愤怒啊、悲伤啊这些情绪起来的时候，为什么它正是一个材料？那佩玛秋卓他说这所谓的我们要开展菩提心行菩萨道，他要怎么介绍给那个欧美人是西方人，他用的一个词汇我觉得我蛮喜欢，他说精神勇士。所以勇士是什么？其实要有一点勇敢了，要勇敢要怎么勇敢，要去面对我们正在升起当下升起的种种的事情，包括说脑袋的各种的剧场，包括说身体的各种的症状，可能是咬紧牙关，可能是头痛，可能是胸闷，可能是肚子痛，也包括说种种的心理的情绪，可能是愤怒，可能是不甘，可能是自责，可能是委屈，哇，那所有乱成整个所有就像是一个打结的毛线团，我们要怎么样有勇气和这个打结的毛线团在一起。所以这我想说要跟各位听众朋友强调的就是，佩玛秋卓他在35岁的时候遇到了重大的婚姻失败，他在65岁的时候写了这本书，他经过了30年的时间。所以这本书如果我们很 很快速的看过去，大概会感触不会那么深，但其实他的每一字每一句用词非常精准，而且是有厚度的。我就简单举个例子，他在34页他讲的其实就关键的那一句话了。菩提心的修炼之中，一个算是最根本最核心的方法是什么？就是留意自己的一言一行，不带任何批判的，只是对自己心中的反应抱着友善的观察。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我们一秒钟就看过去，但是其实它值得我们一整天、一个月甚至一年都用这个方法和自己在一起。
1: 对自己内在升起的这些声音哈，抱着这个友善的看法，哇，这个是真的是可以说是我们觉得很值得去前往的一个境界，但也很难。像我自己忧郁症的时候啊，有时候升起的声音哈，哎，真的很恶毒哎，这样子会自己骂自己，里面的声音啊，甚至有时候会到就是说你凭什么这样子啊，就是说你谁呀你或之类的，会自己很凶恶的说你现在就去死。有时候这些凶恶的声音会从我们里面升起的时候，我们要如何能够安在不批评，抱有友善的态度呢？会不会很难？是不是？
0: 对，所以我这边再次强调，
1: 对，
0: 他花了30年
1: 啊、
0: 哦，但这个其实是我们可以从此时此刻，从今天就开始慢慢练习的部分。
1: 对，
0: 那怎么练习呢？其实他在后面花了蛮大的篇幅，就是帮我们把那个算是混乱的毛线团慢慢一层一层拆开。什么意思？那个很简单的术语叫活在当下，但问题是当下有什么？当下有太多丰富的东西了。刚刚舒和提到脑中的念头，脑中的恐怖的话语，那个是当下有的东西之一，但当下不止那些，当下还有什么？当下还有身体的感受，他可能是觉得心空掉了，冷掉了，可能是身体的紧缩，那可能是腰痛，可能是背痛。当下除了脑中念头，还有身体的感受，还有心理的情绪，还有整个空间，这个冷气或者是外面的炎热的天气，还有我们现在此时此刻坐在这个椅子或脚踏的地板，当下有太多丰富的发生，只是我们把它扭在一团，以及说我们只会关注在那些我很在乎的地方，例如说脑中的声音，我就一直被它牵着，但是而忽略了当下其实还有其他的东西。那所以一步一步的练习活在当下，我们可以慢慢的发现，诶，念头是念头，感受是感受，环境是环境，以及什么觉察是觉察。当下这么多发生被我们用特殊的观点去看得更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多么一点点的空间跟多么一点点的自由，知道原来我不是那个脑中，我不是只有脑中的念头，我还有其他的存在。
1: 哇，光是这个观点就可以让我们去重新的去跟自己对焦，就是其实你的当下不是只有某一件事情或某一个观点，它是如此的丰富。透过这个丰富，我们会重新的去反思，就是说我们并不一定要被我们内心的某一个恐惧感给带走。我们来休息一下，继续呢来透过这也是林医师很多自己生命的经验哈，来认识这本书《转念境为喜悦》。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回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阿基沙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6: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7: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8: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7: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9: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10: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11: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12: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3: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英哥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5: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6: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刚刚呢，这个林夕跟我们聊到，哎，这本书光是我们作者都花了30几年的时间才做到这一点哈，所以真的是不能急着把所有的问题要在当下解决，否则呢会把问题当成生命当中最重要的问题。
17: 嗯，
16: 同样的呢，刚刚聊到这个林夕跟我们分享说，其实你的当下很丰富，哎。但是不是只有你关注或你痛苦的那个点，还有好多点。这让我想到以前在学习的过程当中曾经看过有一个这个智慧的说法，就叫是一体全观，是一个同样的概念吗？
17: 我没听过这个
16: 啊。一体全观其实就是你刚刚所形容的，就是你不能够只有看你这个痛苦的地方，你还有好多，你有感受，你有环境，你有关系，然后你有这个整个，在整个你围绕在你当下的时候有好多的部分。所以我就在想说，这林夕你刚刚所说，当我能够关注到不同的焦点的时候哈，它会发生什么改变吗？
17: 这个分成两个部分来说。
16: 对，
17: 因为此时此刻是有这么多丰富的发生，但是我们每个人看待世界，包括说看待自己的观点会不太一样。那佩玛丘索他今天提供的是藏传佛教的观点之一。为什么？因为藏传佛教这个教导体系它本来就有众多不同的观点，包括说刚刚苏和提到的，我们发现当下其实如此丰富的存在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多了一点点的空间，跟多了一点点自由，不会把我们所在乎，我们很认为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当成是全部，就是说我的人生就这样完了，或者这世界就这样毁了，我们不会把这一点当成全部。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很在乎，说或者是以佛教来说，我们很执着的那一点其实也有珍贵的地方。这就是为什么佩玛丘索特别强调所谓的逆境，各种的痛苦正是修行的好材料。
16: 哦，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当我们在逆境的时候，我们反过来另外眼光来看呢，就是说也许他正在教导我们某些事情，或者是怎么样把这个材料转化成就是我们能够向上提升的力量呢？当我们有这样的好奇看见的时候，那该怎么做？这个书上是不是也有一些分享？
17: 嗯，是，这个花了蛮大的篇幅，不过还是再次重申了，因为我们很珍惜很重视的东西，我们会保护得很紧，所以当我们要去碰触它的时候，首先要有些勇气啦，而且要觉得自己是安全的情况底下才可以做这个更深入的探索。举例来说，人类最大的痛苦大概就是生离死别，而且我们大概就因为我很常有些病人会这样，他说我再怎么样都没办法弥补，为什么？因为我的那遗憾，可能爸爸妈妈还就已经走了，我做再多都没办法挽回，没办法弥补这个生离死别最大的这个痛苦，我们该怎么样把它化为是一个我们所谓的向上提升的养分跟材料。那首先啦，因为不管是这个愤怒还是哀伤还是痛苦，它背后其实都有我们很珍惜很重视的东西，那就是我和亲人的连结。就是因为我珍惜重视这个东西，所以当失落了，像佩玛丘佐他婚姻失败了，他才会产生一个 极大的痛苦。
16: 光是在这个地方就看，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其实所谓的痛苦和逆境跟我们的失去很有关系，而我们的失去之前呢，更是我们所珍惜跟珍贵的。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们同时要看到的不只是失去，而是我们失去之前的拥有，以及我们失去之后可能发生的一些改变吗？
17: 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误以为我们失去了，但是我们对于家人的那个心其实一直都在。
16: 那从这里来看的话，也并没有真正的失去哈，因为那份心的存在呢，才是这一切变化的动力来源。是，
17: 那个心是什么？那个心其实就是菩提心，就是所谓的佛教明心见性，那个心，那就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我们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我们生命的本质其实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连结，那个万物不分的那样的一个连结，它一直都在。
16: 哦，万物的连结一直都在哈。这个连结呢，跟情感有关吗？
17: 跟情感有关系。那这也是我们很容易会误会的地方，因为我们误以为说，哦，我很珍惜很重视不管是亲人还是宠物，它好像不在我眼前，那以及我，所以我对它的这份心可能就断裂了，就无法传达了。这个大概是一个很深很深的误解。
16: 理解，就是好像在我们就是协会也在关心忧郁症的朋友哈，有时候就会听到有些朋友会分享到，其实就是说我不要感觉，感觉太危险了，我宁可切断感觉或让自己麻木。而在我们的生活习惯里面，已经有太多可以让我们麻木不要去感觉的方式了。这个部分是不是刚好跟书上所说的是这个反其道而行呢？
17: 其实没有反其道而行。什么意思呢？因为当这件事情对我们此时此刻来说太恐怖的时候，其实我们可以搁置了。
16: 哦，是。
17: 为什么呢？因为在所有的身心灵或是创伤的这些探索过程中，一个很重要的前提要务，我们一定要觉得安全、放心，对自己有足够的信任，才可以做这方面的探索。如果此时此刻不管是环境还是我的能量状态，我的身体的素质对我来说不够安全，其实我们是可以暂时先缓一缓，没有关系。
16: OK， 我们可以等一等。对，但是这个缓一缓等一等哈，诶，可是不是要在自己有觉知的状态当中？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是不知道我在缓或等，我只知道我要压抑，或者是说像书上提到的这个三个惰性的这个，我们可以就是自我理解的这个指标方向哈，包括我们刚所说的，我就很舒服，我就一直舒服，我就拒绝所有的不舒服，包括自我觉察，或者是说我就切断感情比较安全，但是我已经麻木了，我连我自己在切断感情都不知道了。这个时候我们该怎么办？是不是有一些像书上的提醒可以让我们重新的就是活化这样的感受呢？
17: 嗯， 对，谢谢苏和刚才提到书上说，因为书上他毕竟他是藏传佛教的观点，那藏传佛教有一些看待世界已经看待自己的角度，像刚才提到的就是说三种惰性，我们可能会想维持在一个舒服安全的环境，或者是我想要冷漠麻木，不去触碰那些让我觉得很恐怖很痛苦的情绪，那这些都是我们对于这个世界跟对于自己的一个应对的方式。那其实我们看见这些应对方式，那其实就是一种对自己多一点的了解。哦，原来我此刻我面对我自己，我采用的是麻木的状态，其实这里就可以了。为什么？当我们有看到，我们就多了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是哦，太不安全了，我再透过酒精透过什么方法再麻痹自己，再麻痹个几年，还是我要麻痹自己到什么时候？到明天吗？还是此时此刻我可以选择不透过麻痹自己，我来更勇敢的来面对看这些曾经让我或是此时此刻让我痛苦的东西。只要我一看见我的应对模式之后，我就多了选择，那当然选择所谓的这些的惰性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我在特别强调，佩玛秋卓他经历了30年，不用真的不用强迫自己，
16: 对，
17: 在3年或3天就要很快的突破什么逆境。
16: 理解，所以突破不是一个目标，或者是说我们一定要有的策略，反而是就是您刚所说的看见会带来选择，也带来理解，然后带来就是自我接纳的这个部分，不管我们正在经历哪一个阶段。好，我们来休息一下，最后呢再来总结一下这本书到底呢对我们的人生会有什么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2: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3: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2: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3: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2: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4: 我要寄挂号，
5: 要寄什么呢？
4: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6: 帮我操作啦。
5: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4: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5: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5: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9: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完全就是不可破的，它肯定有它的另外一个可以就是补充或支援的观点呢，可以来就是让这个观点呢更大的扩大这样子。然后呢也提到就是说这个在这个当下的丰富性，好，还有就是我们在当下观察每一个现象的这个发生呢，只要观察我们就有选择哈。但这本书里面其实刚刚也跟林医师分享到，在这里提到的无一无事这段话好有感触、我给大家念一下哈。他说修行就是要发展出对所有的情绪处境和人全然接纳的开放心性，而且呢也就是毫无阻隔毫不保留的体验每一件事物，永远不退缩到自我当中。哇，这个真的是一个很让人觉得澎湃的一个提醒哈，是不是从这个地方呢林医师在帮我们做这本书的一个总结？
1: 那我想这个其实是这样提到的，这个意境其实是我们每个人的本质，这是所谓的菩提心，所谓的明心见性，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本质。那至于说到底是这个灯啊开大还是开小，那是有不一样。那我们如果觉得很憧憬这样的一个意识状态，这样一个境地，我们要怎么样把这个灯全开，怎么到那里？我常常就用一个比喻跟我的病人说了，其实就像搭云霄飞车，我们总有一天会到，哎，其实我们本来就是，我们就在这个轨道上，但是呢一定会上上下下嘛，忽快忽慢，太恐怖怎么办？暂停没关系，因为哦，如何要加速这个意识提升的过程，就不管是书里提的还是我刚才有跟各位分享的，一定是要在自己安心放心对自己有全然的信任底下，佩玛丘卓说精神的勇士要有一点勇敢，那对自己有一些信心，那跟着这个藏传佛教的观点也好，或者你要跟着其他心理学或者其他的基督教或其他的观点也都可以，因为那就是我们人跟人的本质，我们不可能因为外在有怎么样的变动我们就丧失了这个本质，只是我们不一定能够在随时随地此时此刻都认出它。那我想透过这本书，透过佩玛丘卓30几年来的生命的体会，他一字一句我们可以很轻松的一秒就看过去，但是其实那个背后是有生命的厚度的在。所以最后我想也是很感谢书和也提醒各位读者，我们最好还是买纸本书，因为纸本书我们可以看得比较慢，一字一句只要我们稍微有点触动有点感触，其实它就值得我们练习一整天或练习一整年，这个都完全没问题。
0: 这样的一本书呢，事实上呢是我们这样的作者哈，佩玛丘卓他一生的故事。那么一如林医师所说的，字字句句别急着把它略过去，如果这真的是一句话打动心的话，停下来好好品味一下，就像我们品味当下的丰富一样，这本书其实就不只是一本书。今天呢非常谢谢林医师呢在节目当中跟我们的分享，让这本书呢也能够带给我们这个在逆境当中的时候一个新的方向。他前面一开始就讲到你刚刚所说的精神勇士，你看他说勇敢从拥抱恐惧开始，有的人可能听到这句话已经开始恐惧了，没关系，这也是一个开始哈。好，谢谢林医师呢今天特别到从台中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分享这本好书，也期待我们在好书当中一起相遇。谢谢大家，谢谢
1: 谢谢书和，谢谢各位听众，
0: 在这个地方跟大家说一声拜拜。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戆心戆心徛袂稳呐，脚手哦搁一直喘。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呐，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改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0733-5-4233。
11: 手中拥有一份幸福，甘愿分享出去，传予愈多人，救人也对家己有帮助。每一届伸出援手，拢是为家己累积成果和福德。李兰基金会韩叔庆中秋，到三间艰苦的人，开一波，捐一份600元的好帮包，为韩叔点光希望，福气满满。李兰专线0228361600，0228361600。
12: 现在时间0点整。
13: 民族精神自由论坛，快乐联播网空中服务口音节目，以服务地方为出发点，你来讲，大家来听，欢迎收听快乐心声。

0: 快乐先生，你的先生，我来听。大家好，我是今天代班主持人高雄小金工许志杰。今麦该欢喜小金工，欢喜心认真做，哈，做代志咱就足欢喜，啊，足认真安尼，哈。你现在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快乐先生节目空中连线单元。这个节目也当收听，频率是大台北地区收听，全境广播电台 FM89.3。台中中华南投地区收听，望春风广播电台 FM89.5。台南嘉义分林收听嘉乐广播电台 FM92.3， 台南高雄屏东收听快乐广播电台 FM97.5， 屏东地区请收听凤山广播电台 FM91.3。今仔这边要向大家讨论的是剧毒者守路安保平安，咱的交通部咱的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1: 委员好，还有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哦，咱今嘛哈，把次长报告，我最近刚才接到电话哈，就这人就甲讲哈，委员呐，啊，这毒驾真严重啦哈，哦，啊，逐天看电视哦，拢看到一挂毒驾案例啦哈，
1: 是，
0: 啊，恁中央政府哦，唔知较拍拼咧啦哈，哦，把这毒驾处理好，啊，当然我嘛拢甲足侪人讲啦，哈，他们讲咱嘛足认真咧处理诶，啊，包括修法啦，包括咱即卖掠毒者诶升级啦，哈，
1: 是，
0: 其实拢比较早结足好，
1: 嗯，
0: 啊，当然哈，即做出来一时，过出来一面啦，
1: 嗯嗯，
0: 啊，足侪犯罪哈，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1: 是，
0: 伊当然硬扛硬扛，
1: 嗯嗯，
0: 所以哈，咱嘛真困扰啦，啊，但是身为咱诶政府机关嘛，未使讲啊。干那困扰伫边啊，民众会当感觉困扰，政府就爱想讲啊，我要做啥？
1: 是是，
0: 好，所以针对即马毒驾吼，咱交通部吼有啥物较重要的想法，要怎来禁止、防止这个毒驾的产生？
1: 是我哈、听众朋友稍说明一下吼，毒驾的抑制吼，可能要一寡部会来互相来一起
0: 哎、欸，
1: 对 对, 對，做回来哈、
0: 嗯，
1: 啊，可能爱有迄、那个法务部哈，伊、的相关的刑法诶、那個，对，啊，警政署伊的相关的迄执法
0: 哈、嗯，
1: 啊，卫福部的边苏拉咱毒瘾以后啊，伊戒治就部分
0: 哈、欸，
1: 啊，交通部当然就是法令，就是他委员讲诶，交通部就部分要安怎来、嗯，因为交通部所管理的就是诶驾驶人伊驾照。啊，故伊个车辆的部分，所以哦，对交通部来讲、嗯，就是针对这两个方向来做修法的动作。
0: 所以就是讲，咱即马第一，伫咱交通部当然来讲，咱来个这个法定较严嘛。
1: 是是。
0: 好、哦，所以第二番呢，阮嘛大家拢有讨论啦，当然这是无分党派啦。好、
1: 嗯
0: 哦，大家拢会讲啊，这个毒驾咱个定法定较严，啊修法个修改，啊，好大家人。唔敢毒驾，或者是第一，咱爱要求的。啊，第二，我咱定了以后，警察的执法嘛，最重要。
1: 是，
0: 咱的执法，即马其实嘛有升级。
1: 是，
0: 啊，当然，一个做无完整啊，一定要个加强啦。
1: 是是是。
0: 哦，啊，过来就讲啊，咱要安那吼，后边一食毒变啊戒治啊，所以吼，即包括咱的迄个卫福部嘛，拢要做会配合。
1: 是是。
0: 我讲一个上较简单的例哈，其实进行这个烟害防治法。
1: 嗯哼。
0: 迄当时陈时中咧做卫福部长的时候，
1: 嗯哼，
0: 我妈妈甲陈时中讲吼，哎、欸，时中兄啊，即马烟有诶要开放加热烟，
1: 哦，好、哦，
0: 有诶要开放电子烟，
1: 嗯哼，
0: 啊，这个差别是伫倒？迄阵咧陈时中就甲讲吼，原则上加热烟会通过啦，
1: 嗯哼，
0: 啊，当然烟害防治法有一挂董事基金会弄一直都反对嘛，
1: 對
0: 啊，当然这见仁见智啦，
1: 嗯
0: 社会我即马感觉讲大错不容，小错包容啦。好、
1: 嗯，
0: 因为社会无可能一百趴拢无缺点。
1: 对。
0: 好，啊，当然就讲咱伫大方向一定要抑制住。所以伊迄阵咧甲讲诶，加热烟吼，主要就是讲因为伊诶薰草拢固定固体诶嘛，做好诶，所以要变成毒诶机会较少。啊，电子烟吼，伊迄个烟弹是液体诶，啊，你若不良业者甲你掺毒啦，掺什么入去吼？你控制袂掉，所以你无得管制伊迄个烟弹哈，迄个烟弹系品质，有没有掺入毒素？所以咱现在国家一直拢禁止电子烟，
1: 对，
0: 哈，因为他们讲抽烟人口嘛足侪啦，咱伫只听众朋友，你买些倒选得啦。现在国家拢禁止电子烟，因为电子烟是用迄个液体的烟弹，啊，液体的烟弹不良厂商要甲你掺毒掺污的无入去，太简单。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电子纸烟基本上我们不会开放，啊，这么开放还是加热烟，啊，做这人就是加热烟是电子烟，其实是无同款的，
1: 是是、
0: 啊，所以这个就是讲啊，咱这个杜绝 不准电子烟的通过，跟防毒也是有绝对的关系。
1: 对，你好讲迄电子烟哦，就是因为就是讲诶，伊诶加入什么东西？
0: 对，烟弹。
1: 烟弹，对，其实很不容易查。嗯，那一加进去啊，电子烟，他如果拿在手上开车。哦，边开边吸
0: 啊！
1: 哦，啊出哎，哦阿德，
0: 阿老毒，
1: 阿德来啊，
0: 阿德毒驾，
1: 对，毒驾
0: 啊！啊，我那数据出来，他刚刚讲讲，发生车祸，
1: 是
0: 伤及无辜，
1: 对，所以有关这个电子烟，那就嘛就是禁止了，禁止。
0: 所以咱今嘛在这个消法的方向，交通部是不是？那个咱听众朋友说明一下，讲咱今嘛大概重点。是变来修法，
1: 是我来和大家说明一下吼。修法咯，我依了咱的驾照的部分啦，
0: 驾照
1: 的部分，咱起码只要你吸毒，吼、嗯，吸毒哦，吼、嗯，吸毒，那你的驾照呢，那温得给你吊销，
0: 吊销掉，
1: 就是讲你毒驾当然是吊销，毒驾一定吊销。还有些人说啊，我吸毒，但是我没有、开车。但是你因为吸毒本身的是犯法的行为，所以就会经过一定的程序，更惨，我都知道你有吸毒的那个诶前科，所以现在主流买上来咱监理机关，所以后摆选这种人也驾照买吊销。
0: 哦，吸毒的吊销
1: 驾照，驾照不是只有他一开车开始吊销哦。你在吸毒哦，这个我们也会做一些处理。
0: 只要你是吸毒，
1: 吸毒，对。
0: 啊，我只要警察单位啊、相关的卫生单位已经有证明讲你有吸毒的前科。
1: 对。
0: 所以你只要有吸毒前科，我就主动给你
1: 吊销驾照。好、哦，所以就是讲你的驾照，你只要有吸毒的人，哦，吃毒的人，
0: 吃毒就是未使开车，
1: 未使开车，嘿，不管你有驾照去开车，还是讲你敢吃毒安尼，吼、哦，这部分可能爱处理，这就是驾照的部分。嗯，然后另外特别甲你，得爱处罚啦。我好讲，咱这个吸毒的人本身就是犯罪。伊甲咱讲，咱那个饮酒啊，无哦，饮酒你本来就使饮啊，但是你别使喝酒不开车，但是吸毒就一定是不可以啊。所以吸毒的这类法则，所以来讲，咱即摆后摆你吸毒哦，吼，你迄个我先讲汽车啦，吼，汽车咱你吸毒了，落去伊就要甲你罚15万，一届就甲你罚15万，啊你。累犯有些人吸了毒了以后啊，也那个动没掉，也个毒瘾犯了，一个吸毒，一个酒驾。我这话讲，吸毒又酒驾，第二次又要罚到24万。以后呢，逐次呢就罚，就是第三次就是24万哦。前次的罚款再加9万。所以第二次是24万，再加9万。所以你就将要被罚到33万啊！滴滴累加，哦，滴加累，滴滴加累。哦，这是迄、那个，头我讲的，就是你吸毒毒驾的部分。啊，有的人吼、哦，迄个拒绝，我今摆要酒测，警察要迄个毒驾的是叫你脱衣快塞，
0: 拒绝毒驾，
1: 拒绝
0: 酒测跟毒测
1: 、啊，尤其是毒测的部分，你只要是毒测拒绝，咱今摆开始的罚你27万，饮酒的吼、哦，酒驾是18万，毒驾较贵。27万，一届就27万。过来每届加罚18万，就是18万，佮加你加落，所以你第二届就是27万，再加18万，就是45万。如果你是第三次，就是45万，再加18万，就是63万。所以后摆来讲，就是讲你拄到毒驾，不管你是毒驾是拒绝，拢是足严重，足严重。你不管第一你驾照会去吊销，你罚罚足重的。另外过来就是一个，你做啦吼，你毒驾吼，你害人安尼弄死人，吼，这肇事致人于死亡，你是终身不得考照。就是你这一生大概没有机会再碰到车辆可以去开车了。OK， 但是如果不是这种呢，我们呢会也是一样，你要3年
0: 吊销执照，
1: 吊销驾照3年以后才可以考。这就是有关啊。等一下说要考的时候要怎么处理，我等一下还过来讲。我就要先讲驾照的部分，所以你也在发现讲这个修法咯。谢谢委员、立法院的支持。所以可以发现， 驾照的本身吊销，然后处罚也很重。
0: 嗯
1: 啊，然后再讲到那个车辆的部分。
0: 哎，
1: 车辆的部分，你只要是独驾哈的那一部车，不论不问哦，
0: 嗯，
1: 这台车是不是你的，
0: 嗯，
1: 还是别人的，哦，就是你拿来独驾，
0: 嗯，
1: 哦，一律没收。
0: 没收是足严重
1: 啊！没收足严重啊！当然，足有人会讲啦啊！我为了尤其是讲迄租赁业者啊，讲我来租车好了，我来载伊个了哈。
0: 嗯。
1: 所以当然，咱的法令本来即马都有一个规定，《行政法法》22条。
0: 哎。
1: 本来都有一个规定，哈，就是讲咱所有人哈，如果不是非出于故意，而是非重大过失，哦，可以免罚。
0: 嗯，
1: 但是这是爱你已经散尽的告知了哈，等于你做这租赁公司的哎，这里告诉员工讲，要不要租车时，我爱跟你讲哦，哦，这未使啥，未使独驾，未使酒驾，哦，啊你要签名呢，有公了，
0: 签名呢，
1: 嘿，啊有靠法多讲散尽告知了哈，
0: 啊我那叫朋友，
1: 嘿，
0: 是不是爱叫伊签名？
1: 所以叫朋友这就是要和大家讲吼，你后摆要车借给朋友，你这个要足注意的。你要对这个朋友到底有独驾还是酒驾？独驾的部分要特别注意。
0: 哦，
1: 甚至哈，等于我讲的，你还可能爱我头讲的，你爱伊都甲讲。
0: 嗯，
1: 啊，不止甲讲了，你爱留下记录啊！你袂使讲哦，我有讲，阿、啊、咩人拢讲我有。
0: 爱留下记录嘛？
1: 留记录，看是要用哪个记录，还是什么记录？吼，哪会有毒，还是讲有正好一个白纸黑字写写呢？所以要来讲，就是讲咱对咱周边的朋友，吼、嗯，有咱真啊知影讲伊有食毒，咱就尽量啊，应该是讲避免啊车辆
0: 就。所以一般来讲，他们讲吼，因为台湾人来讲哈。咱一般足侪人，伊袂爱甲车借别人开，
1: 是
0: 啊，这是大家系个人的习惯嘛。
1: 是
0: 啊，但是有诶吼，就讲啊，啊，这朋友交情足好诶啦，啊，厝内面家己的兄弟姊妹要开啦，
1: 是，
0: 好啊，你有当嘛，足不得已诶，啊，就讲啊，好像无借伊足无人情诶，
1: 是，
0: 啊，但是借伊，万一来当来这种情形，哦，安尼就真危险嘛。我车有可能向没收咧，
1: 有咧，
0: 所以就是讲啊，你若要借朋友车。借兄弟姊妹车的时阵，你就传一个奈给伊，讲哎、欸，你这未使酒驾，未使毒驾，我给你提车。
1: 对
0: 。啊，而且你还叫伊回一个 OK。
1: 对。
0: 好，啊，叫回一个 OK， 啊，那无，伊讲我无看到。
1: 对。
0: 好，你还叫回一个 OK， 啊，你把这个奈爱翕相留起来。
1: 对。
0: 啊，万不老状况的时阵，
1: 对。
0: 你当讲我有善尽告知责任。
1: 对。
0: 啊，所以等于讲，不管是租赁公司也好。啊，是讲你要笑笑车笑人啊，好。
1: 啊，我当下有人讲，诶，即马咱食毒了，去迄落偷窃，
0: 讲
1: 我偷你的车，
0: 啊，
1: 你一定唔知啊。
0: 啊，
1: 你
0: 都
1: 无多，你得使用即个条文来讲。
0: 对，用偷窃迄个无多。
1: 对。所以咱的法令内底有即个，但是我要讲的是讲哦，即个规定唔是要鼓励大家去免除免罚啦，吼，就是还是要求大家吼，对车辆要照合。救人的时候，可能要足重视，要注意，这是有关车辆救人的。
0: 所以我伫只个甲你附送一个啦，咱听众朋友注意听，因为这对你来讲嘛足重要。
1: 是，
0: 就是讲你车家己开，咱独驾零容忍。
1: 对，独驾零容忍。
0: 你袂使独驾，你家己若家己开，当然你家己要负所有责任。比如讲你驾照，即马若准是有。食毒的，我就是3年。食毒的，我只要有资料，我主动给你吊销执照，对吧？
1: 对。
0: 所以你若所有的亲戚朋友，你也甲因讲，尤其有的囡仔吼，你管袂掉。
1: 对。
0: 你要甲囡仔讲话清楚。
1: 你驾照的
0: 去啊？你只要食毒，去予警方查掉，你就是吊销执照。
1: 对。
0: 啊，你无执照，3年之内你就无可能会当开车啊。
1: 啊，我委员不修补充一下，这种只是单纯的迄、那个吸毒的吼，咱是规定伊2年啦。头拄我讲迄3年是毒驾
0: 啊，毒驾3年，啊吸毒2年，
1: 吸毒2年。
0: 就是我因为警方有你吸毒的资料，资料甲你吊销
1: 执照，啊你2年袂使个，
0: 2年袂使啊。吸毒是2年，毒驾是3年，
1: 对。
0: 但是反正我只要有资料，我就是吊销执照。
1: 对。
0: 啊，你以后要个考，你嘛足麻烦的啦，你不一定个考会过。
1: 对。
0: 啊，所以来讲，这毒驾加吸毒，我们严格的来限制他的驾照，
1: 对吼。
0: 哦，啊，当然你若扣我抓到该罚的，你要拒绝做，即个我个刑罚拢总加重。
1: 哦，加重足重
0: 的，就是拢加加足重的。我要让你食毒的，无法度开车，唔敢开车，啊、哦，这是第一。哦，第二来讲，你的车辆少人，
1: 嗯，
0: 你的车辆租赁公司是租的嘛，
1: 嗯
0: 你的车辆少人，会给你留下资料，
1: 资料，
0: 啊，讲迄、那个你不能独驾，不能酒驾，
1: 嘿，
0: 啊，迄、那个否则你迄、那个自己要负所有责任。对这算真严重的代志呢。
1: 对对对。
0: 好、哦，所以吼、哦，爱记哩哈，酒驾驾照的问题，啊，毒驾驾照的问题，车辆没收，这足严重的问题。
1: 对对对。
0: 希望大家做伙来这个社会宣导啦。
1: 对对对。
0: 好、哦，就是讲，咱真正有决心，希望讲毒驾。
1: 酒驾零容忍啦、
0: 啊。好、哦，咱希望去排除这个毒的问题，啊嘛，希望讲咱听众朋友恁到这宣传啦哈，好、哦，甲所有的亲戚朋友讲啊。
1: 对，
0: 安尼咱彻底来排除这个毒驾的问题。
1: 对，
0: 哦，啊，当然就讲，即马要安那执法哈，
1: 嗯，
0: 好，包括警方执法，包括咱要那科技执法，交通部是不是有一套制度哈？
1: 嗯，
0: 看要那来讲啊，我第一修法都修了，阮立法院哈含交通部大家合作，咱甲修法修出来了，但后壁要执法，迄嘛是技术问题。
1: 是是。
0: 啊，所以咱等下休困一下，较请咱次长过来甲咱报告，就讲啊，要那执法，让我们真的是可以。修法的理想可以在执法的现实上去完成拒绝酒驾这样子一个、案例，我们希望能够尽力的来排除、好，那今晚先休困一下了。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5: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4: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根丢都拢袂记了了。
5: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卖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4: 阿公，你就厉害呢。
5: 噶等你才知咧。
6: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7: 我要寄挂号，
8: 要寄什么呢？
7: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9: 帮我操作啦。
8: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7: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8: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7: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8: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1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1: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4: 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欢迎回来，这部现场，我是今天台班主持人高雄的欢喜小金工许志杰。好，今天访问的是咱交通部陈彦博次长，次长你好。
16: 是，委员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5: 针对这个酒驾零容忍，咱一定要给发电话严。啊，当然后边执法变那个执法的完整，哈啊，所以哈，来不要让毒驾的人又伤害了我们一般无辜人的生命，
16: 是
15: 这是咱上重要爱要求的。啊，当然我们要希望毒驾的人，我们要让你减少，好咱社会哈，假毒的是万恶之首嘛，
16: 是，
15: 免咱好假毒的减少。啊，这嘛是咱爱国去努力的方向。哦，啊，当然针对毒驾，他都话的讲，咱包括吊销执照。包括没收车辆，这都最严重诶。
16: 对
15: 啊，咱头拄啊讲诶以外，啊，咱市场阁要甲咱补充诶无？
16: 我阁听种朋友补充一个哦，就是头啊讲诶吼，讲你做迄个开车，吼啊，你是已经是酒驾，你曾经酒驾了，
15: 嗯，
16: 啊，你酒驾当然驾照就会被吊销了，
15: 是
16: 啊，吊销期间吼，啊，你阁为了来救别人的车，
15: 哦，救
16: 别人的车。吼，你去开，吼，无照驾驶，
15: 吼，啊，无照驾驶，就把人车，
16: 对，啊，这种诶，吼，咱诶迄落法律即个修法咧，对哦，就是讲吼，他都讲诶处罚诶额度啊，吼，什么第二届你爱罚偌济啊，迄种加倍二分之一，就是加重二分之一，
15: 对，像这第，计策27万，
16: 嘿，你做有迄种情形
15: 咧，加十倍，第二届
16: 对，
15: 加十倍万，都拄好45万，
16: 嘿。
15: 啊，你若搁是借别人的车，搁加25万，
16: 对，一半就对了，
15: 对，变67万
16: 五，对，
15: 就是我就是搁加当就对了，
16: 对，意思就是讲吼，你偷车的人哦，你唔通搁想方，就要去开车，家己无车，
15: 这下罚67万5，
16: 足重，
15: 你咪当作当然有钱人吼，有诶，我啊钱是问题，哈，阮依法处理，阁有刑法的问题啦，
16: 是，
15: 你民事的部分就是罚这重
16: 啦，对，另外吼，我阁甲大家补充，即个毒驾加咱诶迄个酒驾，赶快同车乘客， 哦，你说随行呢？
15: 对啦。
16: 哦，嘛是爱换，哦，嘛是爱换这类随行的。
15: 啊，我坐在车顶，我嘛唔知伊要毒食，要食毒啊，是要安那用？
16: 是，所以这部分吼，迄，那个警署吼，你要后摆要执法的时候，警察要执法的时候，伊嘛是爱确认啦，就是讲吼，你家己要迄个是否你已经。明知吼，也讲一个，你明知吼，或可得知驾驶人私用毒品，嗯，然后你呢没有善尽劝阻的义务，
15: 啊，哦，就是不知，
16: 哎，不知，所以咱即摆一个等于就讲，对于毒驾的人，吼，哦，毒驾的人，哦，咱可能后摆爱甲民众来了宣导，讲毒驾的，刚才咱酒驾赶快，一定有一些特征。生理上的特征，你可以看得到，或有气味，车上一定有什么气味，嗯，哦，然后他的眼神啊，呆滞啦，啊，然后
15: 奇奇怪怪的，
16: 奇奇怪怪的，
15: 你哪看到你，甲你载的朋友有一挂奇怪的感觉，
16: 对对对，啊，故迄个伊的空间感，你食毒内底，迄空间感，车伊都拢袂塞咧中诶，就对啦，
15: 摇摇晃晃，
16: 摇摇晃晃吼，啊，再来讲，甲红绿灯的时候哦，落爱起步啊，伊个点样顿呆吼，唔知咧创啥迄种诶吼，反应迟钝诶，这种情形吼，尤其是车上有些什么粉末。啊，是迄个你头讲诶电子烟诶一种迄个吸食诶迄个器具，即种诶哦，咱就知影讲哦，即种迄个有咧食毒啊，啊，咱就爱甲劝阻他，你爱就爱劝阻，啊，但系讲啊劝阻，哎，咧塞车嘛无可能顺他，咱头讲诶讲发个
15: 简讯啊，
16: 计会 OK 啊，哦，啊，咱就是可能爱甲劝阻诶过程中吼，尽可能哦，就是爱留下证据啊，留下证据最简单的方式就是。因为咱弄手机啊，
15: 起码手机要装备，
16: 那你得搞聋哑，聋哑的情况下吼，啊，尽量劝阻他赶快路边停车。啊，当然，最有可能的时候是，如果我们发现他有这种情形的时候，那可能连上车都不要上车是最好的了。
15: 聋哑的对，
16: 保
15: 起码是讲你若先知啊，当然你也当预防不上车了。
16: 对，
15: 啊，上车的是你都唔知，
16: 对，
15: 啊，唔知就是像他都啊，次长讲啊。你要观察讲啊，这个朋友咧开车怪怪，
16: 对，
15: 啊，甚至吼，我即卖少年啊，吼，我头拄讲啊电子烟啊，嗯，伊开车开诶，嗯，摕出来数一数，
16: 对，
15: 啊，你若看朋友咧数电子烟哈，因为他有没有毒，你真的不知道，
16: 对，嘿，
15: 所以你若看伊咧，因即卖咱已经规定电子烟是违法，
16: 对，嘿，
15: 啊，但是你看到伊咧数电子烟佮违法，你要叫伊卖数，伊就要数，
16: 对。
15: 所以你会记得像这种情形，你都要录影。
16: 对。
15: 好，哦，猫咪朋友，哦，你这有可能内底有掺着毒，好，哦，还是讲你若有食着毒，这是袂使的。我直接甲你善尽告知责任。
16: 对。
15: 啊，哦，因为你这电子烟内底有很多无毒，你我还看袂出来。
16: 对。
15: 啊！但是我就是爱甲你告知，爱录影，做存做证据的，
16: 对了。
15: 哦，所以这个防灾嘛，做注意呢。
16: 对啊，所以我来讲吼，拄到这个食毒的人吼，真够足麻烦的。
15: 我那防灾爱罚偌济啊？
16: 哦，你做那防灾啊？你做那无注意来讲吼？
15: 系啊，我都唔知啊，结果都佫伊佫去用掠到啊，我爱佫去用罚。
16: 咱即摆罚吼，就是乘客爱。18岁以上的同车乘客哈，6000加15000元，
15: 好，6000加万五，
16: 对，啊，但是哦，有些人是排除的啦哈，譬如说你看年长的70岁啊，都不该你要求啊啦哈，啊，故心智障碍，一本身都无法度分辨那个啊，分辨那个哈，啊，另外一个就是汽车运输业乘客，咱坐大公车哈，咱坐公车内底啊，那个足侪人哈，啊你。
15: 我呀，我头前司机坐啊，我坐公共汽车，我嘛唔知伊状况。
16: 对，啊，大家就会较关心讲，啊，迄公车啊，我听众朋友说明者，公车司机啊，负担这种大众运输，包含公车也好，台铁的司机也好，甚至飞行员也好，这个对我们整个管理上啊是更加严格的，哦，因为固定要有这个。尿液筛检啊，相关的规定啊，如果不服规定，都要停止他派班啊等等的。所以这部分我们足严格来执行有关那个职业驾驶人的这部分啦，
15: 所以就是讲再一次啦哈，甲大家呼吁啦，好，咱的次长今仔亲身来个遮，吼，为着咱的独家玲珑人遮认真哈，甲次长感谢哈。啊，当然讲，请听众朋友你若听到，一定爱倒这宣传啦。
16: 对，
15: 啊，甲这他拄啊，你不管是 酒驾的啦哈，啊毒驾的啦，本人啦，驾照啦，车辆
16: 用啦，啊加同车的乘客啦，
15: 同车的乘客，所以。我即卖
16: 方方面面咯，方方面面咯，
15: 特别强调通车的乘客。
16: 对对对。
15: 但吼，你若知影，你若无去甲制止，还是无去录音去保护自己吼，你嘛要去用法啦。
16: 是是是。
15: 好，所以这真正算最严重。
16: 就是他委婉弟弟一再强调的，毒驾零容忍呐。嗯嗯。就是这个真的是不容忍它发生的。
15: 所以这含世界各国比较，咱安尼定，敢有比别人较严？
16: 咱迄个应该是讲。同步跟世界上来做，而且也是全面的哦。我话讲诶，咱除了刑法以外，行政法也是很高的一个。然后呢，不只是我们这边，那刚才讲到电子烟的部分，所以在学校上其实也是分头并进的。学校外了解教育部也对在学校也是一直宣导学生。对电子烟，然后如何识别电子烟，或是有吸毒的情形？
15: 即嘛包括芬太尼
16: 哦，对，
15: 芬太尼会上用化学者诶，所以伊即嘛泛滥是不是叫做严重？
16: 对啊，对啊，那阿古迄个依托米子，咱即嘛迄个把它变成迄个一级诶迄个毒品，一级毒品来讲，以前是三级，现在改一级。那一级以后就马上是刑法来处理。
15: 等于讲较早即个毒品，等于讲以前早期啦，大麻啦，迄种爱用种诶，
16: 对，
15: 种啊嘛真麻烦，即嘛像即个芬太尼啦、依托米子，即个变化学，所以你等于伫实验室都或者做毒啊，
16: 对，
15: 你用做毒诶，没用种毒，做毒比种毒加足紧诶，
16: 对。
15: 所以现在进全世界，其实你包括中国遐芬太尼啦，包括加拿大遐被渗透啦，是讲吼毒品啦哈，包括美国现在真哩讲啊，迄、那个足侪物件，我要阻止非法移民入嚟啦，足侪相关的问题哈。
16: 对。
15: 其实哈，包括委内瑞拉的毒枭啦，好，这些拢是甲毒啊有直接间接的关系啦。好，所以全世界即马拢咧严格禁止这个毒吼对人类的危害，但是科技愈发达吼，做的愈简单吼，伊个扩散力就愈大。
16: 对对对，
15: 哎呀，所以咱交通部其实这方面嘛真辛苦啦哈。
16: 对，所以得有关毒品的也得公告的毒品哦，爱随着这个这种趋势的变化，要去改变。所以我讲诶，有时候是三级毒品啊、四级毒品啊，就要升级到一级毒品来管理啊，你哈。刚才我讲的我们驾驶人的管理上哦，尤其职业驾照，我们也可能要把这个一级毒品做一些调整。
15: 对了，职业驾照这个咱交通部得再来管理。
16: 是是是是。
15: 所以得包括咱咧完整的制度，包括预防、执法、戒治。防止再犯
16: 是啊，戒治诶，就部分我的他都要供讲到后面就是说三年可以考当你要考的时候，我就需要你要先做
15: 戒治工作
16: 毒瘾的教育，我爱给你告诱你哈，然后你就要戒治去做毒瘾的戒瘾治疗戒瘾治疗都好了以后。你可以再去磕驾照，驾照磕好了，不是马上分给你哦，还放在监理机关，给你观察一年。
15: 磕到驾照，还要一年以后才可以。
16: 应该是说你磕完驾照了，他不是马上就分给你，磕完驾照了，一年给你观察，你在一年里面，你有毒驾吗？你说有毒驾，赶快，我要发给你，这个毒你磕的就没无好的对，顶来吼，阿古爱，
15: 你若有毒，有够重新吸毒，警方又有资料，
16: 对，
15: 他基本上又是吊销执照，
16: 对对对，
15: 我现在都无可能合理啊，
16: 对对，所以伊就是无要还合理，你怎古要古爱有驾照，拍摄顶课，你古来。顶课以前我得赶快，你爱古来教育啊，讲习啦，毒瘾戒治啊，拢古做了啊，我古赶快古甲你观察一年，你做了拢无这个情形，我才发给你驾照，发给你我过的驾照两年，两年的驾照，
15: 两年，
16: 嘿，两年的驾照，
15: 驾照是
16: 两年，起码五人，甚至还有的是，那起码有的是可以不用换的。假设你不是风险很高的，
15: 正常人，
16: 如果风险很高，我们最近公路局对风险很高的一再违规的，换两年，你我好讲你两年。 我看
15: 独家的是
16: 读两年啊，没问题，你再来换两年。
15: 嗯
16: 啊，如果哎两年后啊，你又独家了，拍谁回去吊销驾照？
15: 啊哈哈哈！所以就是讲独家的驾照，咱保持两年追踪管理啦。
16: 对对对对对对。
15: 啊，所以就讲你要搁考的时阵，一定爱是去卫福部遐有戒治过，有戒治的证明。
16: 对，哎，有戒治相关。
15: 监督的有戒治，迄个去受受过这个。
16: 受这个了戒瘾治疗啊，还是讲迄个讲习啊，还是讲教育啊？因为会依据你不同吸毒吸什么毒品，
15: 嗯嗯、
16: 有什有不同的戒瘾的方式。
15: 嗯
16: 啊，这个迄个规定，我们跟卫福部共同来讨论。啊，完了以后，你即马了要你都爱符合这些规定，你才会来科起科驾照。阿头我讲诶，考着了，唔是马上发落你哦，哦，一年甲你观察。你怎无哦拢无这个问题？好，发两年下你，两年内底你怎没有问题？再发两年，连续三次，才会到一次发六年给你，不然都是两年、两年、两年看。
15: 所以就是讲，市长伫只特别甲听众朋友报告，阿妈拜托恁倒选倒啦。反正阮就是会抓作严，
16: 是
15: 抓作严啦。
16: 对对对，不轻易放，不轻易让有吸毒的人使用驾照。
15: 对啊，即马听讲迄个，即马抓吼已经比较早加抓作侪啊。
16: 哦，抓加抓作侪。
15: 啊，伊个差别就是咱个快筛个问题嘛，这是什么状况嘛？甲咱听众朋友报告
16: 者。哇，听众朋友讲者吼，就是即个快筛，即个快筛，就是。毒驾这个问题哦，其实咧去年哦，渐渐滴滴发生，滴滴发生。
15: 起码也足济嘛。
16: 哦，对，咱就是发现讲，哇，这毒驾迄个人吼，跟他愈来愈济啊。最大的原因就是毒驾跟酒驾无同款，酒驾是为咱的吹气啊，干嘛？啊咧，去年十一月以前啊，咱无相关的试剂，所以我们在去年的十一月以后啊，就有用使用唾液的快筛试剂来筛选。啊，你只要有阳性的，就是判定为毒驾，所以这样的话哦，我们可以发现哦，这个数量哦一下剧增了很大的一个数量哦。啊，我只要数目我稍微会使甲大家小说明一下哈，就是毒驾他讲在去年的十一月开始哦，甲今年的四月哦。一下呢就取缔了8355件
15: 哦，八千八千
16: 多啊！较去年呢，就是在前一年的同期啊，也就是他们在一月加四月啊，那有一个叫同期哈，他同期才1474件，艺术的提供透过快医唾液快筛。成长了4.6倍，所以就过来了，六点抓贼，所以那就嘛才能够真正的了解到说毒驾这个问题真的很严重，
15: 很严重。
16: 对，那我也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使用唾液快筛试剂哦，大家会认为说，哎，有准啊不准？但是他会讲，尿液
15: 靠那种伪阳性，
16: 很伪阳性啊。但是我们了解，尤其是警政署讲哦，后来他们有去比对啊，因为几乎是他们。唾液快筛是阳性的，后来尿液筛选也都是属于阳性，所以这部分他们很有信心。
15: 丁爷快筛试剂加准，
16: 加准，加准，加准，
15: 足少为阳性。
16: 对。
15: 所以得讲吼，谢谢次长吼，今仔来到咱家吼，甲咱听众报告。所以第一，咱的毒驾其实因为。现在还有什么电子烟啊，还有什么芬太尼，还有什么人工用化学制造的。所以吃毒的向阳继续好者。当然我们最近抓到很多吃毒的案例，就是说可以用唾液快筛，所以让他们有好处的作用。
16: 对。
15: 事实我们抓到的成绩嘛，继续高，继续多。但是我们为了要毒驾玲珑人，要再预防以后买，所以我们受罚受很严。好，包括你的驾照吊销，包括你的车辆没收，
16: 同行乘客，
15: 同行乘客，你爱到要求，这个拢爱大家靠大家到宣传啦，因为你若无大家宣传，有诶唔知啊，到时去罚嘛是加衰诶啦。
16: 对，
15: 但是咱就是靠咱大家咧，所有听众朋友，迄个楼顶就楼卡阿公甲阿爸哈，拢爱讲得对啦，就讲传播甲这个宣传出来，咱希望讲真的政府，我们交通部。修法杜绝这个酒驾的问题，我们有很诺大的决心了。
16: 是是是，对对对，就是因为也谢谢委员啊，有这次机会让我在这里跟大家来呼吁啊，就是说酒驾毒驾酒驾都是对于交通安全是很大的危害，所以对于毒驾零容忍一定是交通部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
15: 是，
16: 所以我们会在这里头继续加强啊，来努力。
15: 感谢感谢咱交通部咱陈彦博次长，咱这回来拍片，阿妈请着条朋友，你一定要到宣传，好，
16: 是，
15: 今天谢谢咱陈彦博次长，也谢谢所有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我们下礼拜空中再会，拜拜。
16: 好，拜拜，谢谢，谢谢大家，谢谢。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咱大刚吃雷巴肚内底物件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合物质。这几年咱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倒位无应该加的物件，去有歹心的生理人把化合物质偷偷加进你内底咧？咱得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美行一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去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物件是怎会流入食品厂里底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民马来西亚侯民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2: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我要寄挂号，
6: 要寄什么呢？
5: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7: 帮我操作啦。
6: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5: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6: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4: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6: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8: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9: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8: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9: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8: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9: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4: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10: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1: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2: 大家好，我是改变人指挥官，吃槟榔一定有癌哦，无论是青啊，也是透红花、白花，其实拢同款。请大家同齐，卖波、卖酒、卖请，为了嘴口的健康，戒掉槟榔上实在啦。国民健康署关心你，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3: 现在时间1:00。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0: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3: 老师让我变得更有自信，
4: 老师教我学会解决冲突，
5: 老师陪我看见未来梦想。
6: 每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总能看到孩子的不同，引导他们成为100分的自己。教育部近视微电影100分的形状9月14号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上映，谢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100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阿公，地动啊，要安哪？
8: 你去你的大脚，阿公来去你的桥脚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
9: 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足厉害呢。
8: 噶等你才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12: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伯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伯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13: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4: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5: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4: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5: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3: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1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6: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这是快乐联播网。
1: 很久很久以后，我们才知道，当一个女孩说她再也不理你，不是真的讨厌你，而是她很在乎你，非常非常在乎你。

0: 大家好，我是中华邮政副总经理陈栋梁。月圆人团圆，邮局祝福大家中秋佳节愉快，阖家平安。行动邮局您有了吗？现在就下载行动邮局，日常生活、金融服务通通可以轻松搞定，让你把邮局带着走，便利生活一手握。祝福大家月圆人团圆，烤肉加柚子，发财一辈子，中秋节快乐！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哎呦，老伙啊，这嘛是红灯，唔通行啦！
7: 哎呦，不要紧啦，趁这嘛无车经过啦。
8: 哦，哎呦喂啊！
6: 哎呦，你看啦，过车路也是爱看青红灯，青灯才会使行。
7: 哦，好佳哉，差一点嘛，好车弄掉。以后咱唔通看无车就过，实在足危险的，一定爱等个青灯才通行吼。
9: 过车路唔通酷酷撞，一定要遵守青红灯的标识，不会罚钱阁危险哦。
10: 阿公，地动啊，要安那？
11: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遐。
10: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11: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10: 阿公。你真厉害呢！
11: 噶等你才知嘞。
12: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3: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频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东
14: 98.3，
13: 快乐配鹅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2点整，
16: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欢迎收听相亲之声，你好，我是凯琪。听到凯琪的声，让咱金银财宝满大厅。听到凯琪，咱大家健康欢喜，笑眯眯，平安顺心，大赚钱，感谢你。现场也是24点钟，咱的服务专线电话拢是这个0499251235，0499251235。今天啦。开始就要来跟你分享虎牙的故事。我感觉讲过虎牙哈，这么多年来，敢那无专门有一天的节目是来讲虎牙。今仔日咱就来分享到虎牙的故事哈。第开节节目内底会分享到真侪新兵的故事，也是讲地方的故事，也是讲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真正的故事，伊希望借着伊家己亲身的经验，要来甲大家做分享哦。感谢足侪大哥大姐愿意提供着伊的故事来甲大家做分享。咱节目的一开始，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由着吴声美带来的《彩色人生》。每一个人的人生拢无同款，较好个爱嘛无一定较好过，较善只爱。嘛，无一定较歹过，你讲是毋是？家己的人生，家己才知影，安怎过是上欢喜、上舒服、上快乐的，并毋是因为钱来去做一个比较，比较较欢喜，并毋是要安怎好过，只有家己会知影。嘛，毋是讲真正好个才会好过。就一个人虽然毋是足好个，也毋过伊一生过了足欢喜的。就平凡的，就快乐的，就知足的，真正伊感觉伊的一生过了就好诶。伊跟我讲哦，伊若感觉讲，有一日伊的钱伤侪，伊的烦恼，这么啊侪钱，是不是厝内底在烧钱？这么啊侪钱在引起着别人想要来跟我比较，这么啊侪钱在引起着这人性吼较无好的一面，伊都会走出来啊。所以平凡、知足、快乐。这才是最重要的，你说是不是？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599751235，你的人生自己才知道怎样是最好过的，请你把自己的人生尽量过好彩色，尽量过好欢喜。人说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把它换作可以留在你身躯边，带给你快乐的，这样才是最重要，多好你健康的，安尼才是上重要。只有你家己知影的快乐，你家己知影的舒服，你家己知影的健康，这拢才是你真正家己的。钱是爱换作你感觉伊有需要的方式，留在你的身躯边，并不是伊就是原本的钱留在你的身躯边。钱是愈藏愈薄，你敢知影？愈藏愈薄呢，以前可能300万地当买一间厝有够好个呀，哦，甚至300万地当伫台北买厝啊，即嘛300万还要伫阮庄卡买厝，都无法度嘞，你讲是毋是？哦，所以过下家己过吼较好嘞，过下较快乐个较重要。你若是钱，该好好藏在你个身躯边，等到愈藏愈薄呢，哦，对家己也好嘞，拜托你。来听这首好听的歌曲《彩色人生》。

有人讲哦，开始啊，我的人生都无彩色啊，我得排名，尽量，你会当家己选择，卖拢讲哦，我拢为别人付出啦，啊，伊拢无替我做啥，你哪会无爱替你家己付出就好啊？你哪会无爱替你家己付出就好啊？你即卖人生应该是你为你家己负责任，唔是专门要甲你放互别人去替你负责任啦，唔是干那要甲你放互别人替你去负责任。有一个很好起来的人哦，真正厝的真好过。自细汉，伊拢甲伊的家庭啊，唔是自细汉啦，伊拢是一直咧照顾伊的家庭，伊的囡仔。自细汉拢是互伊过上好过的生活。也毋过有一天，伊雄雄中风啊，雄雄中风，住伫个病院内底。因遐个囡仔，因厝内底的人，因为毋捌去照顾过别人，毋知影要安怎甲照顾。过来，拢是别人咧照顾伊，所以。伊无迄个能力，敢要饲家己就真困难啦吼！即马失去着原本互伊钱的人，伊爱去出去趁钱饲家己。当然，伊嘛无迄个能力，搁去家己顾，搁去家己照顾，甚至负担伊的医药费，拢无法度。过来买啊嘞，怎甲迄个原本咧趁钱的，一世人咱咧顾因的人，怎甲伊等咧病院的，等咧搁甲医生护士讲，较紧互过往去啦，也无我嘛真正。家己饲家己拢有问题啊！我要安那来家己饲。伊虽然是中风，也毋过伊听有，伊有感受的，你知无？所以有时啊，咱来家家己顾好，莫造成人的负担。你莫想讲，你一生你付出真济，咧替拢付出了别人，难得爱用同款的来对待你，无一定啊。有时啊，是因为伊的能力无够。有时也是因为社会已经变了无同款啊！你让伊想好过，伊无法度来适应这个社会，到尾伊无法度去赚钱吼，这嘛袂当怪伊啦，因为伊就是无迄个能力啊嘛，伊失去了能力，你对伊想好，伊失去了能力。即卖你需要帮助的时阵，是伊无能力，嘛毋是伊无爱啊！啊，当伊无能力，佮拄着逐项。拢感觉无顺势的时阵，伊心情就歹，心情就歹，伊就找这个唯一会当出气的人，就是你即马无法度来供养伊的时阵，伊就找你来出气，你就感觉讲家己足歹命，家己足艰苦的。其实你只要提早把家己顾好，莫造成人的负担，一切都拢无问题啊，敢毋是安尼？对不？你讲是毋是？现场咱的服务专线电话：0499251。两三四五，什么是上容易的？什么是上困难的？什么是上伟大的？这人生三个问题，什么上容易？来讲别人不是是上容易的，什么上困难？熟悉家己上困难。有的人伊不爱去看到家己，真正是唔对的。伊爱照着来讲别人唔对，证明伊家己是对的。熟悉家己足困难的哦，包括着你家己身体，有的人伊的身体出问题，伊无爱去找正当的方式，譬如看医生，伊就是爱去找人食讲安那安那呢？哦，譬如讲伊脚麻，我跟你讲哦，迄脚麻吼，阮隔壁讲迄脚麻就是糖分伤高才会脚麻啦。有的人头晕，阮隔壁讲吼，这吼会头晕，迄毋是糖分伤高呐。有的人脚一直软拢袂好，阮隔壁讲伊这就是生蛇啦，敢是安尼？其实拢毋是呢，伊拢是听人讲的，伊无爱去真正去面对、熟悉着伊家己自身所发生的问题。有时啊，讲别人足简单呢，你要去看你家己，遐无想要看的所在，真正足困难，你就是无爱家己面对，真正足困难呢。哦，你讲什么是上伟大？无求回报上伟大。你讲啊，我做爸母的，我拢无求回报，敢有可能？袂啦，无人迄无求回报啊！足侪做爸母的，拢一生咧为伊的囝儿事事付出。等到伊老的时阵，伊拢会感觉讲：哦，我安尼遐尼啊艰苦，我以前照顾你遐尼啊济，你现在即卖会当讲话来甲我气？你现在即马会当应这款话，你应该爱安那吼？啊，你现在即马奈无提钱来搞友好，我甲你生，我甲你请，我甲你用，
我即马都未做，我即马都拄着啥？无我嘛无想要造成你的负担嘛。我以前对你还好，你应该哦爱来甲我顾一下啊。啊，是讲我即马已经中风啊吼，啊你应该上无你嘛爱买药煮我来，上无你嘛爱甲我请一个外劳，上无你嘛爱甲我。这拢是，其实这嘛是拢希望讲，你以前做诶，你伊会当知影，啊来甲你做回报。真的足侪人讲，我对家人是侪好，我拢唔免回报，无可能啦，加减拢有啦。希望伊讲话对你也好咧，希望伊较尊重你咧，希望伊安那，希望伊安那，遐希望拢是希望别人会当对你做虾米代志，敢毋是？所以无求回报迄。很困难的，其实这也很困难的。不过我们就是的，有时候对着我们自己的家庭，自己的孩子是谁，就是主人就会想要对他好，主人就想要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为着他去奋斗，主人就是这样。有时候我们真正国不离三种的时候，也会想说我以前这样做，就希望你可以对我较好一点，不过就很困难啊，你不能去控制到他啊，因为伊细汉时安尼，大汉可能改变去，有可能伊的个性因为出去社会改变去啊，有可能拄着虾米代志，伊的思想改变去啊，这拢有可能吼。所以咱爱对家己也好咧，咱莫有家己造成别人的负担，真正足重要的，足重要的哦吼。不管伫婚姻内底，伫家庭内底，拢是安尼啦。今仔我甲你讲。就是妈妈无去外口上班，为着家庭的付出，甲厝内底顾到够好，囡仔顾到够好诶，唔免互你烦恼食，唔免互你烦恼厝内底无清气，唔免互你烦恼囡仔读册、囡仔照顾，拢甲你顾甲足好诶。啊，毋过，伊就感觉讲你无咧趁钱，伊就感觉讲你逐项拢干呐要甲伊摕钱尔，就歹做诶吼。即卖足侪全职妈妈，也是讲足侪诶女性拢是拄着即个问题。其实伊伫咧厝内底嘛，真正足辛苦的呢。迄个洗衫啦、露涂骹啦、迄洗碗，迄真正腰足酸、腰足疼的。迄个手吼浸咧水的内底，真正嘛足艰苦的呢。啊，伊嘛想要装个水水，像外口的人安尼啊。啊，毋过一起来就爱紧煮饭互你食，过来紧顾囡仔，过来紧款内底，过来紧去买菜哦。时间完了，一时啊就过啊呢。时间完了，一时啊就过嘛，足无用的呢。啊，毋过伊就感觉讲，伊无咧趁钱，安尼都毋对。女性有时啊，真正嘛足伟大个，体谅一下伫咧厝个哦，甲你顾好好，抑阁有遮新妇，你嘛爱体谅一下遮大家。伫咧厝个，你去外口伫遐咧啊做工课，你伫外口做工课会当甲人讲话，甚至你会当去买物件。抑毋过大家伫咧厝个咧替你顾囡仔个时阵，你小想一下。因有的人根本有时啊可能无摕到钱哦，吼、哦，伊就是想要甲伊的孙啊顾好，甘愿关咧厝诶，甲即囡仔顾好，甲家庭内底即个摒扫也好，啊厝去甲你煮饭煮也好，真正爱感谢有遮为你付出的大家，毋是足侪大家拢有法度安尼付出的，真正毋是大家拢无好呢，有的大家是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搁有媳妇欺负的嘛有呢。大家拢是查某人，嘛是爱互相，然后这我讲真的，因为咱足济大姐，伊真正是一个足好的大家，为着伊的新妇，伊嘛牺牲哦。自以前少年，人伊在出去做工课，还阁顾囡仔，即马老啊，伊和伊的新妇出去做工课，伊家己伫厝咧顾囡仔，款内底煮三顿，一句怨言拢无，甚至恁出去耍，囡仔嘛拢放互伊，伊嘛拢无要紧，一世人为着家庭的付出。伊个新妇阁感觉讲伊安尼无好，因为伊无提钱予因新妇，因为无予因新妇买车买厝，哦，因新妇阁处处甲伊糟蹋甲伊骂，毛安尼呢吼，毛安尼，所以即个大家真正足辛苦的，尤其以前做过来，即卖也够嫌的，即个大家开始伫个遮甲你讲一声，你辛苦啊，你的痛苦我真正拢知影，哦，啊，你个男性啊，大哥，小对恁某较好个啦。而且大家，你更加爱把你的身体顾好啦。你唔通想讲哦，你若真正破病啊，辛苦白疼，人有人会把你照顾。你好好，人就把你糟蹋啦。你若辛苦白疼，谁要把你照顾？你讲是不是？时代的女性真正就无简单嘞。来听这首歌，《时代的女人》。
即马爸母真正足歹做的呢。但若比较讲人个爸母，哦，阮老爸有买车、买厝、买啥，唉，足困难的哦，辛苦啊，这大哥大姐。你那咧大家拢白手起家，啊，好，恁咧这事事会当无忧无虑过生活，会当好因家己去选择因家己喜欢的工课来做，有兴趣的工课来做。啊，不过即马因对你的要求也搁较侪，有些心真正会疼吼。加油！也搁有啊，你的心哦，我甲你支持咧，哦，好好啊过，对家己较好诶。

欢迎回来节目现场，我们很多人会去拜虎爷，对不对？这个虎爷跟我们民间的信仰息息相关，息息相关。我们虎爷是民间宗教来宗教来的动物神的一类，哦，动物神的一类，大家都知道就是拜老虎，哦，啊，那虎爷呢，大部分他都是，神的坐骑，就是神的骑，譬如说土地公、保生大帝、西秦王爷、赵公明、财神赵公明，还有张天师，这个老虎啦，虎爷拢是伊的卡力。啊，有诶庙诶咧，伊主要诶神明就是咧拜虎爷。较侪伫阮中南部啦、嘉义啦、台中啦，伊就是专门咧拜虎爷。啊，虎爷一般伊拢是伫住伫神道下卡嘛。虎爷伊就是有驱邪。保护，虽然讲虎爷伊的这个地位无悬哦，伊的地位无悬，啊虎爷嘛不是讲足济人拢咧拜的，也毋过对台湾来讲，虎爷嘛是真重要的哦。那叫虎爷叫做天虎将军、飞虎将军、山军尊神、地虎将军、金虎将军、下段万岁。下段将军，伊拢住咧这个神道下骹嘛吼。下段万岁，下段将军，五虎将军，虎将元，这虎爷咱一般拢是安尼来甲伊称呼的吼。啊，这个台湾的虎，这是甲中国有关系哦，这是中国有关系，真是台湾家己的虎。以前虎吼是为朝西元六千年前。才开始的，以前中国还没好啦，要不过咱以前有这个思路吼，为去外口咧做生意了后，有真侪生意人甲非洲那边的动物带回来，譬如讲狮啊，譬如讲虎，狮啊就放咧皇宫的这个门口底下咧顾门，吼，因感觉狮啊真够顾门，啊，咱即马是用狗咧顾门吼，以前。有钱的用狮子来顾门，狮子顾门，啊，那虎呢，就是用来骑的。刚开始知道虎，咱的一般人知道虎，是说他用这个蛤蟆壳，把它做一个虎，还有铃，放在这个，跟做伙，跟做伙抬起来，跟这个，做官的人做伙抬起来，所以才知道说有这个虎，有这个铃。哦，有这个虎，有这个灵，在伊生肖内底，佮渐渐有这个虎。要唔过咧，这个虎伫咱中国人又佮感觉真奇怪呢。你不管白书也是红书内底，你想虎的，伊拢有限制哦。吼、哦，是不是白书还是红书上的啊？戏的内底，你若想虎的人哦，拢有足侪限制。佮来虎一些食人的。好一些，就真侪精神。譬如保生大帝，伊的这个骑，伊的骑啊，伊的卡力，就是一只五虎将军。五虎将军原本是一只食人的虎呢，因为食人了，多食到一个查某的。查某以前不是有插这个，头毛拢有插物件吗？伊把迄个查某食落了，伊插头毛迄几多插咧伊的脑内底，插咧一只五虎的脑内底。伊若毋是去拄着保生大帝吼，来救伊即只虎命吼，伊就无法度继续活咧即个世间，所以迄只乌虎才变作保生大帝伊的卡力吼，才变作保生大帝伊的卡力。啊，过来即个虎吼，毋但会食人哦，所以伊会感觉讲吼，即个虎会当甲足侪无好的物件拢甲摆渡伫外口。囡仔出生的时出毋是出生出生的时阵，伊就会当互伊穿即个虎的衫啦、戴虎的帽啊啦，感觉讲安尼囡仔就较无毛病啊，感觉囡仔就较无毛病。所以即个老虎，即个虎爷，甲咱台湾人哦，真正足密切的呢。哦，非常非常的密切。咱上早知影吼，就是虎是受到土地公来管哦，和山神来管的。这个虎吼，伊若讲无要伤害咱的人，会保护着人，咱就尊称叫虎爷。啊，足侪虎，你看哦，足侪生命跟虎有关系哦。尧帝金庙一坐迄只，就是白虎哦。啊，佮有。张天师，伊要入山去斩妖除魔，伊嘛是骑虎入山呢。
徛好立山，佮拄只开始有讲个保生大帝，伊伫虎鳌，所以伊叫迄只乌虎将军哦，佮有只乌虎将军，啊，佮有虎虎禅师，伊迄只卡力伊嘛是虎。土地公伊咧坐伊个卡力伊嘛是虎，啊，那虎伫个庙个时阵，有时啊会开路哦，有庙会时阵，有时啊拢有一只虎伫个头前，伊是咧开路。哦，斩妖除魔的，那讲要镇守庄啊头内底有妖魔鬼怪，有时啊嘛是会请好出来。过来，足侪囡仔拢会拜虎爷做客拜，因为拜虎爷做客拜，伊就有人靠啊。哦，这虎真厉害哦，不管你是啥物妖魔鬼怪啦，也是讲啥物病毒啦，拢无法度来靠近咱这个囡仔。哦，因为客拜吼会做靠山。过来，上侪人拢知影的。这个虎爷伊会当招财，因为虎爷加钱来，伫民间内底哦，虎爷边啊拢有一碗水，迄碗就叫做钱水。啊，足侪人拢会去虎爷遐换钱，对无？咱甲钱放入去，佮换一个，你袂当安尼换，你袂当摕一块去换五十哦吼，摕五十块去换一块转来哦。用较大的去换小转来，这叫做钱母。啊，甲这个钱母。等下，放在红包落个内底，也是放在香火袋啊内底，安尼会当暗助生财哦，暗助生财，虎爷会当招财，虎会当加钱哦。过来，虎爷佫有甚物能力？伊佫有医疗的能力。即较早以前吼，可能五六十岁、七十岁，才会知影。以前医疗有限，所以咱若讲吼，譬如讲民政。哦，地头婆迄款的，拢会来去拜虎爷，啊，伫咧虎爷遐坐一时啊，是安奈安尼。你若有生地头婆的啦，拢会去虎爷遐甲拜，啊来甲求，伫咧虎爷遐坐一时啊。因为人讲虎家低，虎家低，伊去虎爷遐坐咧，这个虎爷就当治疗伊地头婆哦。伊遐坐咧了后，伊用迄这个金纸。哦，甲这个虎牙嘴啊，甲抹抹，抹完虎牙嘴，搁来抹伊家己生猪头皮的所在，抹抹嘞，安尼，互虎牙来加伊的猪头皮，治疗伊的猪头皮。啊嘛，以前嘛有人是请这个当机啦，虎牙降价以后，用到这个朱砂笔，伫只猪头皮遐来甲伊画一个虎的。安尼，伊就下当吼，家己低头皮来开做一个治疗，伊低头皮就会好吼。也阁有哦吼，这个虎爷嘛有这个和财神来宿命叫做财有东主哦。比如讲，伫新北市北里五福宫内底，伊都有和财神来宿命，这个虎爷叫做财有东主，这个千年。天虎爷，因为伊这个治疗，伊会治疗到咱一般民众，譬如讲我开始都只讲的，治生猪头皮的吼，也该加加掉，所以叫采药同主。一般啦，咱的虎爷拢供奉伫神道下骹嘛，啊，伊的贡品青的鸡卵，也是讲青的肉，啊，不过有的不爱食青哦，爱煮熟的，佮有的佮无同款哦，伊爱红卵哦。所以每一个虎爷食的无同款哦，无同。大部分虽然拢是食青的鸡卵、青的肉，也毋过有的虎爷伊是食熟的鸡卵，啊，有的虎爷毋但爱熟，佮爱食红卵。虎爷圣诞千秋是一个农历的六月初六哦，六月初六。一般人虎爷拄只开始讲的嘛，拢是住伫个神道下骹，供奉伫个神道下骹是虎爷，有的咧是供奉。在这个神道头顶，伊叫做天虎，哦，天虎爷。譬如咧，帮叫朱慧江破住配天宫，哦，还有新港洪天宫、新营新庄啊、清芬宫、基山天后宫、闽祥大树爷庙、高雄林阿区的五帝厝的这个圣主宫，有这个天虎将军毛、五虎大将军、天虎将军，都是放在神道头顶的。天虎将军，啊，每一个虎爷拢无同款的，有的是虎爷的头，人的身躯，哦，虎爷的头，人的身躯，啊，有的是龟只，拢是虎，所以虎爷是无一定有同款的哦。啊，嘛有咧，伊是人的身躯，地虎的毛啊，这嘛有哦，三种虎爷，人的身躯，地虎的毛啊，
冇这种好爷哦，在伫个咱的宜兰市的这个新民洞内底，就是人的身躯地好的无啊，这嘛是好爷哦吼，也佫有哦。讲到好爷，伊的贡品是不是拢爱有诶有肉有卵，对不？我甲你讲一下，伫咱高雄林雅区五代厝朱神宫内底，天后大将军、乌后大将军，这天啊天后大将军是刀啊头顶嘛吼，啊乌后大将军就是伫个下端嘛。因拢是食素食的，是安那嘞？因为这两个虎爷拢是保生大帝，伊是一家医治这个虎后的。因为伊食人了啊，保生大帝来医治伊的虎后，可以会当继续生存下来，所以一开始食菜。所以这个虎爷伊是食菜的。每一个虎爷伊的贡品无同款，咱要来拜的时阵，爱先去甲庙方所了解一下，吼。所了解一下，也有这个虎爷，伊有诶嘛是有机心诶哦。以前啊，有真济诶，这个虎爷早期咧办事诶时阵哦，虎爷咧救世哦，有机心办事救世，也个有诶虎爷，伊是地造遐，拢互挂干咧一塞一塞一塞，迄就是咧出药印，互神男信女消灾解厄治病。以前伫早期诶时阵，足济虎爷吼，伊地造拢安尼，就是咧。挂起来哦，或者善男信女，或者吉缘，会当让因平安顺事的。所以虎爷对咱民间信仰是非常的重要。佮有另外一间虎爷庙吼，伫个咱的闽乡大树爷庙，这间大树爷庙吼，主拜的是观音，也佮有大树爷。啊，那虎平伊就设这个五虎将军，伊当地姓贤，伊佮有。做一个叫虎爷会，吼、哦，设间庙，伫个大啊为大树爷内底做庙中庙，就是五虎将军内底有这个五虎大将军、五虎大将军、白虎大将军、青虎大将军、红虎大将军，啊，佮伊做一间庙，吼、哦，啊，这个虎爷诶，伊个嘴内底哦，伊是有加物件哦，朱砂笔。啊，還有一个金刚腿，也有五雷珠魔鞭，也有天心银斧，波头就对了啦。還有流星剑，因就是五虎大将军，伊就加五宝兵器，会当着消灾解厄、斩妖除魔，也有驱煞阿霞，也有得。达到这个解运吼，啊，扫这个无好的不良之气的这个效果。讲到这个解运吼，咱敢捌听过？你若去到香港，拢有一个打小人、拍小人，用这个拖鞋在拍小人，啪啪啪啪啪啪啪。然后小人呢，啊，反小人，拢会去香港啊，去这个广东那边咧拍小人。这是流传吼，流传为唐朝迄时阵叫做厌胜。就是，反正就是咧拍这个，感觉讲闹小人，伊就是该拍。每日每农历的啦吼，每个月初六、十六、二六，就是会当在阴历，这叫做阴历了吼，拢会当来拍小人。伊会搭，伊就用这细地猪肉，搵一挂猪血，啊，放咧这个纸糊内底，可以会当食饱，卖个出来伤人。过来用这个猪血抹咧这个。抓好嘴头顶，可以下当吼，这个抓好有食到物件啦，啊，卖底下乌白讲话啦，开嘴就要讲人的是非啦，所以啊，过来哦吼，佮有这个白虎怕小人啊咧，专门怕这个乌白讲话咧害别人的这个人吼，怕小人，也佮有虎牙食炮，虎牙食炮是咱台湾足侪人足侪人拢知影啦，分林北。港啦，啊个台东啦，哦啊，拢有这个虎爷食炮哦。其实这个虎爷食炮的源自着妈祖的老境的时阵，咱的老境吼，足侪人拢会放炮，是安那安尼呢？因为做生意的人拢感觉讲吼，放愈侪炮，每年生意会愈兴旺，所以有时啊，真正给他放炮哦，一张庙会炮放外，几啊千万拢有，你知影无？过了千万的呢，我以前捌讲过，是安那爱放炮，因为放炮的时阵吼，你才有法度和这个天顶的善财童子
咧管钱的人，互伊听着讲啊，我只欠钱啊啦，紧的哦，赢钱落来，赢钱落来。所以咱台湾人感觉放炮是非常的重要。啊，若讲到好野食炮咧，都要讲到啊吼。这以前吼，以前这妈祖出巡的时阵，有这个好野桥，以前的好野桥伊会当。头顶下骹呢摇，啊，不过即马规定讲袂使。好爷是北干妈祖出巡内底上高接炮的一顶神轿。这个练轿的时阵吼，脚步是打了有够在的啦。而且吼，有人讲过，脚打七千步，嘴个话，风来好，风来虎啸。我台语我袂晓讲，风来好，好安那讲，虎啸台语袂晓。啊！那即马时代咧进步啊，吼！你咧要来扛这个虎牙，你虎牙花吼，要扛轿吼，即马爱敲哦，爱敲讲哦，你因为来要扛的，足侪人拢是唔捌，爱先敲，敲完了后，伊得分衫，爱穿这个黄色，有这个虎斑的衫，啊，这个头咧，搁啊戴这个黄色的帽啊。在老境内底，才会在虎虎生风呐，吼！啊，在这个炮啊内底，这个拢穿黄色的，啊，佮有这个虎牙的衫，看起来吼，这个虎牙都非常非常的厉害。讲到这个虎牙的叫，哦，朝天宫内底也佮有一个故事哦。流传在1983年，就是在民国72年农历3月19日的暗时，朝天宫内底有一个叫做有一个灯。八角琉璃长明灯，这个香火无缘无故怎失去啦？啊，哪会安尼？当时这顶虎牙轿啊，伫个明珠楼头顶，北港明珠楼头顶，伊咧老景呢，拄好行来到一间店面头前，拄到一个炸弹，唔知假做的炸弹哦，藏伫个虎牙遐，怎甲炸落去？吼！迄时阵虎牙轿规个怎炸开去？这三个虎牙怎炸甲这个？厝顶去哩呢，全飞去哩厝顶哦。三个虎爷拢受伤，足侪光桥的当场都爱送去病院啊，拢受伤啊啦，送医急救哦，送医急救。所以伊就停止着老境的活动。过年民国73年，同款伫6月20日的时阵，这个南妈嘛同款哦，和这个炸弹去炸起来。虎爷迄时阵临时的启动啊。吼、哦，敢那老虎同款，安尼行来行去，啊，佮摸这个虎的喙手哦。伊降机就是要去检查每一堆伫虎牙桥买房的炮。伊虎伊就是安尼，哪行吼，哪摸这个虎的喙手，啊，这个行路嘛，敢那虎咧白同款，非常的虎虎生风去检查所有的炮。啊，检查到感觉伊感觉有怪怪的炮的时阵，伊就佮伫迄个炮遐要求。要求着工作人员当场哦，一转迄个机身哦，伫这个炮头顶，要求着工作人员把这个炮点落，伫伊个机身遐个炸，炸伊这个机身就对啊啦吼、哦，炸伊这个机身，哦，所有的人拢有够厉害个啦，有法度怎坐咧安尼互伊炸，真正是神奇哦，真正是神奇。迄时阵，伊个啊，要出巡的时阵，迄时阵就一句话流传起来，吼、哦，叫做虎爷卖惊炸弹，虎爷卖惊炸弹，所以家己降机来检查这个炮啊，而且呢，感觉讲炮啊有奇怪的所在，伊就跍咧头顶，啊，叫工作人员把炮啊全部点落，吼、哦，家伊全伫个头顶安尼炸。要希望讲，这边的出巡会当平安顺遂，分享到吼，这近年来虎爷升级的故事、神机故事，顺在第一家来做分享。其实凯奇嘛拜虎爷，凯奇嘛就介意虎爷，今嘛拢个虎爷做个足古锥的，你知无？佮拜虎爷的时阵哦，我记哩，我去北港朝天宫，伊佮有一个敢那金库的，你佮会当去求这个金库回来。啊，佮有真侪人去拜虎爷的时阵，买求伊的灵吉转来吼，拢有这个招财的作用。有时间有闲，咱下当来去北港，来遐食一啦鸭肉，来遐食一啦土豆汤，来遐行行看看，来遐和虎爷甲你祝福，甲你祝财。现场咱服务专线电话0495-12345，0495-12345。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再回来节目现场。这首歌徐富凯的《
疼你的热心。其实好爷唔呐讲照顾着大人，互伊素材，伊嘛照顾着足侪囡仔，希望囡仔伊拢会当平安顺遂的大汉，嘛照顾着真侪破病的这病人。以前一个医疗一个无啊发达的时阵，拢嘛靠好爷咧食这个瘟疫。吃这个病毒，有无？佮吃这个猪头皮，所以虎爷对咱台湾这个民间信仰是非常的重要。然后时间，家己身体够好，来虎爷庙行行看看，大家庙拢无同款哦，吼，体验一下。这首歌《听你的热心》，服务着你的是我凯奇，陪伴着你的同款是我凯奇。

很多人长期都有吃这个慢性病药啊，也有现在我们吃东西重金属的残留，也有水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也有我们出去吃东西的时候可能热天齁啊，很多东西都会变质无新鲜，造成到腹肚加痛，唔敢出去乌白食。也佫有即马病毒真济，咱若出去食物件，也讲小可别人无代志，你着去染到即个细菌，也佫有即个病毒，也佫有喙齿常常咧发炎，喙齿紧咧浮，我袂安那，敢有法度马上会当来解决我即个问题？也佫有啉酒。食薰造成你的这个肝已经变乌白啊！原本一边会当高粱的栽三罐，即马高粱的栽半罐，人就已经真艰苦啊！而且吐甲爱上急诊啊！这拢是肝拢出问题啊！要安那来解这个酒精毒嘞？吼、哦，啊个还解酒精毒嘛真重要，你讲是不是？吼、哦，以前啉的看会当甲戒掉未？啊，那即马佫需要爱去啉的，敢会当讲卖安尼定定啉咧就醉？哦，啊，啉咧就掠土啊，当然隔天安尼涩涩叫，足艰苦的。敢有法度我要去啉进前，会当补充一下什么物件嘞？好啊，较袂隔天宿醉艰苦，啊咧啉的时阵嘛会当加啉一挂，较袂醉的。不过我爱甲你讲哦，啉酒完你袂当开车，唔好感觉讲这啉食落了，你较敖啉，当然个开车，你只要有啉，就不准骑机车，不准开车。体袂你嘛袂当起啊，只要有啉拢袂当。我甲你讲，唔好因为即马在食落，啉较袂醉，安那啉你拢袂醉，你就甲我骑体袂，骑奥多麦塞车拢袂当哦。这就是咱的姜黄，灵芝姜黄，尤其你咧食慢性药啊，惊去伤到腰子的，惊去伤到腰子的，你一定搁爱紧食这个灵芝姜黄，甲你体内药毒紧甲你排出去。哦，你体内药毒排出去，你的药效还会行，

随时你感觉嘴齿咧疼，嘴齿紧咧浮，火气真大，嘴足苦，嘴足臭，一边四粒落来，马上隔天你就感觉有效果啊，唔免去看医生哦。一边四粒落来，隔天你就感觉有效果啊。隔天你会当长期保养，排除掉身躯的药毒、农药毒。水毒，咱即马食的物件内底拢有一个化学，拢有掺这化学食品，这化学的化学毒，你嘛是爱排出来，啊无这毒素容易伫咱的体内内底产生着病变。哦，有个人讲我长期啉这个矿泉水，到尾啊，两个翁仔某两个拢得肝癌，因为伊这个啉的物件内底拢有这个塑胶的这个塑胶毒。不管是什么毒素，化妆品、染头毛的，这些毒素拢是引起到你细胞内底的病变。所以唯一一个会当把你细胞内底所有这些毒素赶出去体外，就有干咱的灵芝姜黄尔。你干那食姜黄是无法度直接达到这个效果。阮的甲业界无同款，伊是重要内底。掺着灵芝多糖体，灵芝多糖体，这个灵芝多糖体吼，就是你咧赶毒素的时阵，灵芝多糖体保护着你好的细胞，歹的细胞来给你消灭。哦，这真重要哦，歹的细胞给你消灭，好的细胞来给你保护，保护无打紧，佮补充着伊的营养素，互你好的会愈来愈好，歹的咧较紧排出你体外。哦，你身体爱好，唔只有迄、那个有迄个代谢的能力，紧下这个无好的紧代谢出嚟。好家人贵的姜黄食了真济啊啦，是安那大家拢要选择咱的西山姜黄。第一，它有各国的专利报告，而且是真正有医疗效果的。咱的姜黄素内底是真正会当达成哦，这个效果的哦，把迄无好的物件排出掉体外的哦。过来上到咱的专利，就是姜黄内底掺着灵芝，灵芝会当把无好的细胞愈缩愈少，而且好的细胞补充到伊的营养分，加强到代谢，所以你才会感觉讲效果是非常非常的明显。足侪好家人因食好的姜黄食伤侪去啊，拢选择来食灵芝姜黄，因为因知影有诶姜黄伊干那咧食食好，伊拢唔知影这个药性药效。你伤冷解排出体外，有诶冷底根本就扛未起，愈食愈冷，食到脚抽筋。真正你的脸底愈加愈冷，一个卡掉筋啊！有诶姜黄萃取了无好，甚至这个瘦型拢来啊，那愈加愈瘦。其实你得爱有这个专业的人员去研究、去调配，敢若咱则有诶，敢若咱则有诶灵芝姜黄这个配方，无好诶细胞会当透过着灵芝来甲伊缩细、缩细、缩细，透过着姜黄紧甲伊代谢。加速代谢出你就体外，所以你才会马上会感觉讲，你的嘴袂个焦，袂个臭啊，吼啊，嘴齿紧袂个安尼浮啊，嘴齿干袂个安尼浮啊，袂个安尼疼，马上甲你代谢出去哦。原本去食外口的，腹肚拢会疼，拢会夹哦，小块无青尔，我就会走便所啊，我拢唔敢食外口。即马要去食外口，我拢甲先食一个姜黄，即款的。无方便，替我改善了非常非常的多，因为咱的灵芝姜黄才有法度达到这个保护的作用，把这个无好的紧代谢出去你的身躯内底，而且佮佮你身躯内底器官细胞有法度做一个保护，这才是真正专利佮人无同的所在啦。咱要食就爱食好。开始真正非常的建议，你若长期有咧染头毛的，也阁有长期咧食这个三高的药啊的，那药啊愈食愈重，药啊愈食效果愈歹，你千万唔通感觉讲我咧下重药就好啊哦，要来下重药哦，千万唔通安尼，因为你药剂挡袂掉啊，是你药剂出问题无法度代谢，所以才会造成你药效无法度来发挥。当当你有这款的感觉，你马上就要紧的补充一段时间的姜黄，让你的身体恢复到正常，三分药七分毒嘛，代谢到这个毒，啊，会当发挥到这个药效，才会当让你真正的帮助。你即马食药啊，感觉效果愈来愈稳定，爱给家己一个机会，补充一段时间的姜黄，让你的身躯恢复到正常的这个功能。你来食药啊，真正食一挂，你就有效啊。

0: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莺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都可以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都可以顺利。只要有一个最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给咱自己的完亲祭祖祖先，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2: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3: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2: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3: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4: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5: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6: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7: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6: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7: 没错，
8: 全球租车赞赞赞，
7: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037。
9: 戴子颖，我最近在搬家，新家还在装潢，新家的热水器要装在哪？
10: 问我这个防灾大使就对啦，当然要装在通风处，而且还要选择符合国家标准的热水器，委托合格技术师安装，平常还要定期检查与维修哦。
9: 原来热水器安装也是一门学问，
10: 掌握安装要点就能防止一氧化碳中毒哦。
11: 别轻忽一氧化碳，小心被毒害。
1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13: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屏
14: 97.5，
13: 快乐混家男
14: 92.3，
13: 快乐大台中
14: 89.5，
13: 快乐大台北
14: 89.3，
13: 快乐华冈
14: 98.3，
13: 快乐配偶
14: 96.7，
13: 快乐红虾
14: 91.3，
13: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5: 现在时间3点整，
1: 欢迎收听乡亲之声，我是凯奇。

好，我是凯琪，感谢你收听乡亲之声的节目，也感谢你给我机会陪伴到你的身边，我在这里用心制作主持，希望你有一个新的快乐的每一日，感谢你。

0: 啊，其实呢，肝病，你的肝已经无好啊，你唔忙去食肝药啊。
1: 嗯，那安尼讲，唔是肝无好，爱食肝药啊？
0: 唔是安尼，你看吼，你看咱市面上足济过肝方面的保健食品，
1: 是
0: 为什么消费者？
1: 嘿。
0: 长期间拢有咧保养，
1: 嘿，
0: 拢有咧补充，
1: 嘿，
0: 但是嘛是带肝癌。
1: 哎、
0: 欸，最主要就是啥？最主要就是讲，一般咱肝无好，袂上食肝药啊。
1: 哦，
0: 咱肝无好，爱食肝的营养素。
1: 爱听好哦，
0: 是
1: 检验师是专业的哦。
0: 是
1: 肝无好，唔好一直食肝药啊，爱食肝的营养素。
0: 肝的营养素
1: 啊，无愈食愈硬，
0: 愈食
1: 愈高。
0: 嘿，是啊，而且吼，咱的肝。要保肝啦吼，要过肝，
1: 过肝
0: 爱先解毒
1: 哦，
0: 吼啊解毒要解什么毒？
1: 解毒哦，
0: 是，
1: 我知，
0: 是来，
1: 我先讲吼，我知诶，
0: 好好，
1: 想讲吼，即卖食菜
0: 是，
1: 阮这砖卡拢家己种，
0: 农药
1: 啥物？对，惊农药，
0: 农药诶药毒。
1: 啊，阮诶即卖水。
0: 水，
1: 阮砖卡尤其是阮即砖诶，全部拢无自来水，
0: 拢地下水，
1: 因嘛拢唔。不爱吃自来水，
0: 是
1: 哦。不过地下水嘛，同款哦。伫个自来水有绿嘛吼，
0: 是
1: 一定有一个味。
0: 啊，过来。
1: 啊，那地下水咧，因为阮家拢种田呐，农药拢入去地下水内底，所以水真正爱洗伊，
0: 是
1: 真毒、真毒、真毒。
0: 过来。
1: 啊，过来哦。
0: 过来。
1: 我搁想一个，
0: 是
1: 以前我咧做第一个工作。
0: 什麼工
1: 作？就是做写出来，
0: 写出来，塑胶，
1: 塑胶写出，忘掉，塑胶写出，大家拢知影，真毒，真毒，哦。好，你刚才我无伫个现场诶，我先做回家。
0: 这嘛是一种诶毒素啊。
1: 不过我只要行出去吼，迄个味规诶都拢来啊。
0: 是。
1: 阮捌有一个员工，真正鱼哦，鱼内底就真正有这个排名啊。
0: 是。都只开始你讲到三点啦，吼。第一就是地下水，
1: 地下水，
0: 哈、哦，啊个自来水里面，
1: 自来水，
0: 这个绿的成分嘛，
1: 对，
0: 佮、哦、包括塑胶下村嘛，
1: 塑胶下村，
0: 其实有一项你讲无对，
1: 够一项，
0: 西药的药毒，
1: 哦，
0: 好、哦，我相信，我相信咱作者听众朋友哈、哦，每工逐工都在食足各种的西药。
1: 我检验室你真的很大心的、哦、
0: 啊这个西药的药毒、
1: 嗯、
0: 包括到咱刚才说的蔬菜水果农药药毒
1: 是
0: 包括水
1: 是、
0: 哦、地下水
1: 是、
0: 哦、这个消毒氯的成分
1: 是
0: 包括塑胶射出
1: 是
0: 包括咱吃罐头丰富这些毒素
1: 啊对
0: 包括咱抹粉
1: 抹粉
0: 点烟机
1: 啊重金属，
0: 重金属，
1: 吼、哦，过、哦、来，对，
0: 过来，咱一般传统的泥剂、染剂啊，
1: 泥头膜，
0: 泥头膜呢，吼，阿摩尼亚，
1: 阿摩尼亚，无怪今嘛讲吼，上好
0: 是
1: 一个月，
0: 嗯，
1: 摩尼头膜超过一遍，上好是三个月一遍，啊，无对肝、心有真大伤害，我拢想无呢，
0: 是安那样呢？所以讲吼，咱的毒素包括非常的宽。
1: 啊！
0: 我阁强调的，就是你每天有咧食西药，
1: 是
0: 每天有咧接触蔬菜水果的农药，
1: 是
0: 包括水稻水、
1: 嘿
0: 重金属、
1: 是
0: 化学成分，
1: 是
0: 这所有各种的毒素，每天拢咧影响你的肝脏
1: 啊！
0: 所以讲，致使着你的肝，逐天拢慢性发炎
1: 啊！逐天拢慢性发炎，
0: 逐天拢慢性发炎，啊！你无先甲肝的问题，你无先把身躯所有的毒素分解，
1: 是，
0: 你就咧过关。其实安尼伊的方法是唔对的。你要先解毒，你要先解毒，再来过关。啊，过关唔是食肝药啊，过关是爱补充肝的营养素。
1: 对，因为肝本来就是给咱解毒的一个器官。
0: 这个概念哈，我要先和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哈，先做一个
1: 合作。你拄啊讲一个哈，我感觉非常的重要，真正非常重要。讲食西药
0: 是
1: 药毒，
0: 是
1: 哦，人讲一分药，三分毒，
0: 对
1: 哦。啊，佮有真济人食过肝的，到尾啊拢食个西芹，
0: 是，
1: 就是因为讲一。毒无解，
0: 拢无解毒。
1: 肝就是咧解毒的一个器官嘛，
0: 吼。
1: 啊，你若拢无甲解毒，无甲伊，互伊消毒疲劳之类，补一下营养素咧。
0: 是
1: 啊，无怪伊会痛甲爱洗身体。
0: 哎，是，所以关心的问题哈，这两项有连带关系，
1: 有连带关系。
0: 啊，我真欢喜今天去当地咱开始哈，诶，节目当中，搁再次甲咱观众朋友报告正确的观念。
1: 哦，感谢感谢，因为就是有人讲，讲伊肝有问题，是啊，那一直食肝药啊拢无效，
0: 是
1: 啊，这个问题我有写起来，你就大心诶，我未去你问，你搁有讲出来，感谢陈院士，
0: 谢谢谢谢，
1: 感谢感谢。
0: 啊，所以讲其实吼，要过关，
1: 诶，
0: 咱耐心解毒，但是解毒诶成分非常诶多，传统真侪，咱老大人可能会去食青草。
1: 青草解毒，
0: 但是青草非常的冷，
1: 嘿，
0: 有可能你吃了伤济当中吼，可能会造成咱旧筋啦。
1: 对，
0: 所以讲即卖，阮最近一个月前吼，阮临床试验，人体试验、动物试验，阮已经拢通过啊，
1: 拢通过啊。
0: 目前吼，
1: 所有的拢通过。
0: 嘿，目前咱上界好的，诶，即个成分就是灵芝萃取物。
1: 灵芝萃取物
0: 是
1: 啊，灵芝萃取物足济呢。
0: 啊，这个灵芝萃取物吼，市面上嘛，介济听众朋友，
1: 对啊，
0: 你拢捌听过，
1: 对啊。
0: 啊，其实阮的灵芝萃取物，含着咱一般消费者、听众朋友伫外口面、市面上所接触的，阮完全无共。
1: 无完全无共，
0: 是因为
1: 研究出来的，对，倒一款的，
0: 是
1: 较好。
0: 咱研究出来哈，有一个专业的做啊菌种哈，
1: 菌种
0: 叫做 CS4。
1: CS4，
0: 好
1: 哦，
0: 一定爱这种的专业菌株，
1: 嘿，
0: 这是真真正正，哈，有这个叫做功效，叫做 CS4。
1: CS4
0: 哦，所以讲、
1: 你这唔得爱足侪斤才有法度抽。
0: 这吼，这大概是安尼啦吼，差不多200斤，200斤的灵芝，咱只我都萃出3斤俩。
1: 200斤才萃出3斤哦，
0: 200斤的灵芝哦。
1: 哦，不怪你人体实验啊，加这个动物实验拢会过呢。
0: 是，只我都萃出3斤。
1: 哦，
0: 啊，所以讲。这款的灵芝萃取物，伊会当降到咱身躯顶长期间你食各种西药的西药毒来帮你分解
1: 啊，爱分解
0: 啊，而且哦，有一个
1: 全部交互关，
0: 而且有一个重点哦，
1: 嗯
0: 如果这个灵芝萃取物这款专业的菌株在帮你分解西药毒的时阵，你会其实注意看你啊这尿液的颜色，
1: 注意看尿液的颜色。安那讲，
0: 伊若开始咧做分解代谢的时阵，
1: 是，
0: 你放出来的小便，你排出来的尿液，会是淡绿色的。
1: 淡绿色，
0: 嘿，
1: 伊咧分解诶，
0: 伊咧分解西药毒的时阵，
1: 解西药毒，
0: 伊会当互你放出来的尿吼，是淡绿色的。
1: 所以咱若讲即卖有咧解毒，伊的尿出来的颜色，
0: 是，
1: 那是讲有小块。青青
0: 是，
1: 唔免惊，
0: 迄就是咧清洗有毒，
1: 迄开始咧清毒啊，
0: 对，
1: 开始咧排出来啊。
0: 过来第二点哦，
1: 嘿，
0: 第二点哦，伊若开始咧排泄着你身躯顶长期间累积农药诶即个毒素
1: 吼，嘿嘿嘿，
0: 咱放出来诶尿液吼，
1: 是，
0: 伊诶颜色是乌豆红诶。
1: 乌豆红的，
0: 就亲像咱迄个叫做红茶的色啊。
1: 红茶的色这严重哦，
0: 吼、
1: 哦，所以看到这红茶的色，唔免惊。
0: 是，
1: 这是咧甲咱的这农药毒吼、
0: 哦。
1: 其实农药毒真正足济。
0: 是，
1: 其实咱台湾足少咧注意农药的毒素。
0: 是，这款灵芝萃取物呐，开始咧排泄农药毒的时阵吼。咱消费者你唔免紧张，
1: 唔免紧张。
0: 哦，一开始咧排泄你放出来的尿吼、
1: 哦，
0: 是乌豆红。
1: 乌豆红
0: 做成一款，
1: 它深色
0: 啦，它深色，
1: 它深色、哦。
0: 啊，第三哦，第三，咱这款灵芝萃取物开始咧代谢着咱的水毒，就是咱长期间自来水，
1: 哦，
0: 长期间地下水，
1: 咧
0: 排泄水毒的时阵，你放出来的迄款尿液颜色哈，伊会小可亲像白滚水，带淡薄啊黄啦，白滚水有无、嗯？啊，滴着。滴到迄个柳丁汁同款，
1: 小块黄色安尼，
0: 小块呢，
1: 小块呢，
0: 安尼，
1: 啊这边紧张哦，有的人会感觉讲这是蛋白尿，是，
0: 其实都唔是哦，唔
1: 是哦，这是开始咧排咱的水毒，
0: 是，啊，过来，阮的临床试验，咱其他的化学毒素，如果你若有咧补充咱这种的灵芝萃取物吼，你有可能，那会感觉这几天啊，身躯会白，
1: 会
0: 痒，会痒。
1: 会上
0: 啊，有当时啊吼，会感觉熊熊，哎、欸，六十几岁啊，那会阁生迄条啊出来？
1: 六十几岁阁生条啊？
0: 迄你拢唔免紧张，迄、哦、拢是身躯顶农药的药毒、哦，因为你咧补充灵芝萃取物，在帮你做排泄。
1: 哦，咱以前哦，咧做农做过头的真正足侪，包括金嘛嘛搁咧做，当金属的毒，你出来。会痒，
0: 是，
1: 会咬，
0: 是，
1: 会白，
0: 是，
1: 有诶甚至会生条
0: 啊！啊，你只要吼，你只要滚水配合补充就好啊。
1: 滚水配合补充，
0: 是，
1: 就把遐毒赶紧诶，甲伊排出来。
0: 是，所以讲吼，今仔去针对着西药有毒、农药有毒、化学，包括重金属诶毒素
1: 吼，
0: 咱一定爱透过即个灵芝萃取物，
1: 是，
0: 吼、哦，即、這个专业诶菌种帮你做代谢。
1: 哎
0: 哎，安尼呢，你诶毒素分解。那时候以后你再配合到肝脏方面的营养素，
1: 是
0: 这样你的肝细胞才有办法活化是
1: 这不会人生乌白，
0: 包括我们面上的肝斑，
1: 肝斑哦，对，
0: 包括我们面上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当中会当甲你做一个改善，
1: 拢会改善。
0: 是因为咱面上的肝斑、雀斑、老人斑，其实是毒素过多
1: 对
0: 所产生的啊，
1: 这真侪电视的医生嘛拢安尼讲。
0: 过来，我阁补充一项，就是讲，啊，那譬如讲像针对西型的患者遮尼济吼，拄则咱有讲28万人，在西型，
1: 啊个400万人排队，
0: 是慢性的腰椎病，伊是唔知影的。
1: 是
0: 啊，其实咱要撇免着腰椎的问题，第一个部分就是讲。爱先收缩到咱的发炎啦，
1: 收缩到咱的发炎。
0: 啊，我要请教咱凯奇，包括咱所有空中的好朋友哈、
1: 是是，
0: 你感觉啊哈，凯奇，咱人身躯顶所有的发炎，有包括偌济？
1: 哦，发炎真济哦，
0: 来，
1: 像有时候，
0: 比如讲，
1: 嘴唇发炎，
0: 口角炎，
1: 嘿，啊个有时啊，喙齿发炎，
0: 牙龈发炎，
1: 啊个有时啊，这舌头嘛发炎，发炎。那喉发炎上侪，
0: 啊，气梗嘞，气梗诶，
1: 对啊，气梗感冒嘛是 A 啊，
0: 哎吼，啊胃嘞，胃 A 不，
1: 胃当然嘛 A，
0: 胃炎嘛，
1: 胃药啊，迄款嘞，
0: 啊膀胱，
1: 膀胱发炎，放尿会痛，
0: 对，吼啊，一个逐工食西药，腰子发炎，
1: 啊，对，
0: 对吧，吼，
1: 西药食伤侪，真侪，爱去
0: 各一项，关节，
1: 关节，
0: 咱的骨头、骨质、骨膜，
1: 哦，
0: 这嘛拢会发炎吗？
1: 关节炎安尼哦，
0: 是，所以讲，咱规身躯的发炎，包括遮连者吼，
1: 够足侪，这关节炎的。
0: 我要建议咱所有的听众朋友吼，除了灵芝萃取物来解毒以外，
1: 是，
0: 爱搁配合着姜黄素。
1: 姜黄素市面上真侪。
0: 其实开始，姜黄素市面上真侪，你讲安尼？
1: 对啊。
0: 无唔对，但是台湾的姜黄。
1: 是
0: 台湾其实是姜黄，不是姜黄素。咱台湾
1: 不，伊拢讲红姜黄。
0: 唔对，其实无健康吼。
1: 无健康。
0: 其实咱台湾有姜黄啦。
1: 姜黄。
0: 但是咱台湾无姜黄素啦。
1: 咱台湾无姜黄素。
0: 迄个姜黄吼，就亲像菜市啊，人咧卖迄款姜。
1: 对。
0: 老姜、青姜洗清去。
1: 对。
0: 啊，甲皮下起来磨做粉。
1: 嘿。
0: 迄叫做姜黄。
1: 哦，
0: 那是料理用。
1: 哦，这太进口哦。
0: 市面上你所听到的姜黄，其实都是老姜、枝姜洗清去磨粉的啦。其实咱台湾真正无姜黄素，草本的配方叫做郁金。
1: 郁金。
0: 300斤。
1: 嗯，
0: 萃取10斤尔。
1: 300斤萃取10斤。
0: 是300斤萃取10斤。
1: 嘿。
0: 哦，其实咱台湾有姜黄，但是台湾无姜黄素。哦、所以啊，咱人体补充姜黄素对咱人有啥物帮助？第一点哈，伊强调你每天吃西药造成的慢性腰椎炎，
1: 是，
0: 伊甲你收缩，
1: 腰椎炎收缩，
0: 安尼你就较袂身躯灌水，
1: 灌水。
0: 过来第二点，你腰椎发炎收缩以后，腰椎过滤功能呐提升，你放药就较袂放药两倍。
1: 哦，
0: 好、哦。过来，无形中如果无形中会当互你洗身去掉掉的几率降低，所以姜黄素是强调你每天吃西药造成慢性的腰椎炎，给你做手术。过来第二哈，咱姜黄素补充，佮会当针对着关节发炎，
1: 关节发炎，
0: 吼、哦，你就恰恰迄个骨头发炎、关节发炎，包括着经络发炎，
1: 这上重要呢。
0: 伊拢会当甲你做手术，你无看足侪老大人酸痛，拢会去找骨科医生，
1: 注
0: 啥物货？注消炎的嘛。
1: 是，
0: 吼、哦，你喙齿咧痛，去看牙科。
1: 消炎的，
0: 伊嘛是甲你消炎嘛。
1: 无唔对。
0: 啊，其实呢。去年的关节发炎、经络发炎，
1: hey,
0: 如果你若有咧补充姜黄素，紧、hey, 十天，
1: 十天
0: 慢两礼拜，
1: 慢两礼拜，
0: 迄、那个关节发炎的问题，足紧就甲你收缩啊！ Okay. 你较袂轻轻酸骨轮、痛骨折啦。Oh. 包括你每天有咧补充姜黄素，伊个会当针对男性朋友、女性朋友迄、那个膀胱发炎、放尿会小、放尿会挂，
1: hey.
0: 包括。啊，这个尿道感染的问题，
1: 这拢会改善，
0: 拢总会当改善，
1: 拢会当改善。
0: 甚至你长期间食西药，你的胃嘛会发炎嘛，
1: 无唔对。
0: 所以感冒的患者呐，去看医生，医生拢会佫加一粒胃药啊。
1: 无唔对，无唔对，就是安尼。
0: 啊，传统的胃药啊，吼，其实食伤济会造成闭结。会造成闭结。
1: 你讲的家拢是真正，就是听友就是卡来咧问。
0: 所以为什么医生拢会交代患者讲，啊，你都有胃病，你有胃炎，所以我开乎你的西药，你爱食饭后。
1: 嘿。
0: 啊，其实你若每天有咧补充姜黄素，
1: 是，
0: 伊就会当降到你每天，比如讲早顿无食，胃酸过多的问题。
1: 哦。
0: 包括长期间食胃药啊造成的胃炎，伊拢会当甲你做手术。啊！你袂胃炎，都袂腋下酸，都袂胃食道逆流。
1: 哦，胃食道逆流是艰苦的。
0: 包括有当时啊，咱哦，咱的鼻仔会痒，鼻仔会尿尿啊，这叫做鼻窦炎。
1: 嘿嘿。
0: 哦，包括你长期间食足少、食足冷、食足咸、食足咸的物件，拉喉。
1: 食道癌。
0: 哎，你的拉喉嘛会发炎。哦，你的拉喉嘛会发炎。
1: 对。
0: 你的食道嘛会发炎。
1: 迄时阵，阮爸爸食道癌，医生就是安尼讲。
0: 我建议讲，或者讲你。姜黄素改补充，
1: 爱改补充。
0: 是，
1: 那时阵我爸爸食道癌的时阵，医生就讲，你是不是有饮酒，食伤烧，爱饮烧汤，食伤烧，食伤冷，你就会慢慢发炎，发炎过来就是变癌症。
0: 是，我简单吼、哦，针对啊，他拄只开始提出的问题吼，肝、哦、病。啊，甲腰子细心的患者遮尔济，哦，啊，利用差不多15分钟的时间，甲听众朋友报告，
1: 哦，
0: 就是建议你要解毒、解西药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化学毒、水毒，就是补充灵芝萃取物，
1: 哦、
0: 啊，而且佫爱专业菌种。
1: 爱专业菌种、
0: 哦、啊！伊咧清
1: 灵芝就好啊、哦！
0: 伊咧清下着你的西药毒，你放出来的药，伊会青青带黄。
1: 嘿，
0: 哦，啊！咧清下农药药毒，你放出来的尿液，它会暗红色。
1: 哦，
0: 啊！咧清着水毒、重金属的毒，你放出来的尿液颜色，伊会像白滚水带小块黄。
1: 带小块黄
0: 是、哦、啊！姜黄素，台湾无，伊是会当将着咱每天食西药。造成的慢性腰椎炎收缩掉，安尼无形中你未来要洗肾的几率减轻。第二，老大人当年的关节发炎、筋络发炎，咱去找骨科医生，伊嘛是给你注消炎的。
1: 啊，
0: 倒不如咱补充姜黄素，每天给收缩。
1: 有的人那个心无好，搁注消炎的，真正是愈来愈痛苦。
0: 是，我简单啊，观众朋友报告这个观念。
1: 是，
0: 谢谢。
1: 以上这个健康分享的是。

0: 感谢回来我们的节目现场检验师现在在这里，很多人都在想说、这个药毒要紧给它下掉，农药毒也要下掉，药要紧吃的长筋、这专利的成分，检验师再给我们介绍一下。
1: 谢谢，其实、这个配方、咱讲熟悉的第一的原料成本足高，
0: 是、
1: 而且随吃随应效，
0: 应效
1: 随吃随应效，啊，咱的萃取倍数是一般人的六倍，
0: 六倍，
1: 而且阁是专利成分，
0: 是，
1: 伫咱美国阁有临床的测试报告，
0: 有，拄则讲到临床测试报告，迄、是真的哦，
1: 啊，对着咱人体的一寡帮助吼、非常的大，
0: 是，
1: 非常的大，
0: 阁非常的紧，
1: 是，啊，阁非常的紧，所以讲吼，非常无简单，啊，今仔日就应开始的邀请，
0: 我、
1: 来探讨到长期吃西药，长期接触化学物质，长期接触到水毒、包括一寡皮肤科臭头烂耳的竞争，也加到咱老大人长期间的退化性关节发炎、风湿性关节发炎，包括查某人下身熬感染放药的小的瓜。我坦白甲听众朋友报告，我即卖干那惊一项尔，干那惊咱的听众朋友唔敢来照顾家己的身体。
0: 爱啦！
1: 啊，无我会使甲咱听众朋友，包括凯奇本身挂一个保证。
0: 是，
1: 我个人嘛已经补充半年啊。
0: 是，
1: 随食随栽，
0: 随食随栽，
1: 随栽随栽。
0: 啊，咱这食法这是咩啊食？啊，六倍萃取嘛。
1: 是啊，那这个要下西药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哈，
0: 是
1: 连续三个月，
0: 是，
1: 就是讲你只要甲买东西对第一天，连续甲补充。三个月，
0: 是
1: 每一天拢食三粒。你若要下西药毒、农药毒、重金属的毒、化学毒、水毒，包括过去做过电疗、化疗，包括过去捌接触足侪防腐剂、抗生素的，就是要下这些毒素的，
0: 是
1: 三粒，一天吃一摆，啊，连续三个月，
0: 一天吃一摆，连续三个月，
1: 啊，我强调一个哦，
0: 毒素排了，
1: 我强调一个哦，
0: 嗯嗯，
1: 那咧下西药毒，你放出来的尿液颜色哈。就是会青来青来哦，那你下农药毒放出来，小便的色水就是会泛红个啊红个哦。那你下到咱的化学毒素的时阵，有可能你放出来的这个尿液颜色，伊就是色底的色哦。
0: 带些色底较深的色安尼。
1: 你下化学毒重金属的毒的时阵，你放出来伊会作成迄低米底、迄色底、迄款色水，甚至那较严重的就要泛乌。
0: 所以咱老咧下毒的时阵，看到咧放药色有变，
1: 唔
0: 免惊，
1: 唔免惊，
0: 这是好的现象。
1: 啊，但是要放偌久我唔知，爱看到你体内囤积偌济嘛。所以讲，其实这上大的效果，一天食一摆，一摆食三粒，就是要下到这各种的药毒、化学毒、水毒、重金属的毒的。
0: 哇，
1: 啊，你若讲到本身肝指数较悬，啊，是讲有当时啊皮肤臭头烂耳，
0: 是，
1: 包括到有当时女性朋友排尿会有灼热感，
0: 嘿，
1: 哦，放尿都会烧、会呆、会刮，
0: 嘿，
1: 哦，啊，是讲这个老大人旧年的退化性的也好，风湿性的也好，
0: 是
1: 引起的关节炎，
0: 是，
1: 这是食两粒，
0: 两粒，上天。

0: 然的消炎的啦，
1: 是是是，
0: 上天然的消炎，补充能量就好
1: 啊。啊那普通时啊，你完全无竞争的，
0: 是，
1: 一天吃一摆，
0: 一天吃一摆，
1: 一摆吃一粒就好，
0: 一粒就好啊。
1: 啊，坦白讲啦，吼。一般的阮建议就是平均你若讲年岁45岁以上啦，上起码就是一天一摆一摆两粒，上加三粒，上济唔茫超过四粒，
0: 吼，安尼了解啦。哦，
1: 是，因为咱6杯煮的，
0: 6杯煮的嘛，所以等于咱的一盒30粒是别人的180粒。
1: 照你讲，咱若个茫做着萃取啦，咱会当一盒。变做6盒，
0: 是，
1: 但是咱就是要让消费者随食随知啊，
0: 要效果啊，
1: 要效果嘛，无咱要哪运用到伫即个皮肤科，
0: 也
1: 甲到即个肝胆科，
0: 是，
1: 也甲到洗身专科，
0: 是，
1: 是毋是？
0: 是是是，欸、有法度袂去病院
1: 的，
0: 一定爱效果
1: 紧，
0: 啊，无医生伊嘛会筛选呢，
1: 是，
0: 无好伊就无爱啊，
1: 无爱啊，
0: 系啊系啊。感谢咱的检验师，
1: 谢谢。
0: 今日检验师代表着阮药厂，要提供一个非常优待大家人试验的介绍哦。不过就今日吼，一般就无法度啊，一般就是一盒1500块。你电话紧抄来哦，0495123455。咱一盒是1500块，今日买2盒送3盒，要让大家人拢会当试出效果，所以5盒。只要3000块，今仔日才有哦。2+3，5盒，只要3000块。原来以前捌买过咱的林芝姜黄的，想要一遍炸两组回去的，等于是10盒，原本6000块。今仔日现金优惠，现金降价，直接降价1000，10盒只要5000块哦。以前捌食过咱的林芝姜黄的，食了后你会感觉讲哇，咱规身躯的毒素排出去，药啊咧食。家族会惊的，原本爱食一个月才有效果的，即马一礼拜甚至3天，你就感觉讲，哇，医生的药啊，食了会惊，唔免食较济啊，唔免上药剂啊，药剂都甲你排出去了，药啊咧食，家族紧有反应的，家族会惊的。家族厉害的，逐贴拢敢若好药嘞吼，无法度啦。咱逐工有这个农药毒，有这个水毒，也佫有逐工啊食遮侪药啊，这个药啊毒，长期累积伫咱的肝脏，对咱的药剂的，你无甲伊排出来，你佫安那强，佫安那好药啊，你嘛是食袂行啊，对无？所以今仔日，阮药厂特别要优待，要大家拢会当体验，买二送三，5盒。只要3000块，只有今仔日咯吼！你连工卡来拢是1500块，原来一边提两组，以前食咱的灵芝姜黄，感觉讲吼，规身躯袂定定，脚手袂冰冷，毒素排完了后袂遮疼遐疼，找无倒位咧疼吼，嘛袂定定拢感觉身躯拢烘烘烧烧，上重要就是这个止疼药啊，唔免吃侪啊。药啊，你食较会惊吼！以前捌食过咱的灵芝姜黄的，一边炸两组，特别现金优惠10盒。只要5000块，开始真正建议大家人上好一边炸两组回去，因为吃一个了顶，你的身体的反应你就知影，真正好到有看，好到有力，好到真厉害吼！吃一个了顶，10盒只要5000块，原本爱10盒6000的，今仔日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所以你电话请你紧卡，5盒3000，10盒只要5000块，0495123455，0495123455。

所以咱若需要着消炎，咱若需要着提高免疫力，咱若需要着排毒，咱若需要着降火气，拢会当瓦靠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专利的成分，会当真紧就互你达成你要爱的效果，而且纯天然。全素食，咱是食素食的人，拢会当安心来使用吼。食素食的人，嘛会当安心来使用。所以咱若火气咧大，喙齿紧咧浮，肝火咧上升，也阁有咱感觉讲吼，倒位咧发炎咧疼，上天然的消炎止疼药啊，你拢会当挖靠咱的西山姜黄。原本爱两盒3000块的，一般的时阵，你甲咱买拢是爱两盒3000块，只有今仔日。只有20组哦，今仔日3000块，一边互咱摕5盒转去，5盒只要3000块，原来10盒嘞，咱再追加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哦，5盒3000块，10盒5000块，咱若要降火气的，火气大的，要排药毒、溶药毒、水毒的，也阁有咱要来过关、过药剂的，拢会当挖靠到咱的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1-25-1-2-3-4-5 0491-25-1-2-3-4-5 咱若食了放药，小可有反应，这拢是真好的现象哦。开始咧甲你调理啊，开始咧甲你排毒啊，咱的药啊要愈食愈顺，愈食愈紧好，甚至愈紧来长紧哦吼，把握机会，0491-25-1-2-3-4-5

就这人拢烦恼家己的油啊，愈食愈重。啊，那油啊食济，爱洗心无？其实你油啊食济，无洗心根本无可能。咱台湾人就爱食油啊的吼，高血压的油啊，高血糖的油啊，愈食那愈袂行，愈食油啊那食愈重。其实咱爱先把体内的这个药毒先把它排出来，也还有把它这样降轻咱体内这个药毒给咱的负担，降轻这个负担了后，你就会感觉第一个你会先感觉说，哇，我现在身躯继续轻的，继续不会那么酸那么疼。再来你就不会每天在烦恼说，哦，我吃这么多药了啦，我会影响到我的心吗？啊，我要去洗心吗？哦，我现在药剂很坏的呢。你如果没把它排出来，你就是排队要去洗心的，排出来跟排队洗心，那是完全都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要提早把这些药毒把它排出来体外，不然这样，咱一般吃青菜、吃饭，遐拢药毒，也阁有啉水，即地下水的水毒，也阁有吃鱼啊、重金属的毒，也阁有咱泥头膜、化妆品、画质点白，这个化妆品的这个化学毒，是不是拢爱甲伊排出体外？排出体外了后，人自然就会轻松。啊，阁有你爱注意哦，排出体外了后，咱放尿的色会小可改变，这你唔免惊。这就是豆豆在排咱的体内这些毒素，慢慢把它排出来。排出来了后，你就不用烦恼说我是不是要来去洗油剂。排出来了后，咱主人油啊就吃会走，咱主人油啊吃会走，真紧咱就吃会长筋啊。油啊咱要吃是希望说较紧来吃的长筋，较紧来吃的好嘞，不是讲要留咧体内，啊，让咱愈吃愈侪，啊，过来油脂无好，要来洗心无，安尼就不对呀哦，对不？尤其即马，足侪人拢爱去这个病院住啥物，住这个止疼的，住这个消炎的，啊，病院即马去足危险的啊！咱有这个天然的成分，会当来代替补充的，咱就唔免去病院呀，住这个消炎的针啊，住这个止疼的药啊，住一支有诶自费，我那爱一两千块呢吼、哦！而且病院来一抓，即马也唔敢坐公车，也唔敢坐捷运啊，叫客人车一抓可能爱四五百块呢。今仔日唔免咯吼，今仔日咱美国专利的姜黄，唔呐讲，甲你的体内毒素排出去，唔呐甲你讲会当，规身躯替你消炎止疼以外哦吼，也阁有内底有灵芝姜黄，会当补充你的多糖体，马上甲你的抵抗力扭起来，有的人定定抽筋的吼，补充这个灵芝多糖体。非常有帮助。再来，人参皂苷，大家拢知影，人参皂苷就是咧补倒位，补咱的心肝宝贝这两位啦吼，心肝宝贝这两位，这两位拢会用足贵的这个人参皂苷，一盒可能几万块来补呢。今仔日唔免哦，几万块的成分人参皂苷，今仔日阮特别添加伫个咱的新西山姜黄内底，人参皂苷，咱把这个毒素排出来了后，灵芝皂苷马上把营养素合理的心肝宝贝，所以咱食药啊，自然就食会惊，咱若食会惊，自然咱若要长筋，就较有机会啊。你讲是毋是？家己若要补充灵芝，也是要补充这个皂苷，这拢是非常贵的哦，拢啊上万块的。今仔日咱用黄金比例，全部咱掺伫咱的西山姜黄内底，要让咱的效果加倍再加倍，加分再加分吼、哦。所以你一定爱把握着这边的机会，卖完就无啊吼。咱只有今仔日才有五盒3000块，十盒嘞，搁现金降价1000哦，十盒。只要5000块，也无贵到今仔日拢是2盒3000，2盒3000安尼咧行哦吼，2盒3000嘛是真济人咧买呢，所以你一定爱把握今仔日的机会，甲所有的 VIP 客人拢赶快的介绍哦吼，现场服务专线电话0495-7234-5，0495-7234-5，过了今仔就是2盒3000啊吼，所以一定爱把今仔日的
特别优待，尤其大组的也个现金降价1000块呢吼，现金上好啊啦，你讲是不是？

今仔日，阮的头家感谢所有的大哥大姐对凯奇的疼痛，对阮公司产品的支持，特别伫这边犹太，所以两组十盒5000块，然后这个药啊拢食袂行，也是讲定定只酸遐疼，一直咧食消炎药啊的吼。阁有以前拢有伫咧，譬如讲塑胶工厂咧做工过，也是讲有咧喷农药、喷农药的，咱要甲只个农药毒、水毒、化学毒，要甲伊排出去体外，咱的身躯才袂只疼遐疼吼。阁有上重要的就是，咱若讲常常困袂去，你长期咧食安眠药啊，你食甲人安尼动工动工、细心细心，无大劲，安眠药啊，阁愈食愈重哦。顶个月才食一粒尔，这个月好甲爱食三粒的。已经拢食袂行，药啊爱愈食愈重诶。开始建议你，咱诶西山姜黄一定爱炸转去。第一，甲你诶药毒先甲伊排出体外，毋若安尼，水毒、农药毒、化学毒做一遍，嘛甲你排出体外，先甲你诶药剂过调咧。啊，药剂过调咧，咱诶新功能、药剂功能则袂愈来愈歹。过来，咱食药啊，则食会行。唔免愈食愈重，尤其是食安眠药啊，食到动工去的，食到细心细心的，唔通过安尼啊！你爱紧甲这药都排出去吼，要无这老人痴呆症会真紧就会找到你呀吼！唔那安尼尔，你药啊也阁爱愈食愈重，甚至食到尾啊，你食什么药啊拢无效啊！哇，这个烦恼大得害啊吼！这敢有可能讲因为困袂去来去大医，无可能啦吼！所以咱来紧的。你若要嚼会惊，嚼麦药啊，愈食愈重的，啊保养家己，互咱麦去甲人排队咧洗身的吼。去甲你偷讲一个代志，就是阮头家伊若要出去甲人应酬啉烧酒，伊一定爱炸的，就是这个西山姜黄非常的有效。所以咱若咧做业务的，也是讲你爱常常啉烧酒的，大家拢知影酒啉多肝就无好。这唔呐讲会当保护你马上要啉酒的人哦，也够有以前你长期啉酒哦，这个肝斑拢生出来啊，面安尼一粒一粒，身躯拢安尼乌乌一大一大，肝斑生出来的人，你更加爱禁用西山姜黄，甲你的肝毒来甲伊禁排出去，也无吼。等下肝有毛病发作的时阵，拢已经袂赴啊。过来，咱身躯若发炎的所在，譬如感冒嘛是一种的发炎吼，也是讲身躯咧痛，伊嘛是一种的发炎，也是五脏六腑内底有发炎，你一定爱特别特别注意哦。你敢知影炎症就是为发炎变作癌症的，所以你唔通轻视发。炎这件代志，你得讲紧来食这个消炎药，紧给它滴落。伊干那会当暂时压制尔，消炎药啊食久，你愈食你得愈无效，唔那无效，佮影响你着你的肝，佮影响着你的腰子。所以咱啊用上天然的姜黄，每日来给它补充，把咱体内的毒素来给它排出去。妈妈伫个厝内咧煮菜的，也是讲咧化妆的，也是有染头毛的，也是爱擦指甲的，这拢有真侪化学动呢，对不？这嘛是拢啊给它排出体外吼。所以咱每日两粒、三粒来补充，就真有够啊吼，唔免像别人爱照三顿食。阮这个成分有够的，一天只要一遍，效果马上就让你有感觉，嘴齿间咧浮的。会知影食，下晡你就好啊吼。喙齿今日浮的，也够啉酒完头壳涩涩叫的，同款哦。你下知影食，中昼你就有改善啊。也是讲你下暗要去啉酒的，啉酒之前你家随食，啉完你就知影那个以前差这么多。因为阮是唯一一支美国认证的有效的西山姜黄，对着排毒这是算小 case 啦，保护着你的。

头顶的一挂问题。男性朋友去饮酒，咱爱顾伊肝，嘛爱顾伊心呐、啊，心水爱顾好啊。啊，那咱女性朋友诶，咱咧细胞的毒素，也够有咱用化妆品的毒素，也够有咱有可能即卖食三高、足侪油啊，甚至保养品食了无好的毒素。做一遍，咱家己排出掉体外，也够有小朋友有时啊可能腹肚咧疼，食歹物件腹肚咧疼，你嘛会当随时来家己使用。也够有咱季节咧变化的时阵，是毋是拢爱提高免疫力、增加抵抗力？你只要甲姜黄吼，百两粒落去饭内底，甲电煮锅做火煮，你煮出来饭，唔啊比以前特别香。特别好食，你米甲水拢唔免换，你煮出来就是特别香、特别 Q、特别好食。过来，未有其他的色哦，未变黄色的，你放心。上重要就是讲，你食完了后，你会感觉讲厝内底人全部抵抗力拢提升。原本爱定定去这个诊所看感冒的，哇，安尼即阵啊差哈尼啊济，咱就是干那安尼补充尔。煮起来饭特别好食以外，咱的人阁特。别的健康哦吼，真正好处有够多啦。这是阮头家要求阮每一个员工厝内底拢一定爱放的一项产品哦。大家人若无啊，真正个掏钱出来买呢。你看右手的员工家己提钱出来买的产品，就是这项西山姜黄，食了有效以外，佮会介绍别人食。敢若阮的员工介绍伊的亲戚朋友食的订单就非常多啊。而且阁无犹太的哦，就是两盒3000块。今仔日阮头家要特别，予大家拢会当来试用，所以买两盒要特别送3盒、5盒，只要3000块。今仔日才有哦吼，买两盒特别送3盒、5盒，只要3000块。阮员工一般阁无即款介绍咧。啊，若买两组咧吼，规家伙来用的，因为阮真侪人拢是买两组吼，买两组，阮头家阁讲，阁现金降价，现金降价1000。买两组10盒，只要5000块，原本6000块的哦，只要5000块就好啊。比阮员工家己咧买的时阵，也搁较俗，也毋过租数有限。即马有诶租数愈来愈少啊，你一定爱紧卡电话，0495-1234-5，0495-1234-5，新西山姜黄专利型的，也搁有内底。参人参皂苷上顶贵的人参皂苷，也够咱的灵芝多糖体，这是阮的医术团队、医疗团队、中医团队，阮做伙去研发出来的，会当第一时间解决你的问题。长期的保养，会当把咱的体内毒素代谢出你体外，顾着咱的腰身功能。甚至台词都照讲啊，真济问题拢会当伫4点钟以内，甲你做解决了吼。只有咱的新西山姜黄，电话请你紧卡，0495-1234-5，买二送三，5盒只要3000块。一边买两组咧，直接现金降价10盒。只要5000块吼，现金降价直接就降1000块啊啦，而且唔免甲你算运费。直接货到付款，专线乌鸟来配送，电话金卡0495-1234-5。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2: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2: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我们这个这个
4: 酒驾、毒驾，每一次上路都是在赌命。
5: 酒后开车或吸食违禁品上路，不仅要面临重金罚锾、吊扣牌照、驾照，更可能要负起刑事责任。
4: 警方至今已取缔了上千件酒毒驾案件。酒毒驾害人害己，切勿心存侥幸。
5: 酒后找代驾或搭乘大众运输，才能平安回家。
6: 酒驾、毒驾零容忍，
4: 强力执法护市民，
6: 守护你我的用路安全。
4: 酒驾、毒驾绝对严惩与重罚。
7: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8: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7: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8: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7: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8: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7: 以上为高市府新闻局广告。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中秋佳节快到咯，提醒您无论返乡团圆或外出旅游，都请遵守交通规则，行经路口请让行人，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是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提醒您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敬祝大家月圆人团圆，幸福常相伴，交通安心行，中秋佳节愉快。
10: 快乐电报网，快乐狗狗屏
11: 97.5，
10: 快乐婚家男
11: 92.3，
10: 快乐大台中
11: 89.5，
10: 快乐大台北
11: 89.3，
10: 快乐华灯
11: 98.3，
10: 快乐配偶
11: 96.7，
10: 快乐红虾
11: 91.3，
10: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电报网。
12: 现在时间4:00。

0: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0: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0: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2: 我要寄挂号，
3: 要寄什么呢？
2: 投资老师说保证获利，要我把存折跟金融卡寄给他，
4: 帮我操作啦。
3: 先生，这是诈骗！真正的投资不会要存折、金融卡，更不会要密码。
2: 说是可以赚很多呢，
3: 高获利、稳赚都是诈骗话术。万一账户被拿去收诈骗的钱，变成人头账户，还会吃上官司哦。存折、金融卡不离身，密码不外泄，要注意，别成为诈骗的帮凶。
5: 有疑虑就拨打165查证。
3: 快乐联播网提醒您，
6: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7: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8: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玛龙威，
10: 雅各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11: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10: 伊达萨布盖达姚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小组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11: FM89.3 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12: 老弟不不吝爱读书，
13: 隔壁阿玲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4: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3: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4: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肖。
15: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6: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7: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大家好，我是环境部化学署署长蔡孟玉。今逢佳节，中秋月圆，幸福团圆。秋分之际是台风多雨

0: 的季节，提醒您保持环境的整洁，避免容器积水滋养蚊虫，也多多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守护你我的健康，也爱护我们共同的环境。祝福所有的听众朋友中秋佳节快乐，阖家平安。
1: 阿嬷，我出门了哦。
2: 乖孙的去卡班的哈。
1: 知啦。
3: 差一点就撞到了。
4: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5: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好，千万唔通好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6: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8: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9: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8: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9: 哦？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5: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6: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10: 咱每一个人的善念，拢会当帮助这个世界。想要平安健康，只要有心，大家拢会当顺利。只要有一个解好的方法，就是这张回向文，回向予咱家己的远亲祭祖、祖先，免费甲你结缘。0733542333，0733542333。
11: 快乐联播网，快乐狗狗频
12: 97.5，
11: 快乐婚家男
12: 92.3，
11: 快乐大台中
12: 89.5，
11: 快乐大台北
12: 89.3，
11: 快乐华东
12: 98.3，
11: 快乐配偶
12: 96.7，
11: 快乐红虾
12: 91.3，
11: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13: 现在时间5点整。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5: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博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博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博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6: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忠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7: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8: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9: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8: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9: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7: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跟一直喘。
1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反正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佮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1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认识生活中的化学物质，让你吃得安心，用得放心。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
1: 我是主持人阿佩。最近社会新闻咱常常看到警察在临检的时阵，沾到真侪少年囡仔伫个 party 里面哦，来食笑亏吸食笑气哦。到底那是什么款的物件嘞？为什么熊熊会变个这尼啊泛滥？咱伫只赶紧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博士你好。
2: 大家好，笑气的学名是一氧化二氮，本来是病院手术麻醉或者是食品打发鲜奶油来用的，但是今嘛算好恶心了。私下分装当作开趴助兴的蜜呀，未好少年人，这对身体真正危险哦。
1: 吃笑亏真正会笑吗？伊对咱身体到底会造成什么款的健康严重的影响嘞？
2: 吸入笑气一开始会有短暂飘飘欲仙的感觉，但是如果长期吸，会严重伤害神经系统。有真多案例，少年家暑假卡手麻起，规身躯无力，连行路拢行袂叮当，年纪轻轻就爱抱尿足啊，坐轮椅，甚至会缺缺氧窒息，连命都无去哦！
1: 哦，一时的好奇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政府敢讲无相关的法令来甲管制吗？
2: 当然嘛是有啊！环境部已经把笑气列为关注化学物质，从制造、贩卖到使用都要申请许可。如果非法买卖或吸食，最高可处新台币300,000块罚款哦。要是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还要面临更重的刑事有期徒刑哦。
1: 哇，所以咱少年人朋友、听众朋友啊，千万唔好因为朋友家你使人，你就去尝试，你就去吃、去吸。咱家长咧，嘛要多多注意咱囡仔的状况哦。
2: 让我们一起拒绝吸食笑气，找回健康朝气。
0: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1: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0: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1: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0: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1: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0: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2: 前方车流较多，正在为您重新规划路线。
3: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在台北交通顺不顺差很多，换个会找路的人吧。塞住的还不是只有交通，还有都更，还有抢不到的托育。沈柏阳能让你通勤省时间，育儿少负担，生活更安心。选择沈柏阳，帮你拼未来，让台北顺起来。
4: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5: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0: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2: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3: 大表哥，下个月家族环岛旅游要找哪一家游览车公司比较好啊？
4: 当然是找全球租车啊，我们公司旅游从南一路玩到北，大家都说全球租车的游览车好新，坐起来好安稳哦。
3: 那这样长辈们坐起来也会很舒服。
4: 没错，
5: 全球租车赞赞赞，
4: 家族团体旅游全球租车，07-831-9037。
6: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7: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值，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8: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洋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0: 现在时间6点整。

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徛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颤。
1: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一托米子的毒品呐、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0: 哈、啊，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客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生笑。
2: 一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5: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4: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5: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6: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8: 阿公，
9: 你去买个大卡，阿公来去买个小卡遐。
8: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9: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买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8: 阿公，你足厉害呢！
9: 甲等你只知咧。
10: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1: 老师让我变得较有自信，
12: 老师教我学会晓解决冲突，
13: 老师陪伴我看到未来的梦想。
14: 每一个人都有独一无二的模样，老师都可以看到孩子的不同，带领他们成为一百分的自己。教育部竞书比电影一百分的形状，9月10日在教育部 YouTube 频道温暖放映。感谢老师陪伴我们成为心中的一百分。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
16: 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17: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响、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16: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17: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1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
7: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滩处广告。
18: 快乐台湾，精彩无限，快乐联播网。

0: 欢迎收听化学 QA 小学堂，我是主持人阿佩。今天的议题跟我们每天吃下肚子里的东西息息相关，也就是具食安风险的化学物质。这几年我们常常看到恶心的食品新闻，到底有哪位不应该加的东西去有判心的生理人把化学物质偷偷加在里面呢？我们就赶紧来邀请化学专家蔡博士。
1: 大家好，其实最常见的就是工业染料或者是非法添加剂，像是为了让辣椒粉、鸭蛋黄卡昂卡碎，恶心的新衣郎就会掺了工业染料苏丹红、苏丹昂，购物为着好导光看起来黄迷迷，去使用皂黄哦。
0: 哇，实在是太无良心了吧！安尼食落咱的巴肚内底会安怎？
1: 苏丹红、苏丹昂是工业用染料，早就被证实有致癌的风险。购物一个恁常常听到的叫做吊白块，这是工业漂白剂，过去有人违法掺叠润饼皮、米粉来对来防腐兼增加弹性，让食物又白又 Q， 但是这吃了起长期下来会严重伤肝伤肾哦。
0: 工厂在用的东西是怎样会流入去食品厂里面呢？咱政府有法度来管？
1: 环境部这阵动力加强源头管制，将苏丹红、皂黄、吊白块加的物质正式公告列作毒性化学物质，化工行买的时阵爱详细登记买主资料，申报流向，保中丁明马来西亚和平，禁止用碟食品，对源头更加好戏。
0: 哇，啊那安尼，咱买物件的时阵，爱安怎来处理，才有法度自我保护嘞？
1: 买物件千万唔通有涉水愈水愈好的观念，红家无自然，白家的金就千万唔通买，多一分注意，天然的上好哦。
0: 无唔对，加一分注意，就减一分风险，健康天然才是上重要的。
2: 以上广告由环境部化学物质管理署提供。
3: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

0: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鞅，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鞅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鞅，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1: 阿基萨古的后裔穆萨格马鲁瓦沃尼亚乌吉马龙威，
2: 亚过达胡邦阿哈嘎的呢。
3: 大家好，我是泰雅族的巴桑北路，罗嘎吉木嘎瓦拉鲁木嘎巴桑北路。
2: 伊达萨布盖达尤希阿瓦亚伊蒂米拉格什。大家好，我是塞沙族的阿外，每周日早安时间8点到9点
3: FM 89.3全景广播电台播出。
4: 老弟古不吝爱读书，
5: 2026巴黎城市沙雕展欢乐登场，首度携手 Sun X Universe 超人气角色，打造16座主题沙雕，
6: 拉拉熊、角落小伙伴、烤焦面包、金沙嗓、文仔鱼队，超萌大集合！
5: 白天看沙雕，晚上赏光雕，还有可爱气偶陪你拍照打卡。
6: 快到巴黎左岸，感受沙雕艺术的魅力，远眺淡江大桥、夕阳美景，留下最美的回忆。
5: 巴黎沙雕展，不见不散。以上为新北市政府高刊处广告。
7: 我是双和医院新陈代谢科吴宗哲医师。糖尿病不只要控制血糖，也要顾肾脏。等到疲倦、脚肿、泡泡尿时已太晚。研究指出，现在有糖尿病药物在肾功能还不错时

0: 使用，可延长肾脏寿命，有机会延后 26.6 年进入洗肾。建议每年做一次肾功能检查，守护您的肾脏健康。
1: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的，阮食完了吼，恭喜恭喜，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2: 哎呦，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色是参与异托蜜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2: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3: 异托蜜子毒害身心，使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4: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但是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林亮君，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家户户幸福团圆。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十月初三拜六下早时九点，竞选总部成立大会，成立路二段183号，你的市长沈柏阳也会来哦。亮君八年问政，照顾咱中山大同，少年专业爱台湾的亮君，邀请大家做伙来收听。
1: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嘿嘿，
2: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1: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哦！
2: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3: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4: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5: 阿公，得到。
6: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小卡呀。
5: 地动停啊，阿公你就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那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啊。
6: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学白撞，阿啦唔通去坐电梯哦。
5: 阿公你就厉害呢。
6: 噶等你才知咧。
7: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8: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柏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柏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9: 阿嬷，我出门了哦。
10: 乖孙的，骑阿卡班的哈。
9: 知啦。
11: 啊！哦，差一点就撞到了。
12: 机车是肉包铁，骑乘时记得不超速、不钻缝，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转弯也要记得打方向灯。
3: 咱拢是爸爸妈妈、阿公阿嬷的宝，千万唔通让因烦恼。骑车不贪快，陪车驾车阮无爱，降低机车事故率，全民齐努力。
4: 以上广告是由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3: 快乐台湾，精彩不限，快乐联播网。

0: 这里这么偏僻，偷偷整地盖个铁皮屋，应该神不知鬼不觉吧？
1: 别傻了，新北市出动无人机，搭配 AI 智慧辨识，只要空中飞一圈，任何违规开垦、偷盖建物都无所遁形。
0: 啊，连这山里也查得到？
1: 没错，抓到违法立刻开罚，施工中也会勒令停工，重大违建更是优先拆除，千万别心存侥幸。
2: 科技巡查零死角，违建现行跑不掉。
3: 以上为新北市政府违章建筑拆除大队广告。
4: 我是台北市长候选人沈伯阳，交通要顺，照顾要顺，生活更要顺。沈伯阳把问题讲清楚，把政策做到位，从通勤、育儿、运动到生活大小事，让市民们少一点卡关，多一点时间，让停滞的台北重新动起来。选择沈伯阳，用心顾未来，台北顺起来。
5: 黄灯了，快，我要冲过去。
6: 老公，你知道刚刚很危险吗？
5: 这样可以省一个红灯的时间呢。
6: 省那几秒，出事怎么办？你要记好，看到黄灯没过停止线，就要减速停下来。黄灯是提醒你准备停车，不是叫你踩油门冲刺。
5: 好，老婆，下次我会注意的。
6: 行经路口，减速慢行，黄灯不抢快，红灯不越线。
5: 以上为高师傅新闻局广告。
7: 阿公，地动啊，要安怎？
8: 你去你的大卡，阿公来去你的桥卡遐。
7: 地动停啊，阿公，你足勇敢的呢。老师有讲过，若拄着地动的时阵，爱趴下、掩护、稳住，我一紧张就拢袂记了了。
8: 唔干那安尼，拄着地动咯，爱保护家己的头壳、阿妈骨莫受伤。最重要是先避要好，千万唔通乌白撞，阿难唔通去坐电梯哦。
7: 阿公，你足厉害呢。
8: 甲等你才知咧。
9: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0: 隔壁阿明最近怪怪呢，阮食完了吼，拱身拱身站袂稳啊，脚手哦，搁一直喘。
11: 哎哟，这不是一般的粉呢，凡说是掺伊托米子的毒品啊，迄即马是一级毒品呢。
10: 哈，拄啊，搁听伊讲要开车呢。
11: 是啊，安尼唔就变成毒驾哦，根本是摕家己甲别人性命在过身笑。
12: 伊托米子毒害身心，试用后开车上路更可能危及用路人安全。
13: 发现疑似毒驾，赶快报警。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4: 大家好，我是土城树林三峡

0: 听歌，新北市议员廖宜坤。中秋节是一个团圆的日子，不管你平常工作有多忙，都别忘了陪陪家人，关心身边的亲朋好友。宜坤在此祝福大家中秋佳节快乐，月圆人团圆，阖家平安，幸福满满。宜坤也要提醒大家，烤肉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尽兴，但是适量就好哦，出去玩也要注意安全哦。
1: 现在时间8:00。

咱空中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于天。啊，你即马所收听的是台湾人俱乐部全国联播网本土电台政论节目第一品牌，请大家来共同参与。

0: 怀念的台语老歌，会予咱想起着过去的点点滴滴。
1: 难忘的日语歌曲，更加予咱想起少年时阵难忘的回忆。
0: 请收听台湾人俱乐部。

0: 咱这个节目是由圣山企业公司好意为咱赞助提供，
1: 由着张连军、姚林阿兴为咱来做着辛苦的服务介绍。
0: 希望咱台湾人俱乐部的节目会当为恁带来轻松加愉快。

0: 中年君姚林阿星辛苦来祝福您，咱圣山公司全国免费的教会专线
1: 0800-058-6680800-058-668